0: 杜司令，我现在已经不是司令了，现在我是支队长。
1: 。
0: 你就是费若愚。
2: 你是土匪头子？
0: 不像。
2: 不像。
0: 那像什么？
2: 像神仙。
0: 你是想说我长得像女妖怪吧？不过神仙一词我接受了。怎么样，愿不愿意跟着我这个女神仙干啊？
2: 愿意。
0: 真的？
2: 只要你不跟人民政府作对。
3: 少放屁！
2: 粗鲁！
3: 放肆！行。
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解放军不打我，我怎么可能会跟解放军，怎么可能会跟人民政府作对？
2: 只要你们放下枪，我保证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不会打你们。
1: 支队长，甭跟他废话了，这家伙就是个呆子。
2: 你才是呆子。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竟和这些乌七八糟的人在一起？你不觉得恶心吗？
4: 嘿，你这个王八蛋。
0: 行了，把他带走。
5: 是。走吧，去喝口水吧。
2: 谢谢啊。
3: 快点走。走吧。
5: 这是我的。
3: 你烦死了。
0: 小德姐，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看着自己。
3: 是。
1: 支队长，那我们就告辞了。
0: 等等。你确定没有把共军领到这儿来？
1: 没有，我们的人亲自看到他们往西边去了。
0: 那呆子说的有句话还真对。
1: 什么？
0: 是挺恶心的。
1: 真是个女妖怪啊。走走。

0: 的，有埋伏。
1: 不是，我是怕敌人知道我们已经到了。这样，大家分头行动，在镇东老王头家汇报。行动。

0: 哎，你说田大会会来吗？
1: 哎，司令说的不会错的。
2: 司令，
3: 支队长。

0: 听说你是个天才。
1: 是。
0: 哼，回答得挺快嘛。
1: 不谦虚。
0: 有能力的人说话不应该谦虚一点？
1: 那是因为他们没本事。
0: 我问你，

0: 你除了会译密码，还会干什么？
1: 不会吧？纠正你一下，不是译密码，是破译密码。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太不一样了。
0: 嗯，放心喝，茶里没毒。喝了。喝了。这就是你狂妄的理由是吗？
1: 你手下有多少人？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回答你的问题啊。
0: 几万人吧。
1: 有能破译密码的吗？你看你这边加上解放军那边有很多人吧，这如果要再加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部队，那人数是不是就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了？
0: 没错。
1: 可是能破译密码的就我一个。
0: 好，明白了。你认识田壮飞吧？
1: 认识啊。
0: 他是不是和你一样狂妄？
1: 他没我这本事。
0: 他一点本事也没有吗？
1: 若说带兵打仗，那他也算是万里挑一的吧。
0: 那要是拿你跟他比呢？
1: 不能比，那武夫遍地都是，费若愚只有一个。
0: 很大的口气吗你？
1: 这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数学题。
0: 我喜欢，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1: 不是，因为天才都没有意思。嗯，在别人眼里，天才就是呆子。
0: 对，这一点很明显。
2: 这个王老头是干什么的？嘿，你聋了？
3: 你才聋了呢，干嘛呀？
2: 我问你话呢。
3: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我还就问了。
3: 那我还偏不说了，不说这是纪律，知道吗？
2: 好，算你狠。
3: 哎，注意隐蔽。

0: 大白牙呢？不是我这……
1: 哎呀，
0: 你怎么拉后边了？
1: 哎呀，无组织无纪律啊！
2: 来，都过来。怎么这么慢？
3: 你们大白牙吧。
2: 怎么回事？
4: 来啦！哎
2: 呦，来，让一下。
1: 来，
5: 都在这儿了，足够你们穿了。
3: 王伯，是我，小青。竹叶青，
5: 哎呀，是你呀，小青，你突然和他们搅在一块儿，把我也给搞懵了。
3: 您也开始为解放军服务了？
6: 他可是有20年党龄的老党员喽。
5: 我虽然认识你爹30年了，可他也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你呀，自然就更不知道了。
3: 因为我那时候是个土匪。
5: 哎，那倒不是，是因为纪律。
6: 老王，咱们有吃的吗？
5: 有，我马上就去做，你们稍等啊。
6: 好，来吧，同志们，赶紧乔装打扮吧啊！哎，三志，看你的化妆术了啊！
0: 老子给自己画行，给你们画还不知道什么效果。
7: 我们自己找，哎，
8: 根儿嘛。
9: 我说大天才，愿不愿意为我破译密码？
10: 不愿意。
9: 你不是挺聪明的吗？这么简单道理想不明白啊？帮谁破译密码不是破译啊？
10: 我只为正义工作。
9: 哼，好，
11: 费若愚，
9: 好，你就不怕死吗？
10: 怕。
1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0: 是第二个离我这么近的人，可他是天使，你就像魔鬼。
1: 你别以为你对我还有点用，我就舍不得杀你。
0: 从我们数学角度推算，你杀我的概率只有165%。
1: 你他妈脑子真有病吗？
0: 请你不要讲脏话，谢谢。
2: 小姐，小姐，出去说。你给我好好想想。怎么样？
3: 没有发现田壮飞的踪影。
2: 镇南的暗哨也没有发现田壮飞进镇，是不是我们高估了田壮飞？
4: 我真希望是这样。
3: 他们该不会是趁我们不注意已经潜进镇子来了吧？
2: 怎么可能？我们的人早就埋伏在各个角落。
3: 他们要是分开行动，以他们的身手，我们的人是很难发现他们的。
4: 四姐说的有道理，
2: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不如我们现在就离开这里。
2: 对，田壮飞神出鬼没，防不胜防，36计走为上。
1: 不行，否则我们很难有机会再杀了田壮飞。
2: 小姐，可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1: 田壮飞就在三家店。
4: 我之所以留下来没有走，
1: 就是想在这儿亲手宰了田壮飞。
3: 小姐，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姓费的押回金寨，杀田壮飞以后机会有的是啊。
1: 他要的人现在就在我们手里，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机会？现在我们等于牢牢抓住了田壮飞的脖子，这种机会我们以后不会再有了。
3: 可我们也不能隔空打牛啊。
2: 对呀，小姐，四妹说的对，他们现在可是在暗处啊。
1: 那就把田壮飞引过来，让他由暗转明。
5: 小姐的意思是想让他们自己找上门，
6: 请君入瓮。只要那个姓费的在我们手里，田壮飞一定会不请自来。
2: 我明白了，小姐。
5: 小姐，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田壮飞现在肯定想知道我们在哪儿，那我们就给他来个投其所好。
7: 真香！我
2: 执行任务要紧，
7: 还真把老子当叫花子了。我就奇了怪了啊！凭什么让我扮叫花子？是我给他们化的妆，让我扮叫花子。我长我
2: 行了你了，我这不还陪着你呢吗？
6: 再说了，咱们队里也就你最适合这身衣服。
7: 你说啥？
2: 你说说你，你这胡子，你这头发，你说你也不像个兵，也不像个官儿，文化人你更不像。你不扮叫花子，你扮什么呀？
7: 朱叶青，老子知道你恨我。
2: 什么情况？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

0: 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先生您慢用啊。
1: 嗯。

0: 哎呦哎呦，怎么撞人了？
1: 下去看看。哎呦，
0: 怎么回事？哎，哎呦，这伤得这么……
2: 干什么？眼睛长在屁股上了，不想活了去撞火车，非要来撞我这汽车？
1: 怎么着？啊？撞了人就不管了是吧？
0: 撞人，他往车上撞的。
1: 不管怎么说，这人伤了，还命去。
0: 不讲什么？我没听错吧？滚蛋吧你！
1: 去你妈的！妈的！去你！
3: 老白，我们找了，这是江安号货轮的字据。三位兄弟，你有种啊！第一次出手就这么麻利，我在对面饭馆里头吃面条，一碗面没吃完，你就把潘长天给解决了。
4: 你为我们挣回了一艘江安号，我奖励你20个大洋。还有，我要请你去醉红楼。
5: 谢九哥，九哥，这钱我销售不起，活是大家干的，应该分给大家。
3: 哎，这20块是你的，给弟兄们的钱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就别操心了。
4: 九哥，醉红楼我就不去了，我听说那地方很贵的，再说我也没这个福气销售，我自己家里有老婆。
3: 哎，不不不不不不，醉红楼你必须得去，家里的是家里的，怎么可以叫成醉红楼呢？九哥，让人家学点好行不行？哎，这醉红楼怎么没学好啊？啊，头可断，血可流，吃饱了喝足了必须醉红楼。哎，月姐你回来了，有一句话我当着月姐的面，在这里跟弟兄们说明白了啊。 这艘江安号货轮接回来之后呢，我要用它来赎回唐曼芝的房子，然后让月锦交给梅木安。
6: 九哥，梅木安是我们的死敌啊，你还要那么做，是让弟兄们为他做事吗？
3: 我说了，唐曼芝的死是我亲手造成的，大丈夫恩怨分明，这笔债必须我来还。
7: 为了还债，你让陈三炮去杀了潘长天，这……
3: 潘长天虽然也是一条人命。
6: 但是潘长天不是个东西，
3: 他该死。为敌人的情人买房子，九哥做事是有点邪门啊。我也说不清在不在理，反正我听九哥的。这，九哥，这本来就是嘛。
6: 房子的事情你就别提了，我爸他说过了，他不怪我。
3: 那不行，我王九州再胡来，但是也不能做一个不孝之人。我必须给你爸一个交代，春风。
7: 在。
8: 明天一早，你带人去把江安号给我接回来。
9: 好，知道了。
8: 姓潘的这一死，好戏就要开场了。把你们叫来，是想说个事。最近上海滩不太平，有人用斧头四处胡乱砍人。爹。 这个潘长天横死街头，我看这事儿十有八九是他王九州干的。最近他没事儿就网罗一些虾兵蟹将，到处拿着斧头找事儿啊。要是再这样让他发展下去，咱们都得被他踢到浦东去了。 王九州，牙对牙，枪对枪，和我们已经发生了好几回冲突了。这次赵不凡。 折价把江安号抵押给我还债，可千万不能出漏子。嗯，对。哎，你和赵大头、冯水生一起接管江安号，多带些人马。嗯，有人闹事，灭了他。
9: 爹，那咱们什么时候接管？
8: 凭这份契约，从现在开始每一个时辰都可以接船。
9: 嗯，咱们走。
8: 啊，走，
9: 溜
8: 子，
9: 哎，
8: 那儿没你的事儿。我约了日本人谈点生意，你跟我一起去吧。

哎，你们干什么的？好了，你好，这个吧，这个白钱好了。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啊！这是你们赵不凡跟我们涂家签的契约。

0: 最少，其余的人都给我下船。赶过去吧，大刀水上。
1: 是。
0: 哎，你们带着兄弟们，一间一间的给我搜，凡是不是船员的，全都给我赶下船去。
2: 是是，
3: 兄弟们，给我搜，
2: 走走走走，
3: 快点，快！
4: 老爷，唐小姐的箱子

0: 这些东西都在这儿吗？是的，刚才小姐也看过了，她拿走了一件旗袍。她拿旗袍干什么？
1: 这个我也不知道，她不让说，我也不敢多问。
0: 下去吧。
1: 是，老爷。

0: 唐小姐的，按理说我王九州从来不给死人做衣服，但是这个唐小姐，我王九州可以为她破一次例。说实话，我一直都很恨她。其实她是一个隐身人。
1: 我爸为了我，从来不让他在我家里出现。可他现在死了，我突然觉得，他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0: 月锦啊，我平时发现啊，你是个蛮不讲理的人，可是现在我觉着，你还是挺善良的。
1: 九哥，你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笑>
0: 我们两个善良的人算是走到一起了啊。
1: 其实我跟你……
0: 你跟我怎么了？
1: 有一段时间我失踪了，你还记得吗？记得，当时我
0: 还去南京找过你，你说你当时是被你爸爸藏到乡下去了，是真的吗？那你知道我在那里干什么吗？我哪知道你干什么呀？我又不是孟半仙会掐指算命。
1: 其实，铁蛋儿。
0: 什么铁蛋？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跟你说，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还是不应该告诉你。
1: 月姐啊，你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啊？说话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呀？眼下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还你爸一个债。
0: 其实你们两个不应该这样子的，你们两个应该……
1: 九哥，我现在说不明白，等以后你就会知道的。你现在不要恨我。
0: 那好，好，好，这样，现在呢，咱们就去旗袍店啊。

我虽然没见过唐小姐，但是我敢保证，这身花色，她肯定合适。

0: 林姐啊，你在想什么呢？我刚才看见唐小姐了，她穿着你做的这件旗袍，就像一个贵夫人。
1: 她本来就应该是个贵夫人，只是她的命不太好。是我的命太硬，把她给克死了。只能说她没这个福气。林姐啊，你也不要自责了。
0: 人死不能复生，但愿啊，他穿得漂漂亮亮的进天堂吧。九哥，你这一生杀人如麻，没想到你的心这么软。
1: 哼，对女人我都心软。
0: 我王九州发过誓，绝不伤害任何一个女人。我现在才明白，你就是一个情种，你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情种。
1: 杀人如麻的情种，好，我喜欢。九哥，那要是有一个女人，要你一辈子都对她一个人好，你会怎么办？没有怎么办？我还是我。这样吧，月姐啊，今天晚上可能要缝一个通宵。 你先睡吧。

0: 兰芝，我要用王九州的人头来给你祭奠。主任，人马都到齐了。
1: 知道燕红起泡店在哪儿吗？
0: 知道。
1: 王九州这会儿一定在，马上出发。
0: 是，我马上派人过去。
1: 等等，这一次我亲自去，我一定要割下他的脑袋。

0: 小了，你缝了一个晚上吗？嗯，那大功告成了。怎么样，漂亮吧？
1: 漂亮，谢谢你，我也替我爸谢谢你。如果你爸真有诚意的话呀，他应该上门来对我表示感谢。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没错吧？果然是。追，
2: 到了。
1: 他怎么知道你在这儿？
0: 不是你这么说的。
2: 给我杀！

0: 给我搜！搜！是。梅木安，我告诉过你，你派来杀我的人，子弹从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快！
1: 是！
2: 梅月锦，我告诉你，你也不要得寸进尺。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
3: 你别对我吼。

0: 本来我就欠你的，但是你想利用我杀掉王九州，太不像一个男人了。
1: 就因为我是个男人，我才要杀掉王九州。
0: 九哥他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他还想要还你的情。这是九哥替唐小姐做的旗袍，你替他收下吧。九哥说了，过些天他会把我卖掉的房子赎回来还给你，到时候就给你两清了。
1: 他清得了吗？
0: 你也知道清不了。既然清不了，你就不要去杀他。如果你一定要去杀他的话，那你到时候失去的不仅仅是我。

0: 打今儿起，这江安号就是咱们的了。你们两个以后就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1: 全靠少爷头。
2: 你怎么在这里？
0: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来接收这艘货船的，这是赵不凡所立的字据。从现在开始，这条货船姓王了。
0: 这个混蛋赵不凡一女二将，你，字据在哪儿啊？字据在哪儿啊？啊？水生，你看到字据了吗？
3: 没有。
0: 大头，你看见了吗？
4: 没有。
0: 我告诉你啊，你看好了，这才是货轮抵债的契约。赵不凡他欠钱不还，只有把货轮抵押给了我涂家。我说你们又不是猪脑子，怎么不想一想，他赵不凡怎么会轻易的把货轮送给你们呢？啊，
2: 我不管你这张契约是真是假，我只要你归还我的那张字据。如果涂公子没有办法把那张字据给我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的话，我没有办法在老大那边交差。如果我没有办法在老大那边交差的话，我只好带走涂公子你了，让你替我们做个见证。
3: 见证？放屁！我们涂公子什么人？你说走就走？
2: 好，既然如此，就不要怪我戴春风不客气了。
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兄弟们，给我上！往后退，别过来，退后。

0: 王后退！不要伤害我们家少爷！退！
1: 叫我们这龟子龟孙的退后！快！兄弟们，往后退！往后退！快！往上车！
2: 往后退！别过来！退后！上车！混蛋！混蛋！为什么不给我追啊？
3: 他们挟持着你，我们怎么敢？一帮光吃饭不拉屎的东西！撤！
4: 九哥，小心传播受伤了，未免受伤了。
3: 我没事，我没事，皮肉伤而已。
5: 怎么了？这是？
3: 九哥，我们中了赵不凡的计，他把这艘货轮抵给信徒的还债。
5: 那他怎么又把货轮许给我，还让我去杀潘长天呢？
4: 九哥，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名堂？
3: 信没过什么名堂，这艘货轮不能落在信徒的手里。
4: 九哥，可是那字据让土匪给撕了，我们死无对证。
5: 此无对证，就算是没有字据，王九州照样把那货轮给夺回来。
6: 九哥，那信徒的人太多了，以我们的人手根本就不够。如果再硬拼硬打下去，我怕以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那信徒的。
7: 把你的嘴闭上！你这是长别人威风，灭我们的志气。
8: 九哥，我觉得西芝的话有道理。如果我们这次大打出手，信徒的说不定会布下陷阱，把我们一网打尽的。哈哈哈哈哈哈！ 此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呀？就是死一百个人，又算得了什么？中国就是人多，中国能死得起的就是人。所以儿子，爹这次不能怪你，还要重赏你，因为你守住了货轮。谁守住了货轮，这个货轮就是谁的。如果王九州先一步下手，
4: 那我们不就成了上门抢货轮的了吗？爹，这都是他赵不凡搞的鬼呀！一女二将，一艘货轮他卖给了两家。儿子，你还嫩了点儿。就凭赵不凡那个胆量，他敢干出这种事儿吗？爹，这事儿莫非是您？没错。
3: 是我下的套，涂先生要是不耍这套手腕，他就不是涂先生了。
9: 九哥，我们不能小看了这姓涂的，要是我们硬拼的话，吃亏的肯定是我们。
3: 这次货轮我答应过，给梅小姐还她父亲的债，但是现在事情变成了我们跟姓涂的搏杀。这个姓涂的的确了不起，他是上海滩的这个，跟这个巨头斗。
8: 我们没准像蚂蚁一样被他掐死。爹，
4: 这是您一手策划的，您这么做，不是明摆着要跟王九州他大干一场吗？
8: 你不是一直都想灭了王九州吗？我得在场面上找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否则上海滩人人都会戳我的脊梁骨，说我欺行霸市。
4: 我明白了，您这么做于情于理都是他赵不凡搞的鬼呀！就算咱们把王九州的人全都杀光了，咱们也还占着理儿啊。
8: 嗯，有长进。
4: 嗯，
8: 我们以抢夺江安号，把我们跟王九州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了吧。
4: 嗯，是，您说的是。
1: 你要多布置些敌手，如果王九州冲进来，就扎紧口袋。我们现在都卡在关口上，我们要是退一步，那就滚出上海滩，都得回老家过安稳日子了。可我们要是进一步，灭了那姓涂的威风，说不定我们在上海滩还有半边天。春风说的对，刚才九哥不是说，那个姓涂的是上海滩的巨头吗？那咱们的兄弟们把这个姓涂的给打败了。 那我们不就是巨头当中的巨头吗？
10: 对呀，
3: 我王九州当然是巨头中的巨头，老子连蒋介石这样的巨头都敢打。

0: 你还怕这姓涂的吗？
1: 其实九哥早就拿定主意了，这一仗我们必须打。对，这一仗我们必须打。你们大伙都记住，不是为了一艘货轮去打，也不是为了某个人去打，是为我们自己打。我们只有打赢了这一仗，才可以在上海滩对任何人说不字，才可以干我们想干的事情，才可以在我们的地盘上不受别人欺压。 轰轰烈烈的搞我们的理想社会。
2: 是，九哥说得好，九哥，
3: 三炮，
0: 马上召集你的兄弟，跟大家一起行动。
3: 是，我这就去。
0: 准备，你让红十八把他的丐帮兄弟全都带来，一个也不要落下。
2: 好，
0: 小安庆、李兴，还有西芝，你们带几个弟兄，搜遍上海滩所有的铁匠铺，把斧头都给我买下来，有多少把算多少把。今天天黑以前再赶着出一批。
2: 九哥，包在我身上。
0: 凌晨2-3点的时候，货轮上的戒备最松懈。我们就定在明天凌晨3点到达货轮。国振、春风，你们带两队人马，趁夜潜入货轮附近的水域。在我们发起攻击以前，必须把货轮上的巡逻的人员全部赶走。
2: 好。
0: 我带西芝、叶辉、李兴、雨莹、月锦和众位弟兄攻击主舱。红十八还有神三炮带各自的人马一同配合。
4: 上甲板以后，我们同一时间行动，船都放烟花尾号，兄弟们，等到烟花升空，我们就大开杀戒，一个不留。
5: 好，
6: 好，
4: 干！各位兄弟，我们的信徒的拼了！
7: 九哥，
8: 我来啊，是要跟你说真的。我想把货轮抢回来，送给梅墨安，替月锦还债。许多弟兄心里其实不乐意，云安，还是你支持我呀。
4: 我当然支持你了，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心里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拿定的主意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8: 所以说呀，最了解我的人还是你余英。余英啊，跟你在一起，说实话，我心里踏实。
6: 可梅墨安一直想杀你，未必领你的情。
4: 其实我不在乎梅墨安领不领情，我是怕月锦为我受了委屈，她真是不容易啊。 跟了我王九州，差点把自己的父亲都给杀了。现在又连累唐小姐命归黄泉。如果我还是个人，还有点良心的话，总要对她有点补偿吧。
6: 可是这样，我们跟梅家又扯不清了。
4: 可是我已经欠下月锦那么大一个人情了。
6: 九哥，我觉得会对我们不利。
4: 云啊，你不会是觉着我把这货轮送给了梅墨安，就是想对月锦好？
6: 所以心里不舒服，九哥，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为自己考虑过什么。嗯，
4: 看来九哥是说错了，要是生气的话，来打我几个耳光子。<笑>
6: 九哥，我明白，我其实什么都明白。
2: 九哥，九哥来了！九哥，哟，居然全都来了！九哥，九哥，九哥，你看
8: 有这么多弟兄追随你，那是因为你平时对他们好，所以他们对你自然也好。
2: 云姐，你这表达的不是很准确，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这叫肝胆相照。
4: 行了，赶紧出发吧。
2: 哎，等等，九哥，
4: 我能不能跟大家讲几句话呀？讲什么话？讲人之初，性本善，啊？
2: 我怎么觉得都是性本恶呀？哪有什么本善呢？不是，我今天晚上不讲《三字经》了，这叫战前动员，知道吗？从古至今，这所有的大将军、大元帅，在出征之前，他会对士兵们来个鼓舞士气。有用吗？嗯，那你快快快快快快！兄弟们，我们今天晚上凑到一起，是要干一件大事。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 抢一艘货轮，我们为什么要去抢？因为那货轮啊，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就如同我们的老婆被人抢去了，你们要不要去抢回来？我们的房子被人抢去了，你们要不要去抢回来？就如同我们的性命被人抢了，我们要不要以命相搏？九哥今天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斧头，这把斧头不是用来挂在墙上看的，是用来捍卫我们自己的生命的。 九哥向来待大家不薄啊，有饭大家吃，有酒大家喝，有钱大家花，有房子大家住。今天晚上到了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了。当年越王勾践

0: 他的300将士，喝了酒，吃了肉以后，在吴王阵前跪地自刎。血光一闪，那就是倒下一排呀。血光一闪，又死了一批人。他们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不怕死。今天晚上月明星稀，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发生什么。但是，马上就要发生一件大事。
1: 那就是杀上江安浩，夺回江安浩。杀上江安浩，夺回江安浩。弟兄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一起吃香。
1: 走了。
2: 三宝，我们的人都准备好了，你们怎么样？
3: 我们的人也都到齐了。九哥怎么还没来？
2: 哎呀，约好三点，时间没到嘛。啊，九哥办事你放心啊，别看他一天到晚泡在酒坛子里啊，办事没说呢。啊，哎，九哥来了。
3: 九哥，
4: 这样啊，先让弟兄们都藏起来，一会儿等春风的消息，一有消息我们马上动手。
3: 好，弟兄们藏起来。
5: 好，走。
1: 没事了啊，走，喝酒去。
3: 好。

0: 什么情况？
1: 简安浩是谁的？
2: 是土野的。
1: 说错了，是九爷的。简安浩火轮是九爷的。我再问你一次，这火轮是谁的？
0: 是九爷的好汉。
1: 记性不错吧？连这样，我就送你回老家喽。
3: 梅兄啊，
4: 哎，
3: 待会儿动手，你不要离梅小姐太远，要照应她。
4: 放心吧，九哥，梅小姐要是受伤了，我就拿刀捅自己。
3: 放你妈的屁！别说这种晦气话。
4: 嗯，好。
3: 玉啊，
5: 嗯，
3: 一会儿你千万要小心，最好别离开我左右。
5: 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就满足了。

0: 找。你要想晚上马上放烟花。
1: 是，九哥。
0: 三炮十八，你们带着各自的人马守在各个舱门的门口，如果出了人有反抗的，坚决把他杀掉。嗯，有投降的全部集中起来。
1: 好，
0: 弟兄们，
1: 走走走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3: 我告诉你啊，只要你伺候好本爷，爷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4: 说话要算数哦。
3: 我是谁？滚！

0: 放下家伙的能活命，不放下家伙的跟他们俩一样。还有谁？
1: 救命啊！救命！
2: 闭嘴！
0: 跑，快点！
3: 王九州，你果然来抢江安好了。
0: 老子不是来抢江安好的，老子是来收回江安好。
3: 收江安好？
0: 对。
3: 有什么证据证明江安好是你的？
0: 那又有什么证据证明江安好是涂先生的？
3: 证据？这就是证据。这是赵不凡拿江安浩抵债的契约，
0: 我看看。
3: 你，
0: 证据呢？现在
3: 涂先生可给你留着面子呢。
0: 我不用涂先生给我留面子，我也不想给涂先生留面子。
4: 九哥，这帮混蛋解决的差不多了，还有些活着的，
0: 活着的全部压到这儿来，全集中过来。
4: 都过来，
5: 走，
4: 快点，快点，快点，
5: 过来，过去，
4: 快点，快点，
5: 不是，
4: 后边的，快点，
5: 快点，快点，不是，啊，啊，啊，
0: 生死有命，让他去吧。各位弟兄，有谁想要回家的吗？我叫王九州，我再问你们一遍，有谁想要回家？
3: 九爷在问，你们想不想回家？
6: 春风，春风，如果你们想回家，九爷不拦着你们，放你们走。如果你们想留下呢，九爷也欢迎你们，你们自己选择吧。
7: 我们家都叫青浦，我们都想回家。
0: 这样，西之，每个人五块大洋，让他们回家。
4: 九哥，我们花钱让他们回家。
7: 我也想回家。
0: 换你一个，就算是留下了，那也只是留住了人，留不住他的心呢。
7: 谢谢，谢谢。
0: 让你走吧。
4: 滚啊！
0: 想回屠洪馆的，也可以回去。
5: 想回屠公馆的有没有？
6: 有。
4: 九哥，如果是我们被屠公馆的人抓了，他是不会放我们走的。
0: 想回屠公馆的也可以走，没关系，我不杀他们。是因为你们既然想回到屠公馆，就说明你们对主人还是忠心的。这样的兄弟我喜欢。啊，走吧。
4: 等等，九哥，我送他离开码头吧。
0: 好，
4: 走。
0: 现在留下的证明都想跟着我王九州一起干，是吧？
8: 我们愿意跟着九爷，吃香喝辣也行，吃苦受罪也行，我们觉得跟着您有盼头。
0: 好，喜之，记着把这些人带回会馆，每人给他们发一把斧头。弟兄们，那咱们就拔锚起航，把船开回咱们自己的码头去。
9: 好。
6: 九哥，江安浩到了咱们自己的码头，那信徒的人马再多，他也是鞭长莫及呀。
10: 是啊，是啊。
11: 这位兄弟话说的不对啊，上海滩没有我涂某人够不着的地方，别说是鞭子。
8: 九哥，我们中了埋伏了。
11: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九爷赶到我的地盘上抢走我的货轮，我就不能上九爷这儿接回我的货轮吗？
0: 涂先生，您这么大阵势，太看得起我王九州了。
11: 小意思，真正的阵势还在后头。
12: 别动！
13: 别动！
12: 别动！
13: 别动！
12: 别动！
13: 别动！
12: 别动！
13: 别动！
12: 别动！
13: 别动！
4: 姓涂的，你还有这一手？
11: 我要是没有这一手，能在上海滩混吗？我告诉你，今天不把账算清楚了。

0: 你们一个也别想走。
1: 爹，爹，这帮人把我们的人都给杀了，我今天毙了王九州。
0: 徒爷，你来的正好，我正在跟九爷谈算账的事儿，你把你这笔账也仔细跟九爷说说。
2: 原来涂先生是专门来跟我算账的啊！好，很好，
0: 我相信您一会儿就笑不出来了。这笔账算清楚了，恐怕你九爷连裤子都得脱下来。
2: 嗯，好，很好。涂先生既然要找我来算账，那我们就到货轮上算去吧。在那儿我想能算得清楚。
0: 你什么意思？
2: 哎呀，其实就是一艘船嘛，犯得着你我之间闹到这种地步吗？涂先生，我怀疑是有人想看我们的好戏，所以有些话我想和涂先生到船上把事情说个明白。
0: 哼，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今天这事儿还容得了你提条件吗？
2: 那你想怎么样？
3: 当然是把货轮乖乖地交还给我们。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我们照样也杀回来。
0: 还有一条，剩下的人通通地给我滚出上海滩，我涂某人大人大量准许九爷带回一条命回家种田。你上海的生意我代劳了。
3: 姓涂的，我跟你拼了。
0: 你拼得过我吗？今天这事儿，九爷，我还是劝你听我的。
2: 没错，准保，把枪收起来啊！涂先生是斯文人，有话好说。
0: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的这些弟兄是死是活，就凭你一句话。
4: 九爷，您带弟兄们走，涂先生不会为难你们的。
3: 溜子，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退下！兄弟们，子弹上膛。你不听涂先生的，杀！
2: 好。哎呀，涂先生啊，你这就是何必啊？你刚才那句话我很喜欢，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么下面我想请涂先生也识时务。
3: 别动，动一动我一枪崩了你。
2: 要是崩了我，恐怕连涂先生也活不了。只要我这小拇手指头轻轻这么一动，在这儿的几十个地方，还有你跟我，全他妈的得上西天啊！
0: 王九州，你别胡来。
2: 既然涂先生想跟我斗，应该对我有点了解。我王九州一向是胡来，俗话说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如果能和涂先生一起上西天，那是我王九州的光荣。
0: 九爷，你要是能用这套把我吓唬住，我还能在上海滩混吗？
2: 我不是想吓唬你，涂先生。你我之间的事是由江安浩引起的，所以就这件事，还想请涂先生跟我在一起算一算。
0: 说吧，怎么个算法？
2: 今天的事情，咱们都是由江安浩货轮引起的。赵不凡先把货轮许给了我，又把这个货轮给涂先生抵债。其实这无非是我跟涂先生之间的一些私事而已，跟弟兄们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还先请两边的弟兄们都把枪放下。
0: 九爷言之有理，都把枪放下。
2: 既然是我跟涂先生的私事，那么就由我和涂先生单独来解决。涂先生，你说怎么样？
0: 九爷不会是想跟我比比枪法吧？
2: 哎呦，涂先生的枪法谁人不知啊？啊！不过今天既然是讲和，那咱们还是来文的。
4: 哎，对，对对，文斗，文斗不伤和气。哎，
2: 我一向久闻涂先生赌技了得。恰好我王九州也是个嗜赌之人，既然江安浩的归属争执不下。

0: 那我们何不拿它当个赌注？谁赢了，这条船它就归谁，怎么样？
1: 嗯，九爷这个法子不错，我奉陪。
0: 涂先生到底是涂先生，那咱们就上船赌一把，请。

0: 出现让我有话在先。我们今天赌的虽然是江安号货轮，但是实际上赌的是你我在上海滩的面子。我觉得你我在上海滩的面子比性命都重。
1: 九爷，莫非是想赌命？
0: 赌命算不上，就当作是两清了。这儿有三把刀，谁输一盘，谁就扎自己一刀，我们三局两胜。
1: 为了一条破船，我看就不必了吧。
0: 不，我刚才就说了，我们赌的是比命都要重要的东西，不管输赢如何，你我之间就算两清了。
1: 嗯，九爷爽快，我也爽快。
2: 爹，咱不能上这王九州的当啊。
1: 下去，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2: 儿。是。
0: 涂先生，这位小姐是个生手，由她来摇骰子那是最公平，你同意吗？
1: 那就有劳这位小姐了，请吧。

0: 杜先生，您请。嗯嗯，九爷客气了，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猜大，
1: 那好，我猜小。

0: 胡先生，您请吧。哎，
1: 爹，这一刀我替你扎。
0: 童公子，你这是作弊，这一刀不算。
2: 不，难得屠公子有这份孝心，这一刀我认。
3: 屠爷，该轮到你猜了。这一次你要是输了，可不能找人代替了。
4: 我还猜大了。

0: 算是坏一个教训吧。
1: 主爷，江安号归你吧，从此我们两清。
2: 不，没有两清，你还欠我。

0: 头。
1: 九爷，我这么多弟兄的性命，难道还抵不过这一刀？你别逼我。
0: 徒弟，您这句话我爱听。好，从此以后，你我两清。

0: 小心点。九哥，你为了我差点把自己的命都赌上了。
1: 嗨，傻丫头，我又不是纸糊的，这点伤算得了什么啊？小意思，没事。
0: 你还说呢，我当时都吓呆了，你怎么这样对自己呢？
1: 你不懂，对付姓涂的这种人啊，不用点狠劲是镇不住的。要是我不来这手，依他当时来的人马，他下了船有可能再上来，就算当时他不杀回来，现在他恐怕已经杀到这儿了。
0: 我知道姓涂的势力是比你大，但是他胆量没你大，你已经抓住了他的命脉。
1: 行了，不说这些了，来，拿去给你吧，这是江安号货轮的合同，从现在开始他归你爸了。你卖掉的房子，他如果想赎回来，这钱应该够。
0: 九哥，我爸他一直都想杀你，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领你这份情。
1: 那是他的事，如果他是一个好汉，他应该明白什么叫恩怨分明。我欠他的债了了，他照样可以来杀我。为了消灭蒋介石，他不杀我，他就会自己掉脑袋，是不是？所以我又不会恨他，更不会鄙视他。
0: 九哥，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有时候呢，你这么狠心，杀一个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可有时候又是这样婆婆妈妈的，就是欠不了别人一丁点的东西。
1: 你好大胆子呀，敢说九哥婆婆妈妈？
0: 我就是要说你婆婆妈妈，怎么啦？
1: 行行行行行，你九哥这个混世魔王碰上你这么个小魔女，算是没治了，这就叫啊一物降一物啊。
2: 爹，都怪我防备不严，当时要是在货轮上把王九州他们给解决了，就不劳爹您出面了。
3: 就凭你能杀了王九州？
2: 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辜负了爹您老人家的期望。
3: 我千算万算，总算把王九州算进了陷阱，可是功亏一篑，没料到王九州这个无赖却是个不怕死的人。
2: 爹，我也不怕死，要不然今天晚上你给我一队人马，我立马上到王九州的老巢，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3: 对王九州，你永远不要来这一套，他是个连委员长都敢杀的人，万一你杀不了他，他却把你杀了。
2: 可是爹，此仇不报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您老人家在上海他也会没面子的。
3: 不是不报，是得换个法子报。蒋委员长严令梅莫安将军要缉拿王九州，看来我可以会会这位将军了。
2: 爹，您是想借刀杀人？
3: 这些天你派人把王九州的行踪给我盯紧喽，随时向我报告。
4: 小姐回来了。
0: 爸，我回来了。
5: 你还回来干什么？几天几夜都不回来，有你这样当妈的吗？铁蛋儿你还要不要了？
0: 谁说我不要铁蛋儿了？是你自己说的，你来带铁蛋儿了。
5: 我现在

0: 老了，只有铁蛋能陪陪我了。
1: 舅哥为了我把卖掉的房子赎回来，他拼上他的性命，从涂先生手里夺回了一艘货轮。这艘货轮，他说送给你，替我还你的债。这是合同。
0: 他替你还债？他是你什么人？他凭什么要替你还？你是不是把铁蛋的事告诉他了？
1: 没有，我没有把铁蛋的事告诉他。
0: 我不管你告诉还是没有告诉，我告诉你，这个强盗休想从我身边抢走铁蛋。
1: 爸，九哥他不是强盗，他是为了我好，他也不想与你为敌。
0: 你说他不是强盗他是什么啊？他从我身边抢走了你，还要抢走铁蛋，抢别人的货轮，他不是强盗是什么？
1: 你放开爸。
0: 你个混账，我梅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贱货？你给我滚滚。
1: 爸，你可以侮辱我，我不会生气，因为你是为了我好。这些日子其实我懂了很多，都是九哥他教我的，他让我明白做人的道理。
0: 他教你？这个流氓，这个下三滥，他有什么资格教你啊？他有什么资格教你啊？他配吗？
1: 他配。他教我做人要有情有义，自己做的事情要自己负责。他还说要我一定要对你好，哪怕你三番五次派人去杀他。这艘货轮是他拿命换的，你领不领情他不在乎，他说他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哪怕你还是会派人去杀他。爸爸，我还是会站在他那一边，我就是死也愿意跟着他。
0: 站住，我问你，他给我这货轮有没有提别的条件？
1: 他没有提任何条件。爸，我答应过你，我绝对不会把铁蛋的事情告诉他，我会永远把这个秘密烂在自己的肚子里。只要你不为难九哥，我会听你的话，以后我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还要好好的孝顺你，和你一起把铁蛋拉扯大，让他也好好孝顺你，所以你别再为难九哥了。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

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九爷呀，什么事儿啊？
1: 我是来给骆先生送绍兴的香糕和南京的白。
0: 你是为于姑娘来的吧？哎，九爷，请，
1: 哎，是，
0: 请。
1: 好好好。哎呦，于姑娘，
2: 九哥来了。
1: 于姑娘的眼睛应该是好多了吧？啊，
2: 好多了，已经能看到人影了。
1: 嗯，等拆了绷带就完全好了。咱们得感谢骆先生啊，骆先生真是神医啊。哎，骆先生，这是我给您带的南京板鸭和绍兴香糕。如果您要是觉得吃得好，下次我可以给您多带一些。
3: 九爷，客气了，请坐。
1: 好。
3: 难得你还记得给我带来香糕，你是想接于姑娘回去吧？哦，她这眼睛是好的差不多了，但最好再住几天。再说了，我老头子怕没人聊天孤单，每天都让她给我唱几段。
1: 嗯，好啊，只要于姑娘在骆先生这里待着开心，那就让于姑娘待着，没关系。只要骆先生愿意收留我，巴不得让于姑娘在这儿多待些日子。
2: 九哥，你怕是看见我这个瞎子心烦吧？
1: 于姑娘啊，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2: 不敢，其实我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听说九哥那边很热闹，所以我想去看看。
1: 嗯，看看好，看看好。
2: 就算看不清，听听热闹也行啊。
1: 看来于姑娘真是会说话啊。

0: 生啊，要不过几天我来接于姑娘回去。
1: 啊，九爷都开口了，我能不答应吗？啊，
0: 罗先生啊，我最近呢有点闲得慌，如果时间可以的话呀，我想跟您下一盘棋啊。
1: 找我下棋？
0: 哎，
1: 你胆子够大的。好，我成全你，九爷，请，
0: 请。

0: 生和九哥在下棋，需要安静，怎么可以在旁边唱歌呢？
1: 你不唱啊？你不唱，我唱啊！天涯呀，海角。
2: 九爷
1: 啊，
2: 看来你是个做大事的人，你故意让我烦躁，趁机杀我呀！
1: 哎呀，我技不如人，只能用这招啊！啊，杜先生不好意思啊。
2: 九爷，我看到你眼睛里有一股杀气。
1: 我到上海以后，我的眼睛里头一直都有杀气，不过我不杀善良人，不杀老百姓，我只杀那些坏人恶人，还有就是软骨头的中国人。
2: 你是一个杀人魔王啊，
1: 罗先生，有些人不杀不行啊。
2: 不过我欣赏你这样的杀人魔王，于姑娘的眼睛你放心，过段时间一定能看得清东西。
1: 我把于姑娘当妹子看，你治好了我妹子的眼睛，我怎么用花轿送过来的，我就怎么用花轿把她给接回去。
3: 爹，这王九州的行踪我算是摸透了，今儿早上他就去了骆长军大夫家里。
4: 他去那儿干什么？
3: 好像是一个女孩眼睛受了伤，应该是在骆家治眼睛，王九州应该是去看这个女孩了。
4: 这个女孩是王九州什么人？
3: 这个我倒没弄清楚，不过这女孩长得还挺漂亮的，我看八成是王九州的女人吧。
4: 风流啊，以前醉红楼的姑娘们都让王九州包了，还寻花问柳。
3: 没错，这会儿啊，王九州为了这女孩啊，可没少巴结骆大夫。
4: 嗯，如此看来，近日王九州必定还要去骆大夫家看这个女孩。好啊，那就让她死在女人的石榴裙下，做个风流鬼吧。
5: 涂先生找我就是为了要告诉我这个？
4: 难道梅将军对王九州的行踪不感兴趣吗？
5: 我听说涂先生和王九州是生意上的伙伴，生意做得很大嘛，怎么为生意上的事闹不痛快了？
4: 梅将军是真不知道还是在跟我装糊涂？实话说吧，王九州从我手上抢走了一艘货轮。
5: 涂先生，你是不是想通过我帮你把货轮要回来？
4: 这样的小事岂敢麻烦梅将军，我是替梅将军着急呀。委员长严令梅将军要缉拿王九州，到现在还是一无所获，委员长那儿恐怕不好交代吧。
5: 怎么，涂先生，你是替委座来督办此事了？
4: 梅将军言重了，我是江湖之人，政府的事我是不会过问的，可是王九州把上海滩闹得没了规矩，我就不能坐视不管了。
5: 我明白了，涂先生，你是想借我之手把王九州给除掉。
4: 梅将军就是聪明，一点就透。
5: 涂先生，我告诉你，怎么对付王九州用不着你来救我，你跟王九州在生意上闹出了麻烦，想让我来帮你，你是不是也太高看自己了？
4: 哎，梅将军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
5: 什么意思？
4: 杀王九州本来就是梅将军的职责，可我听说王九州从我手上抢走的那艘货轮转送给你了，有这回事吗？
5: 你认为我被王九州收买了是吗？
4: 我还有更耸人听闻的消息，梅将军的千金梅大小姐 和王九

0: 州是同伙。
1: 多先生，你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
0: 我不想干什么，我真是替梅将军担心的。这种消息一旦走漏风声，传到委员长那里，恐怕梅将军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吧。
1: 你在威胁我？多先生，你在上海滩做的那些黑吃黑的生意，还有我记得
0: 梅将军误会了，我岂敢威胁梅将军，我是想跟你合作。现在你我是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杀了王九州，与你与我于公于私都大有好处。
1: 好，涂先生，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从此以后咱们俩一了百了。
0: 梅将军就是爽快，那我也爽快。事成之后，在梅将军手上的那条江安号货轮由我经营，所有的利润一分不少都给梅将军，你看怎么样？

0: 哎呦，嘿，真是好漂亮的花轿啊！
1: 九哥，嗯，听说你要去接于小姐，这是大喜事儿，必须得隆重一点。
0: 怎么回事？
2: 九哥，骆家离这里比较远，所以我怕路上有什么意外，特意让三炮弄了两顶轿子来。九哥可以坐轿子过去。
0: 嗯，春风啊，你就是心细。
2: 九哥，姓涂的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还是小心为好。
3: 对，九哥，还是让春风跟着你去，以防万一。
0: 你们把我王九州当什么了？啊，是纸做的还是泥捏的呀？就这么弱不禁风，街上走一遭，我王九州就破了碎了？啊，
3: 九哥还是小心一些吧。
0: 行了，别说了，就三炮兄弟跟着我就行了。三炮，走。
1: 哎，好嘞，上轿。就这么几个人，王九州，今儿你死定了。爷，这王九州可又去骆长君家里头了，这一次啊，坐的是轿子。
4: 你没看错吧？
1: 我当然没看错，虽然这王九州他没露面，不过陈三炮这小子就算是烧成了灰我也认得。
4: 好，这回就看梅将军的了。
5: 我不为那王九州你就开心了，你开心就好啊，真是女大不中留。
3: 爸，我以后不嫁人的，我带着铁蛋一直陪着你。
5: 说什么傻话，怎么可能不嫁人呢？哎，你这傻孩子。
3: 我就不嫁。
5: 只要你以后不跟王九州来往。
6: 老爷，
5: 嗯，
6: 老爷，您的电话。
5: 我去接个电话。
3: 嗯。
5: 喂，
4: 梅将军，王九州又去骆长君家了。
5: 什么？
4: 估计就坐在轿子里，没带什么人，也就几个轿夫。这可是天赐良机呀！
5: 好，那明年的今天就是王九州的忌日。老张，
7: 哎，
5: 把我大衣拿来。
7: 好。

0: 我出去一趟，不要跟小姐说。好的。
1: 九哥，到地方了。走。
2: 春风，不好了，不好了！快，快去救九哥！
3: 九哥怎么了？
2: 我偷听了我爸的电话，他们要杀他了！啊！九哥的行踪暴露了。九哥去哪儿了？
3: 九哥去骆家接余姑娘了。春风，快点，要来不及了。 我去开车，本明也会跟我走。好，好，好，
1: 我也去。
3: 余姑娘，我跟你说过的，等你眼睛治好了以后，我会抬着大花轿来接你。
2: 可惜我看不到，我多想现在就看一眼。
1: 洛先生，麻烦你把余姑娘的绷带给摘下来。
3: 本来我是要替余姑娘把绷带摘了的，可余姑娘说她要等九爷来。她说，恢复光明后的第一眼要看的第一个人就是九爷。
2: 难得余姑娘这么看重我，
1: 我的命是九哥救的，我的眼睛也是九哥求洛先生看的。我从东北流浪到上海，无依无靠。
2: 九哥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恩人。
1: 余姑娘，你放心，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亲人，只要有我王九州一口吃的，就肯定少不了你的。
3: 九爷，你稍等，我这就给余姑娘把绷带摘了。
1: 我敢保证，余姑娘的眼睛是天底下最漂亮的。

0: 云姨，你给我闪开，再不闪开我就开枪了。
1: 闪开！不，除非你打死我。
0: 我数三下，如果你不闪开我就开枪。

0: 主任，九哥，人死了不能复生，三炮兄弟是好样的，我们大家都会记着他的。三炮兄弟的仇，我一定要替他报案。怎么了你？九哥，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
1: 你和梅梦安死掐，三炮兄弟的死又添了一笔血债。月锦是梅梦安的女儿。

0: 他刚才为了救你还和他父亲拔枪相对，你若是杀了梅墨安，那月景怎么办呢？
1: 月景他现在怎么样？
0: 他在我的房间里谁也不肯见，再这样下去他真的要心碎了。
1: 月景为什么是梅墨安的女儿呢？为什么？
0: 如果她不是梅墨安的女儿，恐怕你已经死过好几回了。
1: 恩爱情仇啊，我王九州到今天才知道什么叫恩爱情仇。
0: 那是因为九哥你心里有了，所以你才这么痛苦。九哥你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月景伤心，这就是你的命门。
1: 不，我没有命门，我王九州没有命门，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杀了梅墨安。
0: 小婉，睁开眼睛看看，看得见吗？
2: 云姐，我害怕。
0: 别怕，睁开眼睛看看。睁开啊。
2: 云姐，九哥在吗？
0: 三炮兄弟死了，九哥他心里难受，所以他没有出来。
2: 我什么都看见了，我什么都看见了，我眼睛好了好了。
3: 于姑娘，
2: 我看见了。
3: 你的眼睛真漂亮。
2: 我能看见了，我能看见了。九哥，九哥呢？九哥在哪儿？我要让他看看我的眼睛。
3: 真主耶稣圣母玛利亚，
2: 眼睛好了。
3: 阿弥陀佛，我说他能看见了。
4: 都是你造的孽，你造的孽，当然要阿弥陀佛了。
3: 反正他看着。
2: 英姐，
0: 九哥在房间里，去吧。
2: 在哪儿？
0: 在那儿呢。
2: 哦哦，九哥。
5: 好，慢点。
2: 九哥， 九哥，三炮兄弟的死，你是不是很恨我爸？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1: 三炮的死，我王九州发过誓，我一定要为他报仇。
2: 你要杀我爸，那你就先杀了我，这样子你就可以替三炮兄弟报仇了，你就可以安心了。你说你要我怎么办呢？
1: 月锦，你曾经救过我的命，我不会杀你，但是这件事跟你没什么关系，你最好还是回家吧。
2: 回家？你让我怎么回家？你知道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我得到的快乐越多，痛苦也就越多。
0: 爸，我回来了。
6: 这不是你的家，我也不是你的爸，这只有你想杀的人，只有你拿枪对着的人。
2: 爸，你别这么说，你当时也拿枪对着我。
6: 我真是不明白，就这么一个王九州，你就值得为他来跟你爸拼命？
2: 那我也不明白，难道你就不能为了你的女儿，为了你的外孙放过他一马吗？你也答应过我不再为难他的，可是你违背了自己的承诺。
6: 你也答应过我不再跟王九州来往，你也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我再一次告诉你，铁蛋跟王九州没有任何关系。现在不仅是伪作要缉拿他，更多的人都想杀了他。
2: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只想问你，你是不是想让他死？你是不是一定要杀了王九州？那铁蛋以后长大了怎么办？他知道了他会怎么想啊？
6: 你放心，铁蛋永远都不会知道，除非你想告诉他。
2: 真相是掩盖不住的，就算我不说，铁蛋也一定会知道的。
6: 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最大的敌人就是我的女儿。

0: 长大了，翅膀硬了，女大不由爹啊。
1: 爸，我今天回来就是让你明白，哪怕我们曾经拿枪对着对方，但我还是您的女儿。
0: 我承认汪九州赢了，因为他赢了我的女儿，赢了我的女儿就等于赢了我，这个道理我也是刚刚明白。月锦，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了是吗？
0: 铁大留在我的身边，你走吧，以后我不是你爸，这个家也不是你的，你想干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1: 不，铁蛋他是我的儿子，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我自己一定会把他抚养成人的。
2: 不对呀，春风该回来了。
3: 九哥，
2: 哎，九哥，准吧，准吧。
4: 春风兄弟啊，这个川岛是不是已经到上海了？
3: 是，九哥，川岛将军带着几个日本海军和陆军的军官视察上海的防务，听说还要举行什么庆祝大会。
4: 这个狗日的，老子等这个日本人等的真是太久了。幺二八事变，日军侵华最高指挥官就是这个王八蛋，欠了多少中国人的血债。
2: 上次我们炸军舰没炸死他，让他活到了今天。
3: 九哥，我已经探听到确切的消息，这次庆祝大会除了日本军方以外，还有一批日本侨民，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2: 对，春风说的对，这次兄弟们就让这些小倭寇见识见识，我们堂堂中华民族绝不是东亚病夫。
4: 这次绝对不能手软了，这个狗日的胆敢来上海，老子就在上海把他给灭了。
5: 灭了。
3: 九哥，你看这里就应该是日本人开会的地方啊，到时候会有日本宪兵把守，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只允许日本侨民进入，而且每个进入的人都需要接受检查。
4: 那我们能不能提前进入公园潜伏？
3: 不能，到时候日本宪兵会进行清场，他们会仔细地搜查任何可疑的角落，包括任何可疑的人，所以我们很难进来。这里应该是主席台，只要我们能混进这个会场，就能接近主席台。
4: 难的，小日本不是吃素的，我们无法带枪支入内，要想行刺只能用高爆炸药。
2: 高爆炸药？
4: 对，高爆炸药体积小，威力大，一般的炸药很难保证能炸死川岛这个王八蛋。
6: 九哥，我们去哪儿搞这种高爆炸药啊？
4: 搞这个东西我有办法，实话跟你们说吧，当初炸日本鬼子军舰的时候，我从十九路军那儿搞到过这种高爆炸药。
3: 炸药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存在着其他的问题。我们要是真想进来，攻其不备，我们还真的要好好做准备。
2: 什么准备？
4: 杀身成仁的准备。我们要杀的是日本侵略上海的总指挥。三天后，我们只要一踏进这里，估计就再也无法回头了。走，我们在公园里走一遍，把周围的地形都熟悉熟悉。
1: 九哥，
4: 云啊，你啥都别说了，我知道这次非常的危险，所以啊，我不会让弟兄们去，我要真那样做的话，还不被天下人耻笑死。
7: 是谁规定了必须你去的？再说你手下那么多兄弟，要是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4: 我不会做对不起兄弟的事，所以我王九州必须自己去。
1: 你说九哥这次行动是不是已经定了？
3: 定了，会场我们都去看过了。
1: 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3: 那你去跟九哥说，
7: 你要是走了让我怎么活呀？你以为你走了我就会活得舒服过得快乐吗？
1: 九哥和玉英姐在房间里呢，我们坐在这里等他吧。
3: 坐在这等，那就等到早上了。

0: 早上会有露水，身体进了露水就会生病。
1: 不就是生病吗？又不是没有生过病。
2: 我想抱抱你。
1: 九哥，
0: 月姐，你心情不好？
1: 我心情不好，我一个人受。你这样陪着我，你的心情也不会好的。你先回去吧，回去吧。你不走啊？你不走，我走。你先回去吧。
0: 那你小心一点，不要太晚啊。那我回去了。我走了。
2: 玉莹。
1: 九哥。你不要这么阴魂不散的跟着我行不行啊？我又不是罪犯，你这么寸步不离的跟着我干什么呀？你要是再这么跟着我的话，我就永远让你见不着我。是月景。
2: 没事，让我抱抱。
1: 九哥，月景在对春风发脾气。
2: 那有什么呀？我就想抱抱你。怎么了？我抱抱你有没有犯错误？怎么不能抱啊？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要去赴死，你怕月景对你用情太深，他会难过。你有没有想过，我也一样会难过？你说不是吗？
2: 是，也不是。你别多想了。
1: 这事不是我多想，就是这么回事。

0: 哼
1: 哼得
2: 哟，没想到九哥裁缝做得好，身段也不错啊，真不愧是个才子，自古才子都风流，这是当之无愧。
0: 月姐啊，要不你也来一段吧？
2: 啊、我，哼，我的嗓子又粗又哑，我怕我唱出来的戏啊笑掉大牙，我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了。
3: 哎，月姐，怎么了？怎么了？
2: 你来我干什么？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4: 九哥，你知道《红楼梦》里林黛玉为什么那么爱吃醋吗？
0: 嗯，
4: 因为她的心眼啊比针尖还要小。
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我就撕烂你的嘴。
4: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就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就能治罪的。再说了，我觉得这话也没有错呀。
3: 别别别，别急。
2: 干嘛呀？
3: 你们俩有什么好吵的吗？别吵了。
4: 姓孟的，你少来这一套！你别忘记我这眼睛是怎么看不见的。你让我受了多少罪啊？我就是见你一次，抽你一次大嘴巴子也不解恨。
3: 那个玉姑娘，你要是能解恨的话，你天天抽我，抽我一辈子都行。但那天我真的不是故意弄伤你眼睛的。正所谓，不知者不罪嘛。
4: 九哥，你看他们都在欺负我，还说不知者无罪。
3: 月姐，算了，
0: 行了行了，
3: 少说几句话。
0: 你们闹什么闹啊？
3: 别说了
0: 啊！你们不要欺负人家这个远道来的嘛。雪芝，你也真是的，起什么哄啊？赶紧回去。这个月姐，你也回屋去吧。啊，
2: 行，是我们错了。我今天早上打扰了九哥和于姑娘的清静。
3: 哎，月姐。

0: 哎，月姐，我说你干嘛对于姑娘那么凶啊？
1: 她就是我眼睛里的沙子，我容不下她。我看见她我就眼睛疼、眼睛红、眼睛不舒服。
0: 嘿，月姐，我知道你为什么会眼睛疼、眼睛红、眼睛不舒服。哎，那是因为九哥对她好。
1: 你说什么，慕白信？
0: 我跟你说啊，月姐，你这大小姐少招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啊。
1: 你这个书呆子，看你的书去吧。
0: 你干嘛去？
1: 不用你管。
0: 我还懒得管呢。
1: 王九州，你给我下来。
2: 我下来干什么呀？你上来。
1: 我要跟你评理，你给我下来。
2: 干嘛非得要我下来啊？一听这话呀，就是大呼人家小姐说话，咽不下这口气，就说明你小气。小气啊，就干不了大事。
1: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干什么大事。要不是为了你，我爸早就把我送到美国去了。
2: 那照你这么说，我还欠你情了。
1: 你对于云姐好，为什么还要跟那个于小婉眉来眼去的？你什么意思？
2: 我对他们都好，我喜欢对每个女人好。
1: 你这个混蛋，你是天底下最大的白眼狼。
2: 梅月姐，我的事儿你以后少管，你要真想管的话，你会越管越心烦。

0: 春风，你站起来。
1: 啊！
0: 站起来呀！站起来！你抱抱我可以吗？
1: 什么？
0: 你如果是一个男人，你就抱抱我。
1: 抱。我戴春风就是个男人。
2: 好啊，春风兄弟，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啊，敢做敢当。好，玉英，提起来。你都看到了吧？什么时候咱把他们俩的事情给张罗一下？啊！
3: 朱越，你找我，你马上派人查一下王九州的近况，还有日本人的情况。我怀疑王九州最近有大动作，今天晚上必须查清楚。是。
4: 啊，是啊，你看看，是这个。
2: 哎，
0: 九哥来，
2: 弟兄们，看看我这身打扮，像不像日本鬼子啊？来说一下计划。这是一个暖水瓶，但大家看好，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暖水瓶。在这个暖水瓶里面，我装了一个机关，大家看看啊。这是高爆炸弹，就这一块小小的炸药，足以把主席台上的日本鬼子全都掀上天。在这个高爆炸弹和这个暖水瓶之间呢，我装了一个引爆装置，只要把这个引爆装置启动之后，五分钟就把这些鬼子全都给炸上天去。我把你们叫来啊，是想告诉大家，这次刺杀行动只有我一个人前往。为了混进公园而不暴露身份，所以啊，我要穿这身日本和服，扮作日本人。只是我有一事相托，玉英对大家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清楚，我这一去凶多吉少，万一我要是回来，请大家就把玉英当做自己的亲姐姐和亲妹妹来看待，不然的话，我王九州就是从阴曹地府里爬出来也得跟你们算账。
0: 九哥，

0: 都不许哭丧着脸啊！大家想一想，把川岛这个王八蛋跟一帮日本鬼子炸上了天，会是什么样的结果？那是一个天大的新闻吧！我王九州本身呢就是一个爷呀，一个有名的人啊，人称九爷，炸完了日本军官，就得被人家叫成九爷爷、九太爷了。到时候报纸上就会登出我的照片。 说日本人的庆祝大会让一个叫王九州的给炸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大好的事啊？啊！好，别哭丧着脸，每人都给我笑，笑着为我送行啊！云啊，我上路之前，你得为我做一次红烧肉。
1: 九哥，我给你做很多红烧肉，让你吃得饱饱的。
2: 九哥，你是我们的老大。
3: 丢下我们这么多兄弟不管了，我会是个光棍，活着是浪费白米饭，
4: 死了没有人记挂，所以这次啊，你必须得由我阿辉去。阿辉能去，我孙凤鸣也能去，我也可以去，就是九哥你不能去。
3: 你要是真回不来的话，我们这么多兄弟，那不是说散就散了？
4: 我也要去，九哥，我小安庆已经不小了，当此刻我也能行。
3: 九哥，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曾经在关二爷面前立过誓，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弟兄们，有你们这些话，我王九州就是死了，也值了。还是我去吧。
5: 让我去吧，我必须去。虽然我是一个女人，但是扔一颗炸弹，我想我应该行的。如果我回不来的话，请各位兄弟姐妹们。
3: 在我的坟前献上一朵花，
6: 月姐，你别胡来，
5: 我没有胡来。
6: 哀大莫过于心死，
5: 我必须去。
6: 九哥，我跟月姐去吧。我有个办法，就是我跟月姐扮成日本人的新婚夫妻，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7: 春风，你这话就不对了，应该我跟月姐去。
6: 九哥，你不能去啊，他们俩的主意对啊。
5: 他们两个扮成夫妻，把炸药带进会场，我们呢扮成小商小贩，在外面接应。你指挥，
6: 九哥，我们离不开你的总指挥呀。
4: 对呀，对呀，九哥，九哥，没错，九哥，九哥绝对不能去，
5: 我也要去，
4: 我也要去，
5: 我小安庆，
4: 你不能去，我也能去，
5: 九哥，
4: 九哥，
5: 行了，
4: 你们能去，我也能去，
5: 你跟我去，
4: 别吵
8: 了，你们都别跟我争了。就让我和戴春风去吧，谁要是跟我争的话，我就一刀捅了他。
5: 但是九哥，我求你一件事情：如果我真的回不来的话，请你每年在我坟前烧一件你亲手做的旗袍。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了呢？
9: 一定要回来，不然的话，这帮弟兄们都不会答应。爸，我给你下了一碗面条，今天是你的生日，女儿愿爸爸安康长寿。
10: 啊，你还记得我的生日？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女儿，但是女儿绝对不会不认你这个爸爸。月姐啊。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许再提了啊！爸爸今天高兴，啊！啊，这面条是我亲手做的，你尝尝吧。嗯，好吃吗？嗯，好吃。月姐。 你知道你旗袍上的牡丹叫什么吗？
5: 叫什么？
10: 国色天香。看看，我的女儿就是国色天香啊。嗯。

0: 从小到大，总是惹爸爸生气，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在给爸爸做面条的时候，我心里就发酸。是爸爸太宠我了，才让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爸爸有多好。如果我没有机会陪在爸爸身边，爸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快起来，快起来！啊，你跟爸爸说，到底怎么了？
0: 爸，你别问了，我有我的事情，铁蛋就交给你了。
1: 月锦，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你就跟爸爸说嘛！啊，就是天塌下来的事，也有爸爸在这顶着。
0: 是不是王九州对你怎么了？不是的。
1: 我想问问爸，唐小姐她葬在哪里啊？唐小姐，她葬在西郊公墓。你问这个干什么？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吃面条吧。
2: 去哪儿？小安青。梅小姐，九哥让我来接你的。他怎么知道的？九哥既然让我来接你，他当然一定会知道你就在这里。
3: 走吧。
2: 坐稳了啊，走嘞。说实话。
3: 我真佩服九哥，他算准了你肯定在家。他要是不知道的话，
2: 就不是九哥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你不懂就不要问了。梅小姐，后面有尾巴。
2: 没关系，是我爸派来的。我爸要是不派人跟着我，他就不是我爸了。
3: 那咱们去哪儿啊？
2: 去西郊的那片墓地吧。
3: 去墓地干什么？
2: 哎呀，不知道就别问了，一直往前走吧。
3: 好。

唐小姐，对不起，因为我也要走了，所以我先来看看你。有得罪你的地方，请你多包涵。哦，对了，顺便告诉你一句，我爸他爱你，但这并不能证明我爸不爱我妈。我马上也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或许我们很快就会碰头的，在我死之前，我来给你谢个罪。

0: 明天上午的庆祝大会，川岛将军和司令部的军官们都要出席，安全方面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1: 嗨，
0: 宪兵队分四个小队，第一小队负责会场的警戒。
1: 嘿，
0: 第二小队在门口搜查参加大会的人员，对侨民尤其要严加搜查，发现携带可疑物品者立即拘捕。
1: 嘿，
0: 第三小队护卫在主席台附近，任何人不得靠近。
1: 嘿，
0: 第四小队

0: 为巡逻队，在会场周边巡逻，发现特殊情况，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都可以立即开枪将其击毙。
1: 嗨，
0: 各位，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明白就好，不允许出现一点点差错。
1: 嗨。
0: 嗯，你们几个下去吧。
3: 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上海，可英美等国是不甘心上海落入到我们大日本帝国之手的。这些列强在上海的利益太深了，现在还不是我们向他们开战的时候。不过，我们要在上海把皇军的实力展示出来，向各国列强表明我大日本帝国的决心。所以。
1: 明天上午的庆祝大会，既是给各国列强看的，也是给中国人看的。川岛将军的命真大，本来我们想借他的性命来引发上海事变，可没想到，后来他竟成了攻打上海的英雄。现在要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决心和实力，用句中国话来说。
4: 叫彻底征服中国。
5: 嗨，主任，
4: 我已经派人打听过了，日本方面明天要进行一个庆祝大会，日军司令川岛将军等重要人物都要参加，否则这个会议安全的事，小野。王九州有什么动静？
5: 王九州好像对这个会议特别感兴趣，
4: 我刚才发现他的人已经到了会场。
5: 嗯，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4: 王九州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主任，他们会不会？
5: 我明白了，王九州是想要对付日本人。难道他们的目标是川岛？
4: 王九州这个人胆大包天，连阎王爷他都敢惹。你想过没有？日本人大张旗鼓的在上海搞庆功会，我相信王九州是咽不下这口气的。是中国人。
5: 都咽不下这口气，对，中国人都咽不下这口气。那我们怎么办？别慌，你和王成虎开两辆车子，带上美式冲锋枪，去接应王九州。
4: 主任，打日本人，我没有话说。可是，这事儿一旦传出去，咱们就和王九州穿一条裤子了。
5: 到时候伪作要是知道了，恐怕……
4: 所以要秘密行动。伪作其实从内心里是想抗日的，但是我们的国力担保，现在还不是时候。此事如果给日本人一个教训，我想伪作是能理解的。我听你的，主任。
5: 你的任务是接应王九州，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和日本人正面冲突。
4: 是。
6: 冷队长，
7: 来了。报告，
6: 进来。
7: 报告主任，我们跟踪梅小姐到西郊公墓，发现梅小姐手上拿着一束花，在一束公墓前不停的唠叨，说很快就能跟唐小姐见面了，还说这次来谢罪，希望唐小姐能够原谅她。
6: 那墓碑上刻着“唐曼芝小姐之墓”。
7: 好，知道了，你们下去吧。
8: 是。
9: 越紧啊，越紧！爸爸这回不拦你。如果你这回出了什么事，爸爸也饶不了日本人。
10: 爸爸，你一天到晚拿着把扫帚走来走去的，什么时候才能拿枪啊？
9: 那都拿枪了，谁来拿扫把？
10: 哼，好，谁说我们扫把笨啊？他这个聪明起来。

0: 比谁都灵光。啊，小婉姑娘，嗯，我来敬你。
1: 好。
2: 小婉，啊，这是绍兴老酒，后劲大着呢。
0: 哎，没事没事。
1: 没事，我就是喜欢喝这个绍兴老酒。来，
0: 好，
2: 轻点，
0: 好，
2: 少喝点，都少喝一点。
3: 哎，酒来了啊，酒来了。
2: 李姑娘，这酒量少。
3: 咱们一起喝啊！
4: 来来来，喝喝喝，
5: 来来来，
4: 干干干。
5: 月姐，你怎么不说话？
1: 我是在想，明天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5: 当然是旗袍。我专门去做了一件衣服，要走也得走得整整齐齐。嗯，给你。
1: 什么？
5: 胭脂。我没有送过你什么礼物，希望你能喜欢。
1: 这个我喜欢。
0: 小王姑娘，咱们再来喝。
1: 好。哎，
2: 小王啊，嗯，少喝点绍兴老酒，小心醉倒。哎
0: 呀，没事。来，
1: 本姑娘就是在酒缸里泡大的，我不怕绍兴老酒，绍兴老酒怕我。
0: 好，
2: 别吵吵，玉姑娘酒量不行呢。
0: 哎，什么不行啊？
1: 干。咚咚咚，里个里个咚，咚咚咚咚，里个里个咚，咚咚咚咚咚，里个一个咚啊，咚啊哇的一个一个咚啊，咚咚个咚个咚个，里个一个咚啊，咚个咚个咚。九哥，咚个咚个。明天就要动手了，在想什么呢？
6: 我在想老婆。
1: 哪来的老婆啊？哎，
6: 我在想啊，想娶你当老婆。
1: 明天就要动手了，你又说昏话。
6: 嗨，怎么说昏话呢？明天我就娶你。因为明天就要动手了，所以今天啊，我就要跟你订婚。
1: 放我下来，被人看见笑话。
6: 哎呀，笑什么话呀？啊，抱一下就算笑话。
1: 放我下来。
6: 那结婚生孩子，岂不成天大的笑话？
1: 哎呀，放我下来。
2: 啊，我饿。
7: 哟，九哥。哎，
6: 九哥。别说了，
7: 九哥，九哥，九哥。哎，九哥。
6: 今天我要跟弟兄们说个事儿，从现在开始，我和王玉英就要结婚了。哦，以后管我叫九哥，就管他叫九草，
8: 九草，
6: 凡是管我叫九爷爷的，就得管他叫九奶奶。
9: 九奶奶，
10: 九奶奶。
6: 兄弟们，今天我为春风兄弟和月锦小姐壮行。我们现在晚上喝的是壮行酒，啊，喜之啊，哎，说句好听的，为春风和月锦壮行。
11: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6: 好一个不复返，好一个易水寒呐，啊！另外在这儿，我还要跟大家说一声，今天。春风兄弟和月锦小姐就算是订婚了，大家祝贺他们一下。
12: 好，
10: 好，
12: 好，
10: 好，
1: 好，好。你说什么？
6: 今天晚上你和春风就算是订婚了。
2: 月锦，九哥说我们订婚了，你愿意吗？
1: 王九州，你这个混蛋！
6: 月锦，月锦，
7: 哎，大家继续吃，继续吃，继续吃啊！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月锦，月锦，
1: 我不要看到你，你给我滚！
6: 够了！怎么了？我王九州对不起你了，是不是？好，就算我对不起你了，我跟玉英已经订婚了。我们不能再对你这样。这样吧，我刚才当着那么多兄弟的面，把话都已经说出去了，你给我一个面子。春风兄弟人挺好的，你跟着他，你不会吃亏。
1: 你说什么话呀？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6: 我把你当成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女人。我没这个福气，我有这个气度，我是为你好。
1: 你不知道，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你这个大傻瓜！
6: 月姐。

0: 我这辈子对不起你，我这辈子欠你的，我这辈子还不清了，我下辈子还。但是，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九哥刚才当着那么多兄弟的面说出去的话，我是收不回来的，你给九哥一个面子，好不好？
1: 你一定会后悔的。
0: 我不会后悔，我王九州这辈子不会后悔。
1: 春风他对你很好，你跟着他没有问题。你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恨死你了！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恨死你了！好吧，你打吧，你进来吧。 是不是我错了？干了件傻事啊！

你是救哥。

0: 怎么了，弟兄们？啊，怎么都不说话了？雪芝，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1: 说到春风和月景要订婚。
0: 对，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梅月锦和戴春风就算是订婚了，从此以后他们俩就是一家人了。啊，
2: 是真的吗，九哥？
3: 月锦，月锦，你愿意吗？
0: 春风兄弟，戒指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来，给梅小姐戴上。
3: 谢谢九哥，我娘不在，就请九哥做个见证。月锦，我戴春风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能娶到像你这么好的女孩。
4: 九哥说过，我不是什么好女人。
3: 那也没关系，我会让你幸福的。
4: 喜之，
3: 啊，
4: 帮我和春风把酒倒上。
3: 喜之，快倒酒啊！
5: 哦。
4: 这第一杯，敬天地。这第二杯，如果我跟春风有机会再回来的话，那我们再去敬我们的父母。

0: 春风，第三杯我敬你。和春风订了婚，订完这个婚，我们大家就上路。
1: 谢谢各位大哥，
2: 各位老少爷们，我戴春风再敬大家一杯，这一杯是诀别酒。要是我们去了回不来了，就请各位兄弟到我们的坟头上烧上一炷香，我戴春风和梅月锦会感激大家的。
0: 九哥，我是不是也该恭喜一下？
3: 你不仅要恭喜我，还应该恭喜你玉英嫂子。
0: 来，九哥，上吧。
3: 小婉，
1: 喝酒你也要管？喝酒是本姑娘自己的事儿。

0: 应该很坚固吧。你干什么？
1: 我们今天已经订婚了。
0: 你是在提醒我，我是你的人了？
1: 我没有那个意思。
0: 九哥，刚才月锦板着脸发那么大的脾气，还一下子跑了出去，怎么回事啊？
2: 没怎么回事，他是高兴。
0: 是吗？
2: 高兴。不但他高兴，春风也高兴。他觉着要是能把月锦带回家给他老娘见见，那是一件多好的事儿。
0: 你还是去看看他吧。
2: 我去看他干什么？
0: 他们明天要去日本人的庆祝大会上当刺客，这个时候你该去看看他，这可是九死一生的事。
2: 今天是他订婚的日子，我去了不合适。
0: 去吧，你去看看他吧。我看你是不敢去。
2: 老子有什么不敢去的？啊，不就看个人吗？我有什么不敢的？真是的。
0: 我们最多还能活多久？几个小时？
1: 不管活多少个小时，我都愿意陪着你死。
0: 你是在向我表白你很爱我吗？
1: 我本来就一直爱着你。
0: 行了，你看到没有，只要我在这个热水瓶底部轻轻一碰，不到五分钟，这个宋家祠堂就会被炸得底儿朝天。
1: 就算把地球给炸成一个洞，我也不愿意多管了。我就记得今天晚上你是我的。
0: 你松手！你放开！你放开！松不松手？
1: 我们订婚了。
0: 订婚了怎么样？我随时都可以退婚。再说了，结了婚还可以离婚呢。
1: 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谁。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上路了。如果我现在计较这个，就太不像是个男人了。我走了，你多睡一会儿。明天我们可得办得像个夫妻，不然进不了会场。
0: 春风，没什么，我只是想跟你说，你够男人的。
2: 春风，在明天早上动手之前，你都可以改变主意。我不怪你。
1: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的九哥。九哥，我是你兄弟。兄弟不是随便可以叫的。兄弟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许过的承诺负责。我不会退出。
2: 好，兄弟。我明天就是拼死也要把你们两个从子弹堆里给拉出来，要死就死在一起。
1: 九哥，有你这句话，我戴春风死了也甘愿。明天我要是死了，而你还活着，那么我的娘就是你的娘。
2: 胡说，你怎么会不在呢？

0: 陪着你妈妈上战场吧。这是外公老了，很久都没用过枪了。明天，你外公这把老骨头还得去啊。
1: 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
2: 可你说这四人不起床，我们何去何从啊？
3: 西之啊，你九哥要是睡不够，他是不会醒的。
4: 西之啊，你去看看，把他叫醒。
1: 你怎么不去啊？打我怎么办？<笑>
3: 叫也没有用，该出来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出来了。
4: 哎，早啊，各位兄弟，早啊！哎，好。
1: 还早呢，太阳都晒到哪儿了？
4: 出太阳了吗？
3: 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那走吧，弟兄们，走走。
4: 九爷，扫把也要去，扫把不能吃闲饭。你们一个个去砍人，扫把也要去砍人。就算我被砍死了，也不怪九爷。扫把，你也想去啊？你去了以后。 万一子弹钻进你的肚皮里边怎么办？
3: 那万一钻到九爷肚子里怎么办？<笑>
4: 闭上你的乌鸦嘴，不好乱讲的。哎，心志，别这么说，扫把还是个孩子呢。扫把，我们这些人出去了，家里怎么办呢？家里总得有人看着呀，万一有人偷东西了怎么办？啊？你想想。
3: 嗯，哦。
4: 行了，这样吧，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啊。
3: 那好，那你们快去快回啊！
4: 好，我们快回来，走吧，弟兄们，
1: 走走走。

铁蛋儿啊，别怪你外公没有拦你妈妈，你外公现在终于是想明白了，有些事情你是想拦都拦不住啊。哎，明天外公。

0: 两位请上车，你们得去哪里的干活？我得就开路了。
1: 高兴，
0: 走喽。
2: 快点，快点，
3: 各宪兵队都到位了吗？
2: 报告将军，凌晨五点，四个小队都已各就各位。
3: 抓紧时间，我要亲自查看整个会场的安全保卫工作。
2: 嘿，将军请。

0: 你怎么能这样呢？欠我钱该给我吧。
1: 我不认识你。
0: 你怎么能这样呢？
2: 这里交给你。
0: 钱啊！
2: 别跟我走。
0: 钱就该把钱还给我。
1: 快，松开，松开。
0: 你欠我钱啊！
1: 松开，松开。
0: 太君，他欠我的钱。
1: 放下。跟我走。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3: 太君
0: 他欠我钱。
1: 你什么人钱都敢要，什么钱都要，什么都要啊，滚啊！
0: 对不起，
4: 太君，他不懂事，不懂事，我替你们出气了啊。
5: 八嘎。

师，各位先生，各位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们，今天我们齐聚一起，庆祝大日本帝国在上海的胜利。下面，请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英雄川岛将军讲话。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在上海的战役中重创了支那军队，所向无敌。今天我站在这里，和天皇陛下的臣民们一同庆贺胜利，同时让支那人看看，让全世界看看，胆敢蔑视、挑衅我大日本帝国的，统统的歼灭。嗯，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我们要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是要给大家带来快乐幸福的。让我们共荣共富，谁同我们合作，就是我们的朋友；谁反对，就是我们的敌人。

0: 分钟怎么会那么久？
1: 再等等，危险了。

0: 手握越紧。
1: 九哥，
0: 走啊！
1: 九哥，
0: 走，走，走！去，把小姐给我拖回来。是。

0: 你，刺客抓住了吗？都跑了。你该什么吃的？哎，喜振，
1: 一会儿看看。你，哎，怎么样？一会儿，
0: 我瞅瞅。
1: 嗯，
0: 看看。哦，我给你换。啊，嗯，要什么？你看这个怎么样？
1: 春风，
0: 回不了。
1: 想什么呢？啊，
2: 换了啊！
1: 没有，没什么。臭小子，我就是在想，月锦不知道怎么样了。月锦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跑不了。我说的对吧？
2: 对。
1: 九爷，来了，医生来了。
2: 九爷，我们来了，来，让我给你看看。
1: 哎，先别管我，先给玉英治，她是女人不心疼。
2: 啊，对了，给他轻一点啊，千万轻，你放心，我们会尽力的。
1: 啊，好。
2: 来，让我看看。
3: 春风，你没事吧？
2: 啊，我没事，月琴也没事。
3: 我又没问他。
2: 哎，忍着点啊，不痛吧？

0: 将军，万万不可啊！
1: 滚开！
0: 将军，川岛将军被炸死，司令部的军官死伤16人，我怎么向天皇陛下交代？
2: 是，
0: 将军，万万不可！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抓到刺客，为川岛报仇啊！
2: 给我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到底是哪个组织在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凡是可疑人员，一律拘捕，严加审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给我挖出来。嘿。

0: 乖啊。哦，外公答应过你，不能让你没有妈妈啊。哎，不过啊，
1: 爸
0: 啊，好了，来这吧，
1: 我来，
0: 把铁打好了啊，不哭了啊，
2: 宝宝不哭，乖啊、哦，不哭。
0: 月姐，你有事找我？
1: 爸爸，谢谢你来救我，你是我最亲最亲的爸爸。我会尽我自己的力量来孝敬你的。
0: 你也不要来孝敬我，月姐呢，我也不需要你孝敬，你只要不在外面惹事就好。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知道吗？你是拿自己的命在玩。
1: 我知道我自己应该怎么生活，请你不要来拦我，你拦我的话无疑就是让我去死啊。
0: 好，我答应你，以后你干什么事我都不会管你，但是你也必须得答应我，你不能让铁蛋儿没有妈妈。
1: 我也希望我能答应你，但是我不会甘心去当一个亡国奴。如今日本人来到中国，只要他们一天没有离开中国，我就一定会战斗到底。你也是个中国人呐。
0: 当然，我当然是个中国人。月姐，你是误会爸爸了，你也误会了伟作。伪作不是不抗日，
1: 他要是真抗日的话，那他就应该把全国的军队都集合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东北。
0: 好了，我不跟你说了，再说下去我们两个非吵起来不可。军事上的事情你不懂，还有政治上的权衡，你知道吗？我们中国现在是太弱了，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对手，跟他们硬拼是不行的，我们要讲究策略。
1: 策略不是退却，不是屈服。你的那个蒋委员长对日本人也太软了吧。
0: 月姐，爸爸不是非要你听我的话，爸爸只是希望你认真地想一想，有许多事情你是不懂的，你不能光看表面。
1: 反正我就觉得九哥是最爱国的，我愿意跟着他干。
0: 我承认九哥是条汉子，他很勇敢，但光靠他一个人去打打杀杀，难道就能把日本人全赶出中国去吗？
1: 全部赶出去那是不可能，但是杀死一个川岛将军对日本人那也是一个教训呐。
0: 你别忘了，死了一个川岛将军，还有可能又再来一个别的将军，这不是抗日救国的策略。当然了，王九州确实很了不起，你放心，我会为他刺杀川岛将军的事去向伟作请功。
1: 你那个伟作，他不是一直都想杀死九哥吗？我倒是想看看他到底要怎么处置九哥。
0: 你要是有耐心，爸爸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不过我告诉你，王九州很危险，你不要往他那跑，也不要在外面到处乱跑。这两天日本人正在进行全城大搜捕，知道吗？嗯，月姐，你给我站住！站住！
1: 你不要管我，我想出去，我在家里待不住。
0: 你出去干什么啊？到处都是日本人，出去找死啊！
1: 爸，

0: 你是不是在怪我？
1: 我怪你什么啊？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要干什么去。老张，
2: 老爷，
1: 派车送他，送他到该去的地方。我希望我从南京回来能见到你，见到你。
0: 爸，
1: 混账东西！

0: 九哥，你担心的是月锦吧？你别忘了，他的父亲是梅墨安，他不会有危险的。日本人才不管你谁是梅墨安呢，万一月锦被他们给发现了，照样是个死嘛。不行，我得赶过去。哎，九哥。
1: 傻丫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你的伤怎么样了？哎，
2: 我这点伤算什么呀？啊！见到你啊，我就放心了。我见到你，我也放心了。月锦啊，九哥还是那脾气，非要去找你，我想拦都拦不住。
3: 这么多插科，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
6: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片。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初春的暖阳下，叫卖声此起彼伏，姚坝镇的老街一如往常的热闹了起来。每逢农历的三六九，土产山货、新鲜蔬果、日用百货就会准时出现在古镇的集市中，四面八方的人们肩背竹篓来到这里买卖交易，各取所需。赶场之余，人们习惯来上一碗红汤羊肉，热辣辣的红油再配上一口暄软的豆花，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来到姚坝古镇，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川南风格。老街上店铺林立，生意红火，一代代古镇人呢，正是凭借着勤劳的双手，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也为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盛景象。
0: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姚坝古镇，四面环山，因地处川黔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四川和贵州之间往来的商帮都会在此歇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集镇。明清时期的姚坝镇是川黔商贸最繁华的地区，在民间甚至流传着在别处买不到的东西在姚坝都买得到的说法。然而要把这些货物运到镇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地处四川盆地最南缘的姚坝古镇属于深丘陵地带，是典型的地无三尺平，往来货物的运输只能依靠挑夫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挑出大山。
2: 川黔的一个国道上呢，有一个民谣，就是罗嗦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出门挑着夹心袜，道路艰险求平安，
1: 非常形象。
2: 对，他这就是描写哈，就是我们古代樵夫的一个形象。
0: 日夜奔走在崎岖山路上的樵夫们，肩上背负着沉重的货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古道上被踏出的一条条山路，诉说着他们的辛劳。扁担下压弯的一个个脊梁，挑起的则是无数家庭的希望。龙启全的祖上世代都是挑夫，小时候家中长辈常常会给他讲起过去的故事。
2: 就我家里哈，保存了一根扁担，大概有两百多年的时间，挑了八九代人。那么我记得我在十七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着这根扁担跟我说，你已经成人了，这根扁担挑着的是担子，但是不光光是挑着的货物，而这个担子是一个家的担子，一个社会的责任。
0: 一根扁担，两根麻绳，挑夫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川南黔北的大山之间，无论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他们都不曾放下肩上的重担。直到今天，人们还把姚坝称作挑夫们挑出来的古镇。
1: 年复一年寒来暑往，川黔古道上的挑夫们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家庭的重担，也挑出了古镇的兴旺。勇于担责的精神就是这样深埋在姚坝人的心中。在古镇的入口处呢，至今还保留着一座清朝时期的进士牌坊，它所讲述的就是姚坝人引以为傲的武进士李耀龙的故事。
0: 清朝嘉庆年间，古镇人李耀龙考取了武进士，出任禁卫军统领。

0: 有一年，在他回家省亲的途中，见到曾经热闹非凡的古镇商铺店门紧闭，冷冷清清，一度人来人往的川黔古道上也没了人烟。询问后，李耀龙才得知，原来是家乡的富庶引来了许多山匪，他们平日藏匿在大山深处，每隔一段时间便下山抢劫一次，不仅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损失惨重，外地的商人也不敢再来此地经商。
1: 说他捡到了这个飞黄残缺，这个民不聊生，金门一受影响，说他就向这个朝廷的话进行禀报。
0: 当时的姚坝是川黔两地的贸易重地，古镇人家大部分都经营着自己的买卖，一旦商道中断，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衣食无着。李耀龙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心里十分着急，便主动向朝廷请旨留在当地剿匪。正所谓当官必是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对于当时正在省亲期间的李耀龙来说，剿匪本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但古镇世代传承的挑夫精神，让他在遇事时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起为民除害的使命。在那次剿匪行动中，李耀龙义无反顾地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1: 他只带了300人都不到，就势如破竹，就方圆100里，进行了100天都不到的进行围剿的话，叫小股的就自动的就放弃了，就投降；大股的该剿的就剿了。
0: 李耀龙得胜归来时，姚坝镇沸腾了，人们杀猪宰羊，舞龙舞狮，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他。剿匪成功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嘉庆皇帝大喜，下旨拨银修建起这座进士牌坊，以表彰李耀龙主动担责，为国为民所做出的贡献。
1: 他的等级是相当高的，所以说的话，对于文官来是必须下轿，武官来是必须下马，以对这个嘉庆帝对皇上的恭敬和对李耀龙的尊重。
0: 百年的时光已经过去，李耀龙的故事仍被古镇人世代传颂。如今这座进士牌坊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古镇的南大门，它气势宏伟，俯视古镇，宛如一位勇士护佑着这方水土的安宁。每天从牌坊下经过的姚坝人，沐浴着先人的荣耀，也把这种勇于担责的精神深埋进血脉，世代传承。
1: 他是时时在激励着我们后人的话，要效法先人，要敢于的话，为国分忧，为民分忧。
0: 李耀龙剿匪成功后，带动了古镇武风的兴盛，许多年轻人把以武报国、保一方平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清朝嘉庆年间，姚坝人周其斌考取了武举人。正当他在家候任期间，古镇一旁的鼓楼山中又有土匪作乱。当时正临近春节，凶悍的山匪不但抢走了大家精心备下的年货，还杀了不少人。一时间，古镇里一片狼藉，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当时的情形让周其斌义愤填膺，他主动拜访了川黔两地的官府，表明自己熟悉鼓楼山的地形，愿意作为向导和官兵一起上山剿匪。消息传出后，山中的匪首派人来到了周家，
2: 带了1000两银子和一把尖刀见周其斌，就跟周其斌说，剿匪你装装样子就行了，这1000两银子就归你，否则再回来的话，我们就带着这把尖刀见你。
0: 一把利刃，1000两银子，是直面生死还是苟且富贵？

0: 周其斌心中早有坚定的答案。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虽未入仕，也要尽匹夫之责，这是祖先的教诲，也是古镇精神的传承。那个夜晚，面对金钱诱惑和死亡威胁，周其斌丝毫不为所动，当面怒斥土匪，字字铿锵：“
1: 我周其斌，站起来是个人，站不起来就是条狗，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土匪的。”在一个晚上，抄这个小路，就是一条这个打柴上山的路，就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土匪呢全部消灭了。
0: 正是在一代代有责任有担当的姚坝人守护下，这座群山环抱的川南古镇虽历经风雨坎坷，却依旧安稳如初。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担当二字被赋予了别样的气质。他们坚强自信又温柔多情，他们忠于信念也深谙使命。近代革命斗士梁自明，一代美学大师王昭文，知名导演林子峰，都是从古镇中走出的好男儿。他们传承着家乡的文化，或文或武，在各自的领域中施展着抱负，践行着责任。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啊，在古镇里流传了上百年，也把这种能扛事儿、敢于担责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姚坝人呢，早已经把这种精神化作了他们的一种气质风貌，融入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0: 如今的姚坝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格局，远远望去，200多栋古民居的瓦脊连成一条曲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宛如一条巨龙栖息在群山脚下。然而，要保持这种古朴的风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古镇周边山林密布，镇里的建筑又大多是木质结构，天干物燥之时，极易发生火灾。为了守护家园平安，20多年前，当地居民自发成立了一支摩托车消防应急分队，以应对古镇及其周边山林突发的火情。
3: 要保护住姚坝的家园更美好，更多一片绿水青山，就这样的，没得一个怨言的，都是自发性的。比如当地的这个农民，还是自己的朋友，镇上的或者乡头的都有，各种各行各业都有，在哪里都应急，哪里有火灾，哪里发有险情，是随喊随到。
0: 这些队员们大多是挑夫的后代，他们对于祖辈曾经走过的这片大山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这方养育他们的水土。从加入应急分队的那一刻起，这些义务消防员们就把一份沉甸甸的职责扛在了肩头。只要听说哪里发生了火灾，他们就会立即骑着摩托车直奔现场。2002年的一个夏天，姚坝镇旁的一座山头突然冒出了滚滚浓烟。当时，离古镇最近的消防队赶来需要一个多小时，镇里只能紧急求助消防应急分队。由于那时手机还没在乡镇普及，分散在各处的队员们一边骑着摩托车飞奔，一边大声呼喊同伴。短短十几分钟，吆喝声就传遍了整个古镇。听到消息的队员们放下手边的事情，迅速集合，向火灾现场赶去。当时正值酷暑，山火蔓延得很快，热浪一次又一次地扑向队员们。这些姚坝汉子顶着高温，冒着生命危险，用镰刀和锄头砍出了一条隔离带，火情最终得以控制。
3: 从下午五点钟燃起，是一直燃到晚上十二点钟才把火扑熄。有些头发都烧糊了的，

0: 有些人休克了，有些人又说太累了脱水了这些。
1: 经过近七个小时的扑救，山火终于熄灭了。可为了防止余火复燃，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选择留在山上继续巡逻。山下的乡邻们看到队员的模样，十分心疼，连夜为他们熬了几大桶稀饭送到山上。
0: 当时我内心还是挺感动的，守护这个亚伯的家园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个义不容辞的。二十几年当中，我们没得些应急分队，没得一个要退出的。这儿现在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已经达到一百号人以上了。
1: 为了更好地完成每一次的救火任务，队员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消防演习。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骑着摩托车穿行在古镇的大街小巷，从青春年少到不惑之年，他们的眼角挂上了皱纹，发丝沾染了风霜，但唯独不变的却是他们对家乡的这份责任与深情。如今的姚坝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繁华盛景，但依旧不失人间烟火的喧嚣与热闹。喜气洋洋的正月里，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来来往往的游客一边品味着风味独特的美食，一边感受着小镇的历史与文化。老街上的一家传统美食店正在热火朝天地忙活着，糯米与红糖的香气弥漫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黄粑是古镇传承了百年的特色小吃，不论是结婚祝寿还是过节访友，姚坝人都离不开这一块黄粑。
2: 它有一种寓意，就叫做像做什么黄金万两，来年呢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3: 不错，真的很有韧劲啊，
2: 是吧？
3: 很清香。
1: 邓启明是这家百年老店的传人，今年32岁的他曾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大型企业的海外部门工作，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然而这一切却在2010年的一天发生了改变。
2: 我去国外差不多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我父亲就病逝了，我母亲身体太差了，那段时间他就是茶不思，饭也吃不下那种感觉。
1: 那时的邓启明想要把母亲接到国外和自己一起生活，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既不愿离开家乡，也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有一天，家里的邻居给邓启明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经常几天都不出门，吃饭也是随便凑合。听到这些话，远在大洋彼岸的邓启明一刻也坐不住了。
2: 我必须回家，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我母亲身体可能就垮掉了。父亲过世之后，我是家里面唯一的顶梁柱，我得回去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不能让这个家给散了。
1: 所谓责任和担当，不过就是拼尽全力去捍卫心中想要守护的那样东西，大到一个国，小到一个家。儿时父母是邓启明背后可以依靠的那座大山，如今他想要成为母亲可以倚靠歇息的那棵大树，这是他作为儿女的一份担当，也是一个男子汉必须为家庭付出的责任。那一刻，邓启明放弃了前程似锦的工作，回到家乡陪伴母亲。或许命运的天平总会倒向那些敢于付出、无惧担当的勇者。深山里的小镇并没有束缚这位年轻人的天地，他把父亲留下的老店又经营了起来，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改良过的口味更加符合现在人们的喜好。曾经海外工作的经历又让邓启明找到了新的市场。
2: 每年我们都会有几个订单，就是销到国外去的，特别是华侨，他们就比较喜欢吃这个黄粑，他又送给他们在国外的一些朋友。

0: 有，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瑶坝古镇这个黄坝。
1: 在邓启明的经营下，小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金灿灿的黄坝也成为了古镇的一张名片，走向了世界各地。看着儿子每天充满热情的生活，曾经一度陷入悲伤的母亲脸上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 但是今天儿子回来以后，又把这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3: 红火火。
2: 现在什么样心情？
3: 现在我是很高兴的，很心满意足的，很满意，很高兴，真的高兴，太高兴了。
4: 当时我现在都还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真的，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笑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心里面是最开心的。
1: 这份难能可贵的安逸与闲适，总是古镇生活最打动人心之处。瑶坝人也极为享受这样的时光。在古镇这条不足1000米的老街上，分布着10多家茶馆，一张方桌，几把竹椅，3-5好友再沏上几杯清茶，光阴就在这声情并茂的龙门阵中缓缓流过。即使不在茶馆，漫步街头也总会遇到惊喜。沿街摆放的一把把油纸伞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为这座千年古镇平添了一抹动人的春色。张其秀从小就跟着父亲制作油纸伞，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里已经是第9代了。
2: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油纸伞。做这个油纸伞做了多少年了？
5: 从小就跟我爸爸一起做伞，从小就看着他做有这个油纸伞，这个油纸伞是祖传的。
1: 油纸伞的传承已有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油纸伞曾是人们遮风挡雨的主要用具。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把伞，制作起来却十分复杂。从伞骨到伞面，要经历108道工序才能完成。
5: 把它削成一个骨架，然后呢要把它打磨过，一个洞一个洞的打，要打很多时间打出来。
2: 其实这还是挺繁琐的。
5: 是的，打出来洞了过后，就穿这个丝线，一针一针的穿上去，15000针。
1: 108道繁琐的工序，4-5000次的穿针引线，才能成就这一把小小的油纸伞。这其中所包含的辛劳不言而喻。从小就看着父亲做伞的张其秀，看着一根根细竹条、一张张油面纸，在父亲灵活的双手下变成了一把把漂亮的油纸伞，就萌生了想要学做伞的念头。没想到这一做就再没停下来。20多年前，张其秀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这家伞店。那时，市场上工业化生产的布伞品种越来越多，价格也相对便宜，一时间手工制作的油纸伞开始变得无人问津。生意最差的时候，张其秀一个月才卖出去了1把伞。为了能够把伞店继续支撑下去，这个要强的女人就和丈夫白天去工地上打工，晚上回家做伞。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5年。
5: 因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耽误这一代失传，我一定要把它传下去，保留下来。
1: 心中有责任，就不能回避生活的打击和重压，站起来并坚持向前，唯有这样才能让祖辈的手艺得以传承。那段日子里，张其秀苦苦支撑着，虽然生活过得既清贫又辛苦，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过这门老手艺。随着时代发展， 人们的

审美发生了改变，各种传统手工技艺再次受到市场的欢迎，油纸伞的销路也越来越好。如今许多来到古镇的游客总会进他的店里看一看，欣赏之余买上一把，既能回味过去的风雅，又能化作一份美好的回忆。岁月不曾带去那些往日的荣光，一把把油纸伞是古镇人用心情和汗水浇灌出的生活之花，一座座宅院是姚坝人用心血建造的温馨家园，一间间店铺的背后则是一代代挑夫用自己的双肩扛出的千古繁华。罗锁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这是姚坝人永恒不变的气魄，也是这座千年古镇永不褪色的硬朗底色。

0: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古镇，西望陕西，南眺河南，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每逢年节，最受当地人喜爱的干板腔就会在古镇中响起，没有伴奏，全凭演员一张巧嘴，抑扬顿挫的讲述中，说的都是古镇往事、英雄的传说。
1: 这千古岩石，绍兴城蚩尤信邪称八龙，遍地哀嚎黎民苦，皇帝御剑称一征。
0: 这段干板腔中所提到的盐池，位于亥州古镇的北部，是中国最古老的盐产地之一。在上古传说中，这里也是皇帝与蚩尤大战的地方。相传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统帅着神龙部落，蚩尤则是九黎族的首领。当年九黎族就生活在盐池边，蚩尤为了自己部族的私利，封锁了盐池，禁止外人进入，周边其他部族无盐可食，一时间疾病蔓延，哀鸿遍野。皇帝不忍百姓受此灾难，多次与蚩尤进行协商，然而蚩尤却态度强横，拒不妥协。无奈之下，皇帝联合其他部族发起了一场讨伐蚩尤的正义之战。
1: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皇帝战蚩尤的故事，里边带有好多神话的色彩。皇帝为了使天下的老百姓吃到盐而发动这场战争，因此各路的神仙都出力相凑，最终战胜了蚩尤。
0: 皇帝战蚩尤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但这场大战之后，皇帝心系苍生、敢于讨逆的义举，深得天下百姓的推崇，各部族奉他为天下共主。后来皇帝又教导人民播种五谷、制造衣服、创造文字、做历法、制音律，为中华民族点亮了文明之光，因此皇帝也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聆听着远古的传奇，传颂着华夏初祖的丰功伟业，亥州人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古往今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他们满腔正义的气魄和胸怀流芳千古，感染着一代代中国人。最让古镇百姓引以为傲的是三国名将关羽，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谱写出一曲令人敬仰的大义壮歌。
2: 位于亥州镇的这座关帝庙，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关帝庙了。每到逢年过节，来自海内外祭拜关公的人就络绎不绝。自古以来，关羽都被人们看作是忠义的化身，人们传颂着他的功绩，也把他视为楷模。作为关羽的家乡，亥州镇当中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而这些发生在千年之前的往事，至今依然启迪着后世的人们。
0: 关羽原名长生，出生于亥州镇一户贫苦农家。相传长生19岁那年，镇里出了个恶霸叫吕雄，他欺行霸市，祸害一方。由于古镇距盐池较近，可供人食用的淡水井很稀缺，为了借机敛财，吕雄把镇里的淡水井全部填埋，只留下他家的一口井，全镇百姓不得不去他家买水喝。更为荒唐的是，吕雄还定了一个恶毒的规矩，只让女子进门挑水，这样他就可以趁机凌辱他们。当时官府昏庸无为，既不敢管，也不敢惹，百姓生。

0: 活苦不堪言。
1: 官一听说以后呢，其貌善长，又这就劝他，你别意气用事，别闯下祸了。官一说，绿熊不杀，老百姓过不上日子，我既然就是一死也无所畏惧，啊，就递上宝剑，把绿熊给杀了。那现在来说，就叫见义勇为吧。
0: 为了一方安宁，这位名叫长生的男子仗义行事，除去了恶霸，自己却走上了一条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逃亡之路。当他逃至潼关时，已是秋风瑟瑟的时节，想要出关去，必须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长生眼见高大的城楼和空中难去的大雁，为了安全，他灵机一动，指官为姓，以羽为名。后来关羽遇到了刘备和张飞，三人意气相投，在一个桃花绚烂的园林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一拜，拜出了一个时代。
1: 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关公的故事流传很多，像千里奏战旗、国务官斩六将、单刀赴会、挂骨疗毒，这些故事呢，虽然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这里，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记得滚瓜烂熟的。
0: 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异；以义事国，则同心而共济。作为忠义的化身，关羽生为忠义之臣，死为忠义之神。在此后的千余年间，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士称佛，道称天尊。关公以他的美德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百姓的敬仰，并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尊的唯一之人。据统计，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30万座。后来随着华人开始移居海外，他们又把关公大义带到了世界各地，形成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的现象。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关帝庙，亥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初，从那时起，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古镇百姓都会来此祭拜。与别处不同，在亥州关帝庙的关老爷神像前，古镇人除了敬仰，更多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2: 无论是皇帝战蚩尤的正气凛然，还是关羽千里走单骑的义薄云天，数千年间上义之风始终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也影响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让他们无论是生活还是经商，都能够以义为先，以义相交。
0: 明清鼎盛时期，亥州有一街13坊。当晨曦的阳光洒向关帝庙，小镇里便开启了一天的繁荣。南来北往的客商络绎不绝，叫卖声响彻古镇，驼队马帮排着长队，铃铛声不绝于耳。那时商人主要经营的是盐池里盛产的食盐。在本地盐商中有一位叫童少轩，小时候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次，童少轩在街上玩耍，突然捡到一个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在那时，这些钱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他精神的高贵，年幼的童少轩硬是在原地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施主回来找，并如数奉上。
3: 老人们也说，像少轩说了，这钱不能拿回家，老人们绝对要打一顿。因为咱镇上啊，自古以来就讲究义，不义之事不能干，不义之财不能拿。
0: 良好的家风潜移默

0: 文化的影响着童少轩，长大后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盐商，并拥有了自己的商号。由于为人正直仗义，深受古镇人信赖。一次，一个外地商人和童少轩无意间说起亥州出去的盐存在缺斤短两，杂质也有点多。听到这句话，童少轩有些坐不住了，他觉得这种求利忘义的行为不仅是对关老爷的不敬，更是给家乡的名声蒙羞。经过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中间渠道，一些外来盐贩从亥州购买食盐再次销售时，常常会往里面添加杂物以谋取暴利。为了遏制这种有损声誉的情况再次发生，童少轩和当地几家盐号达成协议，盐生意交由童少轩全权经营，严格审查前来交易的盐商盐贩子，绝不容许以次充好。同时还承诺，如果因此造成亏损，由他一人承担，盈利则大家按股分成。
1: 那种情况下，武陵人都不同意。少轩兄，大家都不择手段地去追求利益，不讲信用，就把这亥州人吊打了。我必须想个法，把这局面扭转过来，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在义和利面前，他宁可舍弃全部的利益，也要保全义。
0: 取义而舍利，童少轩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赞许。在他的带动下，亥州的市场变得更加规范了，商贸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古镇已经成为飞升南北的大码头，草原的皮货、南方的茶砖、苏杭的丝绸、欧美的呢绒、各地的药材都汇聚到这里的市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往来贸易的商人来到这里，都会从亥州关帝庙请一尊关老爷像，作为五财神来供奉，以彰显义中求财的商业道德。羊肉泡是亥州人最喜爱的食物，把羊肉放入大锅，加入辣椒、花椒烹煮，出锅后撒上葱丝、香菜，取来饼子泡入，浓浓的香味撩动着每一位食客的味蕾。相传这碗羊肉泡源自关羽的一次回乡，当时已是蜀国大将的关羽回到亥州，昔日的乡邻见他手提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心生向往，便提议关羽以羊群为对象展示一下刀法。
2: 关羽看到面面皆的羊群啊，人心向受，自杀了一只。他让人们啊把这个羊肉堆进了锅里，邀请镇里的人来吃了。由于来的人多了，只能往锅里加水了，这就形成了汤多肉少的羊肉泡。
0: 王清亮是这家店的主人，自从1982年跟随父亲经营这家店，如今已走过了36个年头。由于店的位置就在关帝庙对面，游客们从关帝庙出来总会到他这里喝碗羊肉泡。虽然大多都是些生面孔，但只要是6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免费喝上一碗羊肉汤。
2: 金杯银杯啊，都不是咱顾客的口碑啊。其实把这个椅子放在首位，咱就有了人气了，有了人气啊，自然就有了利益了。
0: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亥州人自古便明白这个道理，无论是经商还是工作生活，他们总能保持着坦荡磊落的君子之风，俯仰天地，无愧于心。
3: 重情重义的传统不仅给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座晋南小镇充满了浓浓的温情。然而每当家乡遭遇灾难，国家面临存亡之际，古镇人都会勇敢地站出来，为了百姓福祉，为了国家前途而奋力一搏。
0: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千年古镇的发展

0: 必然有其坎坷艰难的时候，荣辱兴衰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清光绪登基的头四年时间里，华北地区爆发了罕见的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当时的亥州也未能幸免，成为山西南部的重灾区。灾情越来越重，灾民越来越多。当时的亥州知州马丕尧心急如焚，决定开粮仓祭饥民。这个举动让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吏役都慌了神，因为没有朝廷的批文，擅自开仓放粮可是重罪，甚至是要杀头的。吏役纷纷劝他，还是先奏明皇上，待批准之后再办理也不迟。
1: 马丕尧啊，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亥州距离省城呀、要七八百里，距离京城则更远。如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呀、这数万的饥民，每天要饿死多少人呀？你们大家不要害怕，赶快打开粮仓。如果有什么罪责呀，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连累大家的。”
0: 灾难面前，马丕尧顾不得个人安危得失，亲手打开了粮仓，亥州得以转危为安。在他的治理下，到了第二年，亥州全境粮食丰产，存粮万担，古镇人又开始对外救济，帮助周边好多州县摆脱了荒灾之困。光绪皇帝得知马丕尧私自放粮赈济灾民的义举后，不但没有惩处，反而亲赐他百官楷模的牌匾，以示褒奖。亥州粮仓也被人们重新命名为同善义仓，一直沿用至今。
2: 义在古代代表的是公平的道理和正直的行为，所以呢，中国古代成语里边有很多和义相关的，比如说大义凛然，比如说舍生取义，比如说义不容辞等等。因此呢，义在中国古代就成为一种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
0: 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的道德追求。每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总有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奋力一搏。1905年出生于亥州的程子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小听着关公的故事长大的他，对义字有着深刻的理解。长大后，程子华弃笔从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12月，担任红25军军长的程子华率领部队到达陕南洛南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当程子华迎着炮火，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时，突然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双手，腕骨碎裂，手臂动脉血管被打断，大量失血。
3: 我伯父说，当时啊缺医少药，又没有消毒的水，医生只好拿盐水给他简单淡淡的消消毒。没有纱布，就用白布代替，卷成布条，从伤口撕进去，又拉出来，这么反复多次，天天如此。所以他那个疼呀、他说这真叫做钻心的疼。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指挥战斗。
0: 直到1935年秋，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程子华才接受了手术。伤口虽然痊愈了，但他的左手却成了一个伸不开的拳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他为刮骨疗毒的关圣人。
3: 受伤了，家里人知道以后啊，心疼极了，就苦苦地劝他回家好好疗养，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斩钉截铁。

0: 铁弟弟说，革命一天不成功，就一天不离开战场。
1: 常年一线作战，程子华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到了抗战时期，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时每月仅有6元津贴，药品更是少得可怜。毛泽东同志得知后，决定给他补贴100元看病。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高兴，但程子华却婉言拒绝了。
0: 他说许多革命同志都受伤了，还有许多革命同志都牺牲了，他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就觉得自己的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个日本鬼子还没被赶走，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呀花到这个抗日战场上。为了民族大义啊，他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心里装着只有国家和人民。
1: 义字存心，就是要着眼大局，为民族、为人民谋福祉。程子华，这位来自关云长家乡的钢铁战士，用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和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竖起了一座大义丰碑。
2: 当硝烟散尽，古老的中国又迎来了盛世，小镇也恢复到了往昔的宁静与祥和。虽然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但是传统的文化却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会发现关公文化依旧深入人心。即使是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店里，店主也会在最显眼的地方供上一尊关公的塑像。对于古镇人来说，义是虔诚的信仰，更是无尽的追求。
1: 在亥州古镇，关公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一份子，无论在商店里还是住户家中，关老爷像总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其说这是期望得到关老爷的庇佑，不如说是古镇人义在心中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当地人还把关老爷请进了民事纠纷调解室，每当出现解决不了的矛盾时，当事双方都会坐在关公像前，在关老爷的注视下说真话、讲道理、扶正驱邪、扬善去恶。如今这在古镇已经成为乡风民俗，深入人心。在关公文化的影响下，如今的古镇处处充满着和谐友善之风，邻里之间都能相互扶持，急人之难、解人之困成为所有古镇人的行动自觉。2012年，这里各村陆续筹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专门看护那些白天因孩子工作而独自在家的老人们。然而场所有了，配套物资也快到位了，可大量照料老人的员工从哪里来？这让照料中心的负责人白学荣犯了难。
3: 但是我们也很头疼，因为这是以前常年累月的事情，我们也考虑过招聘专业人员、操劳人，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经费，送来的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外出打工，再给他们要点费用，显然是不合适，很头疼。
1: 缺乏资金，白学荣只能在镇上招募志愿者。没想到的是，消息刚一发出，就有60多人前来报名，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几十人加入。以红霞市早期加入的一名志愿者，由于要照顾在运城市上学的孩子，前几年就离开了古镇，在市里居住。可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都会专门坐上1小时的公交车赶回来，这些年间风雨无阻。
4: 苦一些，累一些，那都不是事。从小家务教育，做人首先要讲义气，多替别人着想。你对别人讲义气， 别人才能跟你讲义气。

0: 这本身就是想糊的嘛，谁家还没个烂事，你说对不对？
1: 古镇里的这支志愿者队伍经过几年的工作，在照顾老人方面已经越来越娴熟，有人甚至还自费购买了血压器、指甲剪、理发器等，得到精心照料的老人们晚年生活更加舒心畅快。
2: 看到老人们高兴，就感觉我们的医务服务还行，感到满足。
3: 咱们做事管老爷都看着了，咱要是不义气不帮人，那不就是给管老爷红脸抹上黑脸了。
1: 在亥州，义文化就如同关公像前的袅袅青烟，上千年来一直弥散在古镇的每个角落。这份难能可贵的参天大义伴随着古镇一路走来，如今已然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烙印，永久地驻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历久而弥新。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

0: 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要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

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隆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就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

0: 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1: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啊，那个烟有口路，他们烟脖子手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户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山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3: 哎，嘿，妈。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1: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2: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隐患比较大。啊，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1: 然后
2: 从那里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山台。现在的防护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地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环境是防护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甲子大殿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铁皮瓦盖的是防护隐患这个除掉。
1: 啊，现在我们吉壁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地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2: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

0: 乱看乱翻，就是我做婚宴是值得的。
1: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主要就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因为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就还搁这嘛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说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
3: 这边收
0: 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4: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5: 正在采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5: 还挺甜的，没想到是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5: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5: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慈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酒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
2: 做酒的，
3: 发的挺快的，挺热的
2: 哦。你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这样这个应该我们要现在过脚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3: 牛肉切好了。
4: 好，牛肉切好了。
3: 好，上来。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牛肉。
4: 哇，
3: 好了，
4: 有口味，
3: 肯定好吃吧？
4: 你还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5: 白老师，
4: 辛苦了，
5: 辛苦了，
4: 辛苦
3: 了，辛苦了。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6: 的。哦，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4: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3: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丹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阿姨，放暑假了吗？什么时候放的假？放好久了。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嘛，像那个绿化呀。
3: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们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4: 可以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4: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
3: 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哦，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

0: 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1: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形式上的。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点问题。
1: 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生态绿色上调了吗？这个是大，然后就是把那个景区上来调一下，那个整个一起看。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至少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好吗？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我们
0: 综
1: 合设计四个板块，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3: 好，
2: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的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3: 几月？
6: 20、25。
7: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8: 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7: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可能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8: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宽是吧？
7: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8: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拿这边是那种水泥这样的。
7: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
9: 搭过去。
10: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打折扣。
11: 这位，再来。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

0: 自己传承下去。
1: 这个传统，要了的传统。二四还是五个高，五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先生就是
2: 没几块了啊，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

0: 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1: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2: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3: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2: 因为他改造。
4: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2: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3: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5: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这个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6: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7: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6: 对对对对，
7: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6: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里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6: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8: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9: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10: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

0: 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双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今天这节课呀，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宝贝，同学们你们认识吗？这是什么？
1: 这是甲骨。
0: 准确的说呀，这是一个补骨，上面有着一些古老的文字，而这些文字被称为甲骨文。那一会儿啊，我把这个补骨递给同学们，你们仔细的看一看，上面有没有你们认出来的文字，好吗？

0: 好，同学们，那你们在这片补骨上面看到了哪些文字呢？女生，
1: 我看到了田字，我看到了一个王字。
0: 哦，有田字、王字。哎，那到底在这片补骨上面有没有这些字呢？这片补骨上面的文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和我们现在所用的汉字又有哪些关系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唐继根老师，掌声有请。
2: 同学们好。好，同学们，刚才刘老师呢给你们看了一块补骨，上面有文字，那些文字呢是3000多年前的。你看我的鞋上这些泥啊，都是3-4千年前的。因为我刚从广东英德一个考古工地来，这些泥还没有去掉，我就上飞机了。这个年代跟甲骨文差不多。那么刚才呢刘老师呢就讲到了甲骨上的这个一些字，你们也认出来好几个啊。你们知道甲骨是刻在什么上头的吗？
3: 我认为用的是乌龟腹部的骨头以及牛的肩胛骨。
2: 太棒了，太棒了，就乌龟的肚子那块叫腹甲，还有牛的肩胛骨这块啊，这块这么一块，这个这两块加在一起才叫甲骨，它不是一个概念，是不同的骨头。是1899年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就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我们现在叫知识分子啊，过去叫这个相当于说一个大学校长吧哈，他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就派人去抓药。那么他派去抓药的人呢，就跑到一个药店抓了几提中药。那么他打开中药包的时候呢，发现上面有一些小骨片，其实也是有些是小甲片啊，就都是碎片也分不清，但是他看上的有好多字。因为这个人呢他懂古文字，他一看这个字啊，这个东西啊可能是古代的字，然后他就赶紧派说你再给我买。买着买着呢就打听说甲骨哪里来的呢，结果一调查是从河南安阳来的，这就是甲骨文的来历。那么随后呢不断的收购这些甲骨，就逐渐集中了一批，然后把它出版出来，然后从上头去认这些甲骨，逐渐就把一些字认出来了。这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看到的好多甲骨文字，包括你们刚才所认出来的田、王这些字。我们呢说王和田都是象形字，对吧？田它一个框框里头一横一竖，那么它就是

0: 这个土地啊分割开来，这叫田，所以很好认。王字呢，它是古代的一把刀，底下那一横是个刀刃。我跟大家讲两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字，有信心吗？咱们试着看哈。一堂好课的好字，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们是单知道吗？好吗？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大家两个概念，一个叫结构，一个叫行义，你听得明白吧？这个好字的结构，左右结构，左边是什么？女，右边呢？子，这叫结构。但是一个字有了结构，它不见得有，就是不见得马上就反映出它的含义来，对不对？那这个含义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右边这两个字，上面这个字我们先不说它啊，上面那个部分，看下面那个部分，下边那个部分左边，大家猜猜是什么？哪位同学？
1: 我觉得旁边的字像子字。
0: 你太棒了，是子。然后右边那个呢，是一个女字，今天写的女字，是一个女性形象的测试。这个女字的上边有一个貌似是钉子似的东西，看到没有？从右往左楔进去，对吧？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应该是古代女子在头发上放的那个簪子。
0: 哇，你太厉害了。对的，它就是一个簪子。那么也就是女子的头发上有个簪子。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古代如果是戴上簪子，就表示成年了，就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所以这个女子上面有个簪子啊，说明这个女子是成年人。左边这个子字，就跟她就构建了一个什么关系呢？构建那个女和子的关系，严格说它是一个母和子的关系。你们想一想，你们那么小哈，你们回忆自己小时候，妈妈坐在那儿张开双臂，或者坐着这么坐着的时候，你走过去双手张开扑到母亲怀里的时候，什么感觉？很幸福。所以这个字呢，好字呢，一堂好课的好字，它的原本的含义是小孩扑向母亲的怀抱里，它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字，也就是好字的含义，好吧？这个字比较复杂哈，我们要不要再讲个复杂点的？啊！你们在这在干什么呢？
2: 学习。
0: 在学习，对吧？学习的学字。那么学是一个动作，是我在接受知识，或者我在接受训练。还有一个字呢，叫什么？叫教。那么教跟学是一对，两个字。大家知道教字的含义吗？
3: 我觉得教字是把自己的东西传给别人。
0: 对，你说对了，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教字是有两方，一方是有施教，一方是学习。所以你看这个教字，左边是一个土一撇一个子，右边是个反文，对吧？如果是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就不是这么写了。一个儿子的子，就表示小朋友，跟你们一样小朋友。这两个叉叉是小朋友在手里在玩那个算筹，就像你们玩火柴棍。右边呢是一只手，看到没有，拿了一根辫子。那么你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两个部分的。刚才小朋友讲的很对，就是一个有人在教，有人在学。左边一个小朋友在学，右边一只手拿根辫子在督导你学，督促你学，这就是教字。那么这个学字呢，就是一个小朋友在学习。从教跟学，你们就看出来，中国古代是有数学知识的，所以中国人是一直重视数学教育。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原来甲骨文就是被这样发现出来的。同学们，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汉字系统，那我们现在再去认识它和研究它，对我们而言又有哪些意义呢？我们让唐老师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2: 好。
0: 我们做个小游戏，我们找几个同学，看大家的名字里头有不有好玩的字，这些字是不是甲骨文里头有，好不好？
5: 我的名字叫做尹文铎。
0: 你这个名字里边有两个字，

0: 甲骨里头有的。第一个字影字是一只手拉根辫子，那个表示首长的意思，就是领导的意思。文字是什么呢？文字是一个人的正面这么站着啊。然后呢，他身上啊有那个刻文或者是纹身，这叫文。那么这个字呢，后来就引申成了有文采、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字有意思吧，很有含义。所以你那名字的两个字甲骨文里头都有哈。你叫什么？
1: 我叫穆兆瑞雪。
0: 甲骨文里头有两个字，一个是雨，一个是雪，当然还有雷啊等等，好多好多字了，都跟那个时候的人观察天象有关。那现在下雨，古代也下雨啊，对不对？现在下雪，那时候也下雪啊。所以你看这个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会意字，所有的会意是把两个东西放到一起产生第三个意思，这叫会意，明白吧？那么这个雪字呢，上面那个部分把这个山字倒过来写，看到没有？那表示天，天是天是在下雪。如果是只是有雨有点点，那就是下雨。左边那个下雨是点点，就是下雨。右边那个呢，跟左边的区别在哪里？哪位小朋友告诉我？
1: 它那个倒着的山，它下面除了有点点，下面还多了两个像小树杈一样。
0: 对，实际上呢，它也是它的造字的规则跟雨字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左边的雨字它掉的是雨点，右边那个呢，它天上掉下来的，除了点点之外，还有两个。我们叫跟扫帚一样的东西哈，其实这个表示的就是雪片。你叫什么？
2: 我叫石宇安，历史的史。
0: 这个名字非常好，三个字甲骨文里头全都有。我们先说雨和安，刚才雨字我们说过了哈，安字什么意思呢？这也是个会意字。你看这个会意字有两个部分，雨安你自己说一下，它有哪两个部分？来，
1: 一个外头那个我觉得像一个房子，里头那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
0: 好，太好了，祝贺你！你父母给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没想到过，他非常贴切的契合了甲骨文，还有你的性别。这个上面那个这个像个宝盖头那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房子，里头是女孩子的女，你看你就是女孩子吗？所以女孩子用安字是非常贴切的。那么一个房子里有一个女孩子，那就是安。那么这个背后怎么解读呢？一种解法就是站在这个女孩子自己的角度，我在房子里头我很安全。他也可以站在外人的角度，你看这个房子里有个女孩子很安静，不管是哪个角度，他都是安静美好的意思。所以雨安，恭喜你，你的名字和甲骨文有缘分，你的爸爸妈妈这个取了这个好名字给你，我恭喜他，好吧。
3: 好，同学们，刚刚唐老师带我们解析了你们名字中个别字甲骨文的含义，是不是？那在你们的名字中还有哪些字也能有幸的在那1500个甲骨文的字里面有呈现有对应呢？感兴趣的同学下课之后可以再去学习再去研究，好吗？
4: 好。
3: 那唐老师，甲骨文除了对于我们名字上有这样美好的寓意外，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带给我们的含义呢？
0: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甲骨文。甲骨文绝对不是只有文字，甲骨文里头还有故事。我们看一个故事，好吧？大家看这片甲骨，上面是不是字很多？这些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可以认出来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左边放了一个这样的照片吗？照片里面是个什么东西？
4: 车。
0: 车。好，是的，这是一辆正在发掘当中的一辆商代的马车，这就是我的考古队在发掘过程当中。那么那些都是我们的技术员他们在清理。大家看一看这两个字，就是刚才那片甲骨文里头的。好了，同学们，你们认真观察，看看这是两个什么字？这两个字

0: 分别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大家来看一看，哪位同学来？
1: 我认为左边的车的车轴像是断了，右边的车的车棚像是翻了下去。
0: 答得非常好，你们来鼓掌吧。首先，这两个都是车字。那么看这个马车后面是车厢，看得到吧？车厢两侧是轮子，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呢，前面两匹马，然后马上呢有一根那个木头，对不对？
2: 对。
0: 这就是清晰的表示了这辆车的结构。左边这个字，一个非常清晰的表现就是车轴断了，对吧？那说明什么？说明出车祸了。那右边这个字，跟左边那个既然也是车字，但是有什么不同呢？轮子朝上啊，看到没有？这个车鱼翻下去了，这个底下那个田字啊，那个就是那么整个车就颠过去了吧，就颠覆了。那么这就是甲骨文里头利用文字生动的表现，那么整个车就颠过去了吧，就颠覆了。那么这就是甲骨文里头利用文字生动的表现这场车祸，是不是很有意思？好了，那么右边这块呢叫补骨，上面字很多，它记录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天呢，国王带着王子去打猎，然后走到山里头的时候，两辆车，前面一辆车撞在一块石头上翻车了，后边一辆车跟着也翻车了，王子摔下来了。然后就讲这么个故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车祸吧？
2: 对，
0: 全人类最早的，不可能比它更早嘛。完整的记录一个车祸，对不对？当然是马车翻车了。
3: 同学们，听了刚刚唐老师的讲解，是不是觉得甲骨文特别有意思？太好玩了，是不是？
4: 是。
3: 还想更多的去了解它吗？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面也收藏展览着很多甲骨文，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好吗？
5: 好。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徐耀，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中国文字发展的历程。

商代的青铜器呢，内容以表达人名为主，所以字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是一到三个字居多。而且呀，大家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金文和甲骨文已经有所变化了。甲骨文是用锋利的青铜刀在骨片上进行刻写，笔划呢比较的瘦硬尖细，而您看金文呢，它是铸造而成，所以呢线条感更加的流畅，笔划也更加的厚重肥粗一点。那刚才我们说到商代的青铜器啊，金文字数偏少，那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西周这个时期，金文呀字数开始增多，所以西周可以说是金文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其中的内容表现的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您再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字也开始有所发展了，比如这里有一个大王的王字，这个写法呀和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的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呀，我们的文字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图形的原始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诸侯争霸，每个字在各地的写法也不太统一，专家把这类混乱的字形统称大篆，也可以称为先秦古文字。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呀，由于公文证书非常的多，而当时给秦始皇抄公文的低级官吏每天用繁杂的小篆抄写公文，工作效率太低，实在是太慢了，所以这些低级官吏呢就把小篆进行了简写简化。到了汉代，由于隶书实用性强，易于书写的特点，很快就取代了小篆的地位。那么在汉代呀，其实除了隶书，它还有我们看到的行书、草书、楷书，基本上都具备了。

0: 到了唐代，楷书逐步成为主流字体，因此我们也会说汉隶唐楷。从唐朝开始，它就一直作为官方字体流通到现在，直到今天我们孩子们写作业依然用了公公正正的楷书字体。通过今天的参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最后再到隶书、楷书，体现了一脉相承，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继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文化。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你们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不是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文字？你们知道吗？文字这个东西啊，不但是字本身有含义，包括字跟字间加起来变成的词也有含义，但是更重要的是字背后有文化，有人类的命运，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几个非常重要的字，好吧？一个叫册，这本书叫什么？是叫一册书，叫一本书啊，也可以叫一本，也可以叫一册，对不对？
2: 对。
1: 册的本意是什么呢？大家看，中间那个字，这就是册，什么意思？
3: 我觉得像很多牛骨串在一起。
1: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哈。我们在讲甲骨文，我要给大家一个新的知识。虽然甲骨文是我们能够读到的，我们能看到的，但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它的日常书写是毛笔字，是用毛笔写，它是写在竹简上的，日常用的是毛笔写的竹简，写的木牍写上去的。甲骨文是刻上去，正好保存到了今天，所以这个字呢，它的正确答案是，你看，若干条简，竹简或者木简，用一根绳子把它穿起来，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册字怎么写，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最后呢，一横，那一横就把它穿起来了，这就是册。你们知道册这个字为什么重要吗？册上面可以出现好多的文字，对不对？
2: 对。
1: 文字跟文字之间产生新的意义，比如说我们讲话，我每一讲一句话有好多文字，好多文字吧，我把文字串到一起，我就可以传达另外一个意思，或者更重要的意思，你们就听明白了，这就有人类沟通。那么我讲了很多东西被记录下来，它就沉淀在这个简牍上了，这个就很重要了吧，它就不是一个字的问题了，就是人类的知识，人类的文化就被记录下来了，被保存下来了。还有呢，互相之间可以阅读，我写到这你可以读，那么就有了人类的知识的交流，是不是很伟大？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右边那个字呢，哪位同学可以回答一下叫什么字？
4: 我觉得像点字。
1: 对，这个点字呢，你看它上面一部分是什么？册。然后呢，右底下呢，两只手，两只手把册打开或者合拢，这就是点。我们有个话叫经典，读经典，那就是说明上面有值得读啊，有值得读的内容呢。还有一个把它合起来，就叫珍藏起来吧。过去有句话叫学富
5: 五车，
1: 五车或者叫学富五居，是吧？都可以。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要把这个简册卷起来，装到车上。我比方我要搬家了，我喜欢读书，我就驾着车走，这个书我都舍不得扔，因为里头有知识有文化，明白了吧？
5: 嗯。
1: 所以你把册跟点放到一起，那就说明3000年前的中国人很有文化，很有抱负，哎，他们要把知识积累起来，还要传诸后代呀，多了不起啊，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字，左边那个字，这个字是历史的史字，这个史字你仔细看它的结构啊，下边那个部分是什么？一只手，对，又对，又是一只手，对吧？上面那个呢是一支笔，只不过在笔上装了一个装饰，

0: 好像装那个羽毛似的。你看他那个手那个手那个手型啊，是写毛笔字的写法，看到没有？他这么转，他不是什么窝呀，他是这样的，看到没有？说明他在拿了一根笔在写字，这就是历史的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历史的书写。那么册是提供写字的原料，是吧？或者跟我们纸是一样的，点就是写好了把它收藏起来，可是最关键还是要写啊。这个写重点不是在把这个字写下来，重点是要把人的思想，把那个时候的文化记录下来，这就是史字。所以这三个字放到一起，那就是知识的积累、历史的书写，还有知识的传播、文化的典藏，明白吗？
1: 明白。
0: 然后人类才如人类的知识啊，才能慢慢的滚雪球一样，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壮大，才能从古代做一个陶器，到后来铸造一个青铜器，再到后来铸造一个比方说合金的器物，到最后才可以造航母。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字好不好？这个字
2: 我觉得是奇妙的妙，
3: 我觉得像一个富字。
0: 那么这个字呢，是由两个部分放到一起构成第三个意思。那么你们看这个字是分左右两部分，对不对？左边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呢？你们知道这个示，就是展示的示的写法，表示的示，两横
4: 一个小，
0: 下面一个小，对不对？是不是像它？
4: 对，
0: 这个只不过上面一横。那么这个示是表示什么呢？大家说3000多年前人家是信神信祖先的，那么拿什么来代表祖先？祖先都埋到地下去了，拿什么代表祖先？就立一块木，立一根木头，上面横着钉一个，或者立一根木头加两个架子，上面钉一个，表示祖先的神位。那右边是什么呢？右边是一个人跪着，注意这个人戴了个帽子。那么一个人戴上帽子跪在一个神位面前干嘛呢？
1: 祭祀。
0: 对，祝，祝福的祝。也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衣冠穿戴好，我们叫正衣冠啊，然后很严肃的跪在一个神圣的神位面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愿景，这就祝福的祝。所以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字，我们要做看看这个字呢？因为我们的甲骨文里头有这个雨字、安字，还有这个雪字，对不对？你们的名字，还有我们说的最早的车祸，还有历史的知识的传承。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还有愿景，他们向他们的祖先祈福，向上天祈福，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加美好，知道吧？所以你看到没有，甲骨文里头有丰富的内涵，什么内涵都有，对不对？是那个时候人的生活的见证，也代表了我们祖先对社会、对宇宙的思考，也代表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这个地球上3000多年前，其实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其他好多种文字，有的文字甚至能到4000年、5000年前。比方说苏美尔文字，还有埃及的古文字、印度的古文字等等，对不对？但是呢，只有甲骨文，它沿用到了今天。今天我们好多的字直接可以追到甲骨文时代，比方说刚才你们看到的田字、王字，你们都认出来了。你们为什么认得出来？一方面它是象形，但是王字它是象形以后抽象过的，但是你们还是认出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字有传承，今天你还能看见它。实际上要我说，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基因啊，就是都在这个文字里头。
5: 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唐老师今天带来的一堂好课。
0: 好，谢谢。
5: 好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文字本身便是珍贵的史料。今天这节课，我们不仅了解了甲骨文，了解了它的来源、历史，我们更是通过甲骨文感受到了中华上下5000年的

文化魅力。甲骨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除了在形式书写的形式上有些变化以外，其实它的文字结构，它的使用方法一直都没有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台。
0: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后生起来吊唬他了，好，这张火铁他就会路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

0: 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儿。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

0: 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扇，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大家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0: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声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全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外破。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

0: 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呢，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鼓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发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样的，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七奶奶，哎，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完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头。七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5: 救驾。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

0: 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元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家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这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 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我估计啊，这也就是一小股土匪，黑衣蒙面嘛，无非就是要掩人耳目。
3: 听见了吗，穆建臣？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儿当众蛊惑、干扰民心，长反动派的威风。
4: 干部检查，周公，现在是新中国了，我只是觉得吧，那些土匪不应该再抱有幻想，应该早日认清形势，这样也可以早点回归到咱们人民的怀抱里来。
3: 说自己的吧，你要是真这么想就好了，只可惜你心口不一，执迷不悟。
2: 带走，
5: 老板，把人带走。
6: 哎，等等，建臣。
4: 小龙，没事的。
6: 干副县长，穆医生真的是好人。
5: 走。
6: 建臣，建臣，穆医生，穆医生。
2: 干副县长，周公，对不起，看来是我们误会你了。
3: 我当着众乡亲和同志们的面，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希望您能谅解并继续支持我们工作。哎呀，
2: 干部县长，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放心，我还是会继续支持咱们政府工作的。
3: 那就好，我这就回县城，我会把您的一举向谢书记汇报，我想谢书记一定会特别高兴。哎呀，
2: 分内的事不必言谢，不必言谢。
3: 小龙，你留下陪爸爸，顺便帮爸爸准备一下要捐的粮食。
6: 好。
2: 干副县长，那我就恕不远送。
3: 留步。
6: 爸爸。
5: 哎，老乡们都散了，都散了啊！
7: 散了，散了，
5: 都散了，都散了，都散了。

0: 大哥，
1: 怎么搞的？不是让你带他离开吗？
0: 我都跟他说了呀，并把他都带了三姨太床下的洞口，可是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说什么？怕连累您。这不，自己到门口站着去。我懂您那意思，所以我就没有用强。我这也害怕呀，他真要是最后成了咱们周家的女婿，那这个……哎，你还真别说，这个穆建臣啊，还真是个能担事情的汉子。我就怕呀，他对咱们的心意不领情的。
1: 不领情啊，
2: 老爷。老爷，大小姐来了。
0: 在哪呢？
2: 马上过来了。
0: 这是。
3: 爸爸，我要去县城给穆医生作证，粮食就麻烦周福和张贵叔帮你准备好吗？
1: 哎呦，孩子，你现在回去，他们也不会相信你的吧？
3: 他们要是不信，我就去找谢书记。谢书记要是不信的话，我就去找军分区领导，至少不能轻易就这样把穆医生给杀了呀。
1: 哎呀，怎么会呢？共产党的队伍哪能随便杀人呢？你就放心吧。嗯，
3: 爸爸，您今天表现得特别好，我为您骄傲。
1: 爸爸说过嘛，不会给女儿丢脸的。
3: 那我走了。爸爸您放心吧，我会时常回来看您的，到时候再陪您喝酒。
1: 路上小心。
3: 嗯，那我走了。
1: 你跟上小姐，必须把她安全的给我护送到县城。
2: 老爷，那个穆建臣要是把咱山上兄弟的行踪给透露出来，那就麻烦了。

0: 你就放心的护送小姐，我自有安排。
1: 是。
0: 等等，派出去的人回来了吗？
1: 回来两个。
0: 情况怎么样？
1: 甘烈初确实在桂东一带活动，在龙虎关一带有一位叫李天雄的，他是原来十五军教导团的，也在暗中的招兵买马，派去桂南和十万大山的两个兄弟还没回来。
0: 有什么情况马上告诉我。
1: 哎，
2: 等等。嗯，周福说的咱不得不放了，看来这个穆建臣未必真的和咱们这一条心呢。
0: 我倒是觉得这个穆建臣呢，还真是个仁义之人，他今天是有意给我留着空间呢，他想让我主动说出黑衣蒙面人的下落。放心吧，他不会把他的怀疑现在就说出来的。这个时候共产党也不会相信。至于你说他跟咱们是不是一条心，这好办，时机一成熟，我就把他和侄儿一起绑到香港去了。
2: 大哥，
0: 嗯，
2: 看来啊，穆建臣如果这次被共产党抓回去，一定会被枪毙的。
0: 你呀，太不了解共产党了。哼，共产党怎么会把这样的人才轻易就给枪毙了呢？
2: 不过我上次听老金讲，如果这次穆建臣稍有反抗，就地枪毙。
0: 共产党怎么会这么急于置穆建臣于死地呢？着实令人奇怪呀。哎，你还记得上次土匪劫咱们粮食吗？哎呀，不会是共产党里有内鬼，想急着拿穆建臣当替死鬼吧？
2: 这么看来，穆建臣这次可是生死未卜了呀。
0: 看看情况再说，实在不行他真要杀，那我就撕下这张老脸去找谢飞书记跟他求情，再不行咱们就把穆建臣给他搞过来，正好让他跟侄儿一道走水路下雾州，再去香港。哎呀，就看侄儿跟这个穆建臣的缘分了。

0: 飞！
1: 大家小心，
2: 很可能是土匪来挟持穆剑臣，必要的时候人人可以枪毙穆剑臣。
3: 甘副舰长，您别担心，肯定不会是来劫持我。

0: 干部县长，干部县长，干部县长！
1: 护士，你怎么会在这儿？不好了，龙指纹让土匪给劫走了。
2: 小龙怎么样？
3: 他怎么样啊？
1: 我刚才让何冰箱去出诊，然后回来的路上我就听到枪声，我就赶紧躲起来了。然后我就看见小龙让几个人拿袋子给劫走了。
2: 哎，小龙，跟我走。
4: 头部长，我跟你一块去。
2: 用不着，
4: 不行。
2: 这很可能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他们的目的还是营救目击者。

0: 那土匪咋来多少人呢？
1: 甘木县长，我穆建成要是要跑，早就跑了。我用不着在周家大门口等着您来，我是心甘情愿跟着你回去的，请您相信我。
2: 穆建成，轮不着你解释。
3: 王妹妹说的对，土匪的情况不详，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2: 要不这样吧。咱们先把穆医生给枪毙了，然后我赶紧救小龙同志。
4: 王妹妹，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穆医生是特务，怎么能给毙了呢？
2: 不是，我就这么一说，你们都知道我嘴比脑子快，我说错了。我其实我就着急想救小龙同志。穆医生，你别生我气，你还给我救我腿呢。我就这么随便一说。
1: 这样，先把穆建臣押回县城，然后再想办法营救龙指纹。
0: 不行，甘副县长。必须马上救小龙同志。
5: 穆建臣，别想耍什么花样。
1: 走，
0: 走，
2: 甘副县长，
5: 走。

0: 土匪押着小龙往哪个方向走了？
1: 穆医生，你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0: 再危险也得去。土匪抓到他，不会轻易放过的。
1: 可是，
2: 穆剑臣，穆剑臣呢？
1: 他在我这儿。
3: 看住他，别让他趁乱跑了。
1: 他敢逃跑，随时击毙。
0: 明白。
1: 穆
0: 医生，你看，他们现在根本不是要去救龙之文，就是要押你回县城的。你要是现在走了的话，他们会打死你的。
1: 我也得去。
0: 小龙是咱们的同志，必须要救。黄国山，拜托你，告诉我。甘县长，咱们这样接触下去不是办法，我找人去附近的土匪增援咱们。这一带我们群众基础差，没请雷院兵，反倒请了土匪了。我们换条路走。
1: 那边好像是银边山的方向，穆医生。
0: 好了，告诉甘县长。 就说声音燕山了，黄国山，对不起了。

0: 帅，接。
1: 刚县长，
2: 你要干什么？让开！
1: 刚县长，穆医生是好人。
2: 你信不信我一枪给你毙了你？
3: 小玉同志，你要干什么？
1: 小玉，你不要命了？
4: 唐大人，开枪！
5: 唐班长，这枪打出去可就回不来了。
6: 你们都是叛徒！
0: 穆建臣抢了黄护士的枪，你们没看到吗？啊，你们没看到吗？
6: 他不是特务，
0: 那我就是特务啊！那我是特务！你们勾结特务，给我押回去审问！
3: 小玉同志，回去再说。服从命令。

0: 孟竹姐，他现在已经是你案板上的肉了，不用着急。按规矩，咱们午夜子时把他点了天灯，给姐夫报仇。到时候我跟司令给你压阵。
1: 司令，怎么样？这人上山了，你那口锅没用了吧？好事好事，哎，你孟竹姐刚新过去，高兴。你还是我的好弟弟。司令，怎么样？这人上山了，你那口锅没用了吧？好事好事，哎，你孟竹姐刚新过去，高兴。哥哥，我是心里有的你了。要是没有你，你看这个。
2: 这个当丫头夫人多好啊！就不怕周培龙找你算账啊？哦，是吗？你爸爸，据我所知，那个老东西现在要人没人，要枪没枪，老公子都快散架了。

0: 这
1: 引天灯太可惜了。反正早晚得死，不如这样，把他发给兄弟们啊，好好享受享受，犒劳犒劳大家，然后再杀了替我兄弟报仇，一举两得。
2: 放屁，我们铜锣寨干不出这种下三滥的事儿。
1: 桂英妹子，你现在吃我的喝我的，还指着我给你报仇呢，你怎么能骂我？
3: 凤珠姐，这司令不是也跟你商量着吗？别伤了和气。
2: 商量什么呀？我不在山上我不管，我在山上就不行。
1: 这是谁说了算？
3: 司令，听我孟竹姐的。
1: 你就骂我？
3: 你怎么更生气了？孟竹姐这么说话，那就是把自己当成你银殿山的女主人了。
0: 傻呀？
1: 啊，是这个意思。
3: 你说呢？
1: 哦，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哎，你看看，哎，桂英妹妹，不生我气啊，啊，都听你的，来呀、啊。把这个小妹子吊出来。
4: 君佐，是我不好，是我没保护好大小姐，您把我沉塘吗？
5: 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不怨你，而且对方的枪法和武器都比你好。
4: 那赶紧派人去救大小姐吧。
5: 对方的枪法这么好，怎没要你的命，而是只击中了你的手腕？这说明什么呢？哼，看来这个特派员是要探咱们的底。
6: 我们一定要派部队营救龙之门。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没办法向周公交代。
7: 可是按黄护士的说法，穆剑臣去了银殿山，这银殿山老谢你是知道的，易守难攻啊。咱们上次是打不下来银殿山，才先去打了铜锣寨。据咱们现在对银殿山的了解，还是和以前一样，贸然前去一定是有危险的。而且这银殿山是陈癫子的老巢，据我所知，陈癫子和周培龙没有什么过节，那他劫走小龙是干什么呀？
6: 上次穆剑臣交代说，这个潘桂英不是一直想劫持龙指纹，给铜陀螺报仇吗？那么现在，这个潘桂英是不是已经上了银殿山？这两股势力联合在一起了呢？
7: 如果是这样，这银殿山岂不是更难打呀？
6: 再危险，也要营救龙之纹。
7: 这是一定的。只是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可以把事情想到最坏。穆剑臣既然是特务，那么他这次为什么大模大样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又中途逃走，而且还告诉我们他要去银殿山？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他故意引我们入银殿山这个瓮。
6: 你的意思是说，劫持龙指纹本身就是一个幌子？
7: 这个我不敢说。还有，穆剑臣居然在周家大院养伤，我带人去抓他的时候，周公是百般阻拦，我真是奇了怪了，他们什么时候有的关系啊？
6: 周公帮助穆剑臣，难道这个周公也参与其中了？
7: 我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
6: 不救龙指纹，我们就会牺牲一位同志，救我们就会中埋伏。这个局设得好啊！
7: 李我看先不救，看周公怎么办。毕竟小龙是他的亲生女儿，如果周公参与了，小龙肯定没有危险。
6: 如果他没参与呢？
7: 我们再组织部队营救啊。
6: 不行，时间拖得越长，龙指纹就越有危险。再说，即便周公值得怀疑，龙指纹也是我们的同志啊，我们不能拿他的生命当儿戏，对不对？
7: 可这个银殿山有可能就是敌人设好的局，让我们往里钻呢。哎呀，这个穆剑臣呐，实在是太阴险狡诈了。到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被他蒙蔽，不然我今天就可以一枪解决了他。
6: 哎呀，这样。咱们啊，先派陶排长上山去看看，摸摸情况，相机行事。当然，一定要小心埋伏。
7: 我看行。这样，我现在把陶排长请来，我们一起商量商量。
6: 好。

停。美兰，你偷情我可以不介意，你和那个特派员来真的我还可以不介意，但是你们要是联合起来伤害大小姐，我就让你生不如死。哼，你听好了，侄儿要是安然的回来，你还可以照样做周家院里的太太，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口米缸就是你的棺材。嗯。

0: 跟他生什么气啊？
1: 让他骂吧，骂累了他就消停了。
2: 呸！够臭啊！哎，
1: 留他自己在这慢慢骂。
2: 放下来！放下来！啊！
3: 大王，大王，抓了一个解放军。
4: 解放军啊？几个？
3: 就一个。
4: 哪儿呢？
3: 在后头呢。哎，啊？
1: 后边有没有跟大部队？
3: 没有，我看得清清楚楚，就他一人。
4: 哦，那你就一个带上呢。
1: 哎，你要让所有人原地警戒，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3: 哼，谁呀？
4: 是林殿山。
1: 好，那这命令，司令你来下。
4: 让他们原地警戒。嗯。什么？
1: 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4: 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3: 好嘞。
5: 怎么只来了一个？
6: 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一直不愿意相信穆剑臣是特务，可是你们也看到了，他再一次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而且还抢了黄护士的枪。如果他不是特务，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7: 是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6: 问你呢，既然你那么坚决地抓陶排长的枪，你说他为什么？
7: 对啊，小玉，你说为什么呢？
6: 王妹妹，你少跟我耍滑头。
8: 刚县长问的是你，
6: 还有你，为什么拦着我开枪？
8: 穆医生肯定是去救小龙了。
6: 好，我问你，黄护士跑来告诉咱们，小龙被劫走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被劫去哪儿？
8: 没有。
6: 那穆剑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他去银殿山？他怎么知道小龙会被劫去银殿山呢？
8: 因为穆医生知道潘桂英上了银殿山。
6: 哦，那穆医生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8: 因为陈。
6: 解释不清了吧？所以说这个穆剑臣远比你我以为的穆剑臣要复杂的多，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就这样吧，你们先回去好好反省反省，毕竟你们对敌斗争经验不足，还一时很难分清敌我，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也相信你们都是好同志。今天我的话有点冲，希望你们别在意，我当时也是着急，穆剑臣已经屡次三番在我们手里逃脱，他每逃脱一次就给我们带来一次危机，所以我当时就想一枪解决了他。
7: 干部县长，对不起，我错了，我检讨，我这个人吧，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出现立场不稳的问题，这是我的老毛病了，我也很着急，我改。你看我以后表现啊。
6: 能改就是好同志，只是我要提醒你们，下一次我可不能。

0: 冤有头债有主，铜头罗是我用枪打死的，你们把小龙放了，要杀就杀我。你胡说！你们别听他的，铜头罗是我用手榴弹打死的，和他无关，你们把他放了，把他放了。
1: 闭嘴！
2: 蒙面的，
0: 你先说，为什么说是你杀的？
2: 我和小龙一起追捕铜头罗，小龙开枪的时候枪正好卡壳了。
0: 最后是我用手枪打死了铜头罗，
2: 不是的，他打中的只是铜头罗的肩膀，是我用手榴弹一下给铜头罗砸死的。
0: 不对，是我用手枪打死了铜头罗。
2: 你胡说，就是我用手榴弹砸死他的。
0: 手榴弹怎么可能会砸死人呢？明明是我用手枪打死了铜头罗。
2: 就是我用手榴弹砸死的，我砸的是他的第七节颈椎。
0: 闭嘴！
3: 桂英妹子，害得我跟我夫君阴阳两隔不说，还在这儿办生死鸳鸯刺激我，羞辱我！桂英妹子，如果你这一枪把他们俩都崩了，这太便宜他们了，想给咱铜头罗兄弟报仇，得给他们点天灯啊！嗯，
0: 好。
4: 想当生死鸳鸯是吧？我成全你们俩，今天晚上就把他们俩都给我点了天灯。这对了。
5: 小龙，别害怕，没事的。
4: 你就是那个穆剑臣啊，还真是久仰你的大名了。
5: 特派员先生，你又出现了。你认识我？我想起来了，上次你救龙指纹的时候见过我。看来，你对这个龙姑娘还真是情有独钟啊。孟竹姐，上次你杀龙指纹就是她搅的局，是她先开枪把油缸打破的。
0: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通通全报。
3: 好，还等什么？把这个哈狗的什么什么医生也给我吊起来。

0: 大王，刚跟他们交了火。
1: 来了多少人？
0: 不到一个班。
2: 住手！有活捉的没有啊？
0: 没有。
1: 尸体在哪儿？
0: 大军硬得很，全都带走了，不知道有没有活的。
2: 行了，玉林老弟，这一票干的已经够漂亮的了，简直是一时好几个鸟。

0: 有点诸葛亮的意思，我信你了，以后你就做我的参谋长吧。兄弟们，见过参谋长。
1: 见过参谋长。
2: 承蒙司令跟兄弟们抬举，钟某谢过了。
0: 等杀了这个龙侄儿和这个什么哈狗医生，我娶你的梦珠姐姐，我的桂英妹子，我再好好的谢你。
1: 好说。
0: 桂英妹子，今晚把他们俩点了天灯，过了今晚，哥哥为你摆一场大的婚礼，冲冲喜。你说吧，让你电子哥再做点什么？要什么样的聘礼？除了天上的星星我摘不到，别的你只管说。
3: 有什么什么事儿？
4: 大王，来了一个运粮车。
0: 粮车多少辆？
4: 有十来辆。领队的说要当面见你。
2: 司令，共军狡猾得很，这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伪装。
0: 啊，对，他们说什么了？
4: 那个领头的说是周公给大王送粮食来了。
0: 周公？会是周培龙的老东西？
5: 搞不好他是来劫持他女儿的。
6: 哼，那我就先杀了他女儿再说。
0: 哎，桂英妹子，桂英妹子，先不着急，人都在这儿呢，着什么急？我们先看看形势再说，搞不好给人才亮得呢。嗯，走走走，不着急，不着急。这样，我们到聚义厅去商量商量啊。给妹子，走。参谋长，
7: 小龙，疼不疼？
8: 穆医生，你不该来的。
7: 冤有头，债有主，我必须来，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来承担。
8: 对不起，都是我拖累了你。
7: 别这么说，我们是革命同志，对不对？而且我答应过伯父会照顾你。好吧。
8: 谢谢你，吴医生。
7: 是我要谢谢你才对，认识你这么多天，只有你还有小玉同志愿意相信我，我心里都知道，我谢谢你们，真的，我特别的开心。
8: 啊，那到了那边我们还做同志好不好？
7: 当然还做同志，一言为定。
8: 一言为定。
7: 不许哭，别哭，小洛。

0: 在下林世奇，见过陈寨主。有何贵干啊？这位是盘寨主吧？见过盘寨主。我受我家老爷委托，专程上山来向您声明，他从来就没有出卖过罗寨主，这是共产党使的离间计。
1: 哼，就算他没有出卖我家寨主。 那他女儿杀了我夫君，可是我亲眼所见。难不成他还想让我放了他女儿吗？

0: 大小姐年少无知，受功臣党蛊惑，一时做了错事。我家老爷特让我向您赔罪，该打该骂随您高兴。我还带了100担粮食，还请盘寨主和陈寨主笑纳。等大小姐一下山，我家老爷一定严加管教，冤结易解，不易结。以后。
1: 大家都是好朋友，周家会继续给银殿山公粮。哎，我要就是想结这个冤家呢。
0: 那周氏族人只好与共产党合作。
2: 扫平银殿山，扫平银殿山！你是想吓死我呀，还是想笑死我呀？
3: 兄弟，你们刚才查清楚了没有？他带的是粮食还是武器啊？
4: 查清楚了，都是粮食。
1: 我看这样吧，以后继续给银殿山供粮这事儿就罢了吧，老子也不稀罕，多少粮食能比得上我家桂英妹子啊？但是这100担粮食，老子就笑纳了，就算是给我和我家桂英妹子大喜的贺礼啊！哎呀！
0: 我怎么处置你呢？剿灭银殿山！来人，把他扔到断魂谷里喂蚊子！是。等一下，陈寨主先别冲动。这位兄弟我见过，前些日子潜入周家大院，想刺杀我家老爷。我家老爷看在陈寨主的面子上。 才放了他一条生路，要不然，恐怕咱们今天就见不着面了，没错吧，兄弟？对了，陈寨主，我这还有一封信，请您过目。
1: 哼，老子懒得实在。
0: 对不起，是我说错了，不是信，是一张图。

看到了吗？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乔玉同志，王妹妹同志，你们现在还要为穆剑臣开脱吗？如果不是你们当初拦着我，不让我开枪击毙穆剑臣，刘大哥同志就不会牺牲。幸亏谢书记警觉，先让陶排长他们去侦查一下，否则直接派大部队过去，我们的同志就会有更大的牺牲。同志们，醒醒吧，这个教训还不够惨痛吗？还不够证明穆剑臣就是个阴险狡猾的特务吗？我们还要继续放纵、姑息、被他利用吗？

这张图是当年官府委派我家老爷围剿陈寨主时，买通银店山上的人画的。当年之所以没有剿灭陈寨主，不是因为没有这个本事，而是我家老爷看在陈寨主是条好汉，并且遵守约定，不在茶生一带抢掠的份上，才放过您的。如果这次陈寨主不给面子， 那这张图明天就会出现在解放军的作战室里。

0: 你们这些男人啊，平时一口一个姐呀，一口一个妹的叫着，关键时候全都是扯淡。
1: 桂英妹子，拦住他！

0: 孟竹仙，把鞭子放下。玉林弟，你要杀我呀？我只想让你冷静点，反手好商量。
1: 玉林兄弟不能用枪指着我的桂英妹子。
2: 桂英妹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好商量啊！
1: 夫人，
3: 你干什么？
1: 鞭子哥。 今天有他们没我，有我没他们，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到底选哪个？给句痛快话！
4: 哎呀，你怎么的？夫人，夫人，夫人！你他妈的是不是活够了？我的桂英妹子我都舍不得碰上，你敢打他一棍子？大哥，来人！
5: 大哥。
6: 他是我带的人，
7: 你带的人死，拉去乱刀给我剁了！
8: 慢着，
7: 桂英哥，
8: 走开！
7: 刚刚幸亏有药，要不然后面真的不好办。
6: 桂英哥，没事吧？
7: 司令，这个人也算给我们解了围了，用人之际，饶了他。哎。
6: 好，我在看在你们俩的面子上，我先饶你不死，拉出去抄他一把血刃藤。是，拉出去，走，走。
1: 打完了吗？打狗。双喜
9: 姑娘，还得打一会儿。
1: 哎，等会儿，你不是被扔到断魂谷喂蚊子去了吗？
9: 哎，对对对，我命大，我又活过来了。
1: 骗鬼！
9: 你当我们铜锣寨的人都不识数是不是？找你们寨主去！
1: 别，
9: 双喜姑娘，求求你饶我这条狗命吧！只要别告诉寨主，让我做什么都行。
1: 你说的？
9: 对，我说的，我说的。
1: 那好，快打！你打完了我打。
9: 哎，
1: 这种事情，
9: 双喜姑娘，老不劳在您双手了，我加把劲就行了。
1: 这是两码事，你执行你们的山规，我执行我们的山规。

0: 敢打晕我们的夫人，
1: 今天要不是夫人开恩，我非活剥了你不可。
2: 对，活剥了他，
1: 快打。
2: 打死你。
1: 哎，等等，
0: 早打晚打都一样，我跟你一块打。
2: 好。打死你，住手。
3: 两人打一个算什么本事，有种冲我来。
1: 冲你来就冲你来，本来你就是个祸头，早就该收拾你了。

0: 十九，他是穆医生，是来救你的。
1: 这个针是治感染的，你必须要打。
2: 如果你不打，伤口发炎了，
1: 命恐怕就保不住了。
3: 他是解放军，他会杀了我的。

0: 哎，十九哥，
1: 让开，不让我连一块打。

0: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敌人掌握了，十九个人都发话了。我执行我们铜锣寨的山规，谁也管不着。让开！同志们，我已经向军分局首长汇报了我们攻打阴点山的计划。首长指示我们要摸清地形，周密部署。 到时候，军分局会派部队支援我们的。同志们，这次我们一定要稳准狠地消灭敌人。
1: 书记放心，我会把仇恨记在心里，踏实稳妥地做好侦察工作和准备工作。
2: 大雷啊，刘大嘎同志的家是哪儿啊？
1: 跟我一样。
0: 黑龙江绥化，本来我们说好，等打下海南岛，一起回家种地。同志们，前一段时间，我过分的重视了收粮工作，忽视了剿匪工作，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我负主要责任，我对不起部队上的同志们，在这里。

0: 你们放心吧，烈士的血绝不会白流的。是。
1: 谢书记说的对，查城这形势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复杂的多。我们不能光为了征粮而不能保一方安宁。坐吧。
2: 龙书记，你醒了，担心死我了。
3: 你刚刚拿枪对着我的样子，可是拔不。

0: 得我死。
1: 我刚才就是想吓唬你，但没想到那个丑八怪就跟发神经一样，就把你给打晕了。
0: 他打晕我也是执行你们的命令。
1: 刚才就是个意外。
0: 放了吧，算我命苦，孤零零的落在了你们这群不讲情义的男人手里。
1: 龙珠姐，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你就是我的亲姐姐，你的仇就是我的仇。我不让你杀龙指纹，不是想阻止你给姐夫报仇，我是想让你分清主次。你要顾全大局，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共产党解放军先把姐夫抓起来，龙指纹和那个穆剑臣他们有机会杀姐夫吗？你就算把这两个人杀了，也不算报了仇，最多算报了一半。所以我想先留着龙指纹，通过他联合周培龙，咱们一起杀光全茶城的解放军和共产党。到那个时候，我发誓，我一定把龙指纹给你带来，任凭你处置。

0: 就凭我们这些人能把全茶城的共产党解放军都杀光吗？
1: 你还不知道，就在刚刚，一个班的共产党解放军中了我们的埋伏，损失惨重。等我联合了周培龙，咱们的力量会更强大。整个茶城的共产党解放军只有区区的两个排，杀光他们不是难事儿。
0: 那按你说的，周培龙那么厉害，到那个时候你拿什么来杀他的女儿替我报仇啊？
1: 孟竹姐，这次来很多事儿还没来得及跟你说，等咱们打下了茶城，整个广西的反共力量会揭竿而起，那个场面一定会让你震惊的。我是台湾派来的特派员，所有的这些力量都必须听我的，到那个时候，别说一个小小的龙指纹，就算是周培龙，我让他死，他必须得死。孟楚姐，你不是一个人，你有我。你想想看，还有谁能像我们之间的感情那么深？这段时间我知道你太辛苦了，没关系，从今以后有我在你身边，没有人敢欺负你，你的仇我来给你报。冤有头债有主，咱们一个一个的来，他们谁也跑不了。今天晚上咱们就从穆剑臣开始，
2: 两手都要硬，地方不安宁，征粮也不能完成。还有啊，除了要定点剿匪以外，陶排长上次发现的那股神秘的力量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要早动手把危险消灭的萌芽状态。
3: 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我们干脆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一次收枪行动，把民间的各种武器收缴上来，全面彻底的铲除隐患。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枪杆子一定要掌握在党和地方政府手里，什么人都能扛着枪瞎溜达，那还行啊。不过这话说回来啊，茶城这个地方啊，老百姓历来有打猎的习惯，从这个清末以来啊，匪患不断，为了防身呢，所以老百姓啊家家都有武器，所以这收枪啊要注意节奏，注意步骤，否则的话就要弄巧成拙，造成隐患呀。
1: 我明白，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在特定的区域试一试，比如周公的莲花乡，我们和周公关系好，可以由他出面，像征粮一样，一个乡做好了，局面就打开了。
0: 好啊，回头

0: 我和你一块儿去找钟谷商量商量。
1: 不过我还有个担心。
0: 什么？你说。
1: 既然穆剑臣是特务，那么他这次逃跑是为了引我们上钩，那么龙指纹和周公与这件事情有没有干系呢？比如说周公为什么要试图包庇穆剑臣，龙指纹被掳上山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呢？我们不妨通过这次收枪试一试这对父女。
2: 报告。
3: 进来。
2: 小龙同志回来了，说要见谢书记。

0: 玉林兄弟，我问你个事儿，在你们队伍里头，是司令大还是参谋长大？
1: 当然是司令大。
0: 那跟银殿山的规矩是一样的。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来孟竹姐这儿，就是想安慰安慰她。接下来该操办你们婚事了，包在我身上。
0: 这才是我的玉林兄弟，参谋长。
2: 穆医生是为了救我才上山的，请你们一定要尽快想办法营救他，要不然今天晚上他会被盘桂英那个疯女人给点天灯的，求求你们了。
3: 小龙同志，你知不知道这次为了营救你和穆建臣，已经有两名解放军战士轻伤，两名解放军战士重伤，刘大嘎同志英勇牺牲。
2: 大嘎同志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啊？
4: 他们中埋伏了。
2: 中了埋伏？
3: 小龙，你说说你是怎么下山的吧。
2: 我也不知道，他们把我蒙面带上了山，然后就把我给吊了起来。后来穆医生来了，他说铜头罗是他打死的，让土匪把我给放了。然后穆医生也被吊了起来。再后来，那个陈癫子和盘桂英还有那个特派员，他们打了起来，然后就把我给放了。
3: 这一路下山很顺利吗？
2: 嗯，很顺利，就是一直被蒙着眼睛，直到山下才给我解开。
3: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2: 是有些奇怪，嗯，也许是后来他们同意用穆医生换我吧。
3: 所以你让我们尽早去营救穆医生。
2: 对呀，如果不尽快营救穆医生的话，今天晚上他们就会把他点天灯的。你们知道什么是点天灯吗？就是把人……
4: 龙志文同志，你回来就好，你先回家一趟。这第一呢，让你父亲放心；第二呢，县里现在准备展开收枪工作，我们希望呢，你回去做做你父亲的工作，让他像征粮一样带个头，协助莲花乡农会把枪及时的收上来，帮助我们展开工作。
3: 龙志文同志，最近出了很多事，你也多次涉险，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除了密切关注银殿山土匪的动向，还要注意地方上的隐患。这次收枪行动就是为了及早肃清隐患，为下一步攻打银殿山做准备。你把这个意思跟你父亲转达一下。
2: 嗯，我知道，我会做好我父亲的工作。可是穆医生，
3: 小龙同志，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让陶排长派两个战士送你回去。
2: 谢谢领导。那什么时候可以营救穆医生？
3: 我和谢书记商量一下，你先回去吧。

0: 好。哎，小龙，小龙，你没事吧？
1: 哟，来，
0: 怎么样？
1: 来，我看了，我看了。哎呀，你就这么毫发无伤就回来了？
0: 是啊。
1: 陆医生呢？
2: 陆医生了。
0: 他还在山上，我刚才跟领导说了，请领导们尽快去营救他。穆医生是用他的生命换了我的生命，如果真的有什么不测，我一辈子都不会好过。哎呀，
1: 领导是不会派人去的，你信不信？穆医生也不用咱们去营救，没准人家在银殿山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呢。
0: 你胡说！
2: 王科长，别胡说了。
1: 我胡说？哎，你们俩用脚丫子想想，你一被抢上山，这穆建成他就跑了，还特意说明是上山救你去了。结果陶排长刚去踩点就遇到埋伏了，到了你这毫发无伤的你就回来了，你现在再让我们去救穆建臣，这谁信呢？这肯定是个圈套。哎，这么一说哈，我觉得你也很可疑，不是个特务，也是个帮凶。
0: 你混蛋！穆医生明明就是为了救我才上山的，是因为他觉得杀铜陀螺太有份。他跟土匪说是他杀了铜陀螺，他是用他的生命换了我的生命，我才安全下山的。哎呀，
1: 他说，谁听见了？哎，小玉，你听见了？反正我是没听见。你说你这一面之词，别说领导了，我都不信，唬小孩呢。
0: 你爱信不信？我再去找领导。小龙，小龙。
3: 是啊，这个龙指纹回来的也太轻易了。哎，这个敌人也太低估我们的智商了吧？
4: 我认为不管小龙怎么回来的，都不宜再派人营救穆建臣。再派人营救穆建臣，一定会造成更多的损失啊！
0: 你们什么时候派人去营救穆医生了？天黑就更不好行动了。
5: 胡闹！你这是要指挥领导吗？
3: 龙指纹同志，我们现在正在统盘考虑啊。
0: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再考虑就真来不及了。土匪半夜就要把穆医生给点天灯了。点天灯知道吗？就是把人倒吊起来，把头浸到油桶里，然后把头发给点着。
5: 童志文，同志，
4: 现在收监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可以先不追究你。你马上准备回莲花乡，做好你父亲的工作，以观后效。
2: 找你爸爸，把领导交代的工作做好了，我陪你一起回去，好吗？
0: 对，我去找我爸爸，让我爸爸想办法去救穆医生。走，
2: 走。
1: 哎，说走就走啊！两个死脑筋，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哎，一对死心眼儿。

0: 终于见到你的那个穆医生了，还不错，算是一表人才，怪不得你都不舍得杀他。不过你没机会，我看他对那个龙指纹才是一往情深啊，几次三番舍命相救，你是没见到他们今天在盘桂英那儿争相赴死见。
1: 换做是我，他也会这么做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0: 这次他逃跑，为了不连累我，还特意抢走了我的手枪。看来我们的金哲小姐这次是动了真情了。我只是很羡慕龙指纹，每次不管他遇到什么危险，穆医生都能为他上刀山下火海，九死不悔。
1: 傻瓜，为了你我也会的。三年前你就是这么说的，然后就连人影都找不到了。我跟你说过，我那个时候身不由己。
0: 这个话题就别再聊了，免得大家都误区。看来这个穆建成还真是个情种啊。 这么多女人为他神魂颠倒的，不光是你，我听铁人说有个叫什么小玉的，为了他竟然去挡他的枪口。你也不错啊，
1: 据说，不是把周家大院三姨太的芳心都俘虏了吗？接下来，就该是潘桂英了吧？怎么了？
0: 你终于吃醋了。不过，我还是有必要要提醒你，不管你跟你的那个穆医生感情有多好，到最终还是免不了要刀枪相见的。我知道，其实我只是很钦佩穆建成的为人而已。可人皮是一回事儿。
1: 信仰又是另外一回事。你放心吧，我不会再姑息了。况且这一次我已经制造出了机会，是铁人没能击毙穆剑臣，与我无关。是，铁人这点他自己也承认。不过好在穆剑臣最后自投罗网，结果是一样的。只是这次我很意外。 周培龙竟然没有出兵去抢人，主动示弱，还送上粮食跟地图。我真的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说那些黑衣人会不会真的跟他没关系？要么是跟他无关，要么就是不想和银殿山结仇。
2: 要么就是在等待时机。有道理，我始终坚信那些黑衣蒙面人肯定是他们。只是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敢得罪银殿山？他又在等什么？目前。
3: 除了桂东甘利舒将军、桂南罗侯将之外，张瑞贵和韦秀英夫妇在十万大山也在聚集人马。同时，原桂东警备司令廖少祥也没走，近日已派人与我取得联系。还有就是，原总理战督导团团长王赞斌也在其平向老家开始了一场明白吧。初步估计，这几处人马都不在一万人左右。 上不算那些因为兵败而隐匿回老家的桂系官吧，
4: 这些人的总数也应该在几万人。另外，龙虎关的李。

0: 我们已经派人前往，现在只需要等待时机。
1: 燕雄也已派人来明确表示，愿听军长调遣。
2: 密切注意海南岛方面的动静。
0: 是。
2: 对了，军座，
1: 嗯，
2: 那个木易上怎么办？
1: 你想把他怎样？
2: 留着他是个祸害。
1: 不许你动他一根毫毛。
3: 军座，大小姐回来了。

0: 爸。
1: 哎呀，志儿啊，你还好吧？
0: 我还好，林叔叔。
2: 大小姐，
0: 是盘桂英向你们开的枪，是他们把我绑到了一念身上。
3: 又是他，阴魂不散。
0: 他们后来又把我给放了，但是现在穆医生的情况很危险。
3: 穆医生？
0: 嗯。
3: 他怎么了？
0: 穆医生为了救我，自己主动上了山，跟盘桂英他们说，铜头罗是他杀死的，让他们把我给放了，然后杀他报仇。
3: 这个穆医生还真是大仁大义啊！
0: 穆医生为了上山救我，又一次擅自脱离了队伍，所以现在领导们更加怀疑他就是国民党特务，所以拒绝去营救他。爸爸，您赶紧想想办法派人去营救他吧，要不然今天晚上他就要被盘桂英那个疯女人给点天灯了。
3: 哎呀，孩子，爸爸这点底细你还不知道吗？这么多年下来，现在也就剩下一个军长的称呼了，还有就是你林叔叔还周福哪还有一兵一卒呢？
0: 可是爸爸，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呸，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爸爸，我的意思是您在茶城一带德高望重，您只要发话，他们多少都会顾及一下的。
3: 哎呀，行了行了，别给爸爸戴高帽子了，这帮东西如果能顾及我的面子，哪还能三番五次的来接杀你呢？
0: 那怎么办啊？难道我们就不管穆医生了吗？如果穆医生有什么不测的话，我会愧疚一辈子的。哎呀，
3: 这样，别急，你先回房间，让周福和厨房给你做点东西吃，好好休息一下。我和你林叔叔商量一下，我们想一个好对策。
0: 爸爸，
3: 哎呀，爸，放心，爸爸不是说了吗？我们好好想办法，就一定能够拿出一个好办法的。快去吧。
0: 好，那爸爸，你们抓紧时间啊！还有林叔叔，你们看天马上就要黑了。
3: 去吧，啊。
0: 嗯。
4: 大小姐。
0: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提前跟您说一下。等咱们救下穆医生，就把咱们家的枪支弹药都交给政府吧，啊。
3: 等等。什么意思？
0: 是这样的，县里马上要开展收枪运动。我这次回来也是受了谢书记委托，希望您能像上次征粮一样再次带个头，把咱们家的枪支弹药主动交给政府，然后再动员乡里面的老百姓们把各家的枪支弹药都交上去。
3: 收枪运动？
0: 嗯。
3: 又搞什么鬼名堂啊？
0: 这次为了救我，解放军牺牲了一名战士，重伤了两名。甘副县长说现在敌情复杂，所以要把民间所有的枪支弹药都收上去，据说还有神秘武装力量的存在。
3: 胡闹！哼，我活这么大，没人敢收我的枪。
0: 爸爸。
3: 哎呀，孩子，爸爸这点家当你还不知道吗？除了猎枪就是短枪了，既是收藏又是护身，根本就没有杀伤力。你就是把这些枪都交上去，有什么用吗？
0: 爸爸，现在是新中国了，人民当家作主，解放军和公安军会保护咱们的，所以咱们也就没必要留着枪防身了。再说了，既然不是什么正规的枪械，就更没必要留着了。咱们做个姿态上交，给大家做个示范，带个好头。
3: 哼，爸爸总是带个好头。行，听你的，把枪交给你，你交给他们吧。哼，但是你想过没有啊？没有了枪，我们拿什么去救你那个穆医生啊？你让林叔叔他们拿着扁担，拿着柴刀，就把穆医生给救回来了。
0: 那要不我们给他们送东西吧，把穆医生给赎回来。他们要什么，咱们就给什么，什么粮食、酒，实在不行就把这个家也给他们了。
3: 行，咱们什么都不要了，都给他们。但是你告诉爸爸，你送这些东西的名义是什么？
0: 女婿啊，您本来不也是要把我托付给他吗？
3: 现在送东西啊，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你以为什么呢？
4: 军座，要不就按大小姐的意思办，先不用交枪，能把穆医生救回来再交枪。反正一念山上都是土匪，用枪打他们活该，不算违反政府纪律。
0: 谢谢林叔叔，还是您心疼我。
3: 林叔叔都这么说了，好好休息去吧。
0: 好。
3: 哎，对了，刚才你说为了救你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中了埋伏。
0: 对。
3: 那你想过没有，
2: 如果林叔叔他们去救穆医生，会不会也中埋伏啊？行了，快去休息吧，我和林叔叔商量一下。
0: 哦。

0: 记得给你治病的解放军叔叔吗？一会儿就见着他了。
1: 共产党欺人太甚！
2: 我周某人在茶城这么多年，平安多福，从官府到土匪，哪个不买我的面子啊？
1: 为什么？还不就是因为咱们手里有几杆枪吗？我告诉你，要没这枪，我就是一个他妈孤老头子。
2: 现在好了，共产党却要收我的枪。
1: 哼，他今天收我的枪，明天他就给收我的田，收我的房子，收我的人。
2: 清官府没收我的枪，民国政府也没收我的枪，
1: 日本人他就更不敢收我的枪。可是共产党，哼，
2: 他却要收我的枪。哎呀，果然是笑面虎啊，什么政协委员的，开明士绅的，
1: 这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哦，要收我的命根子啊。
3: 还是新作英明，早早就看出了咱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水火不容。
2: 我告诉你，枪在人在，枪走人亡。
3: 那穆医生那儿？
2: 穆医生，那个特派员处心积虑地逼着我们亮出我们的实力，可共产党呢，
1: 却要收我们的枪。
2: 哎呀，那个穆剑臣，看来是不能救了，可惜了。哼，这个娃仔呀，一表人才，侠肝义胆，还对侄儿情深意重，甘愿赴汤蹈火。
3: 金座，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2: 也罢，他要是真被点了天灯，那咱们的秘密也会跟着他一块儿灰飞烟灭。侄儿还小，以后会找到更合适的人。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不忍则乱大谋。
3: 啊，大小姐那边
2: 就跟他说，我派你们上山了，明天再告诉他，人没救下来，解放军都办不到的事儿，咱们这几个家丁能办到吗？时间一长，他也许不，他一定会忘了这个穆剑臣的，会忘的。

0: 完了吧？
1: 我和双喜已经把下山的路线勘察好了，等下把超人点完天灯，夫人您就把这里要吞下。等沉甸子一进来，我们俩就在床下吹迷药，他一昏倒咱们就撤，那时候其他人肯定还在喝酒斗鸡赌钱，没人顾得上咱们。
2: 那下山的路会不会有埋伏？
3: 夫人放心，我都跟阿九打听清楚了，今晚除了一道哨，其他人都参加喜宴。
2: 呸，哪来的什么狗屁喜宴呢？
3: 对不起夫人。
2: 你给我盯紧了那个陈十九，其他的人不足为虑。

是谁？为什么要救我？是你啊，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我不走，你跟我一块下山好不好？一块下山。为什么呀？我留下来帮你。好好好，你别着急，我听你的，我先跑。下山之后，我找解放军过来救你，但你记住了，你千万不要和他们硬拼，你明白吗？你叫什么名字？站住！阿仁。别开枪！别开枪！别伤害他，把他放了。我不跑，我回笼子，你锁上。

0: 好儿子，儿子不怕，娘就不怕。儿子，把解放军叔叔教你的那首歌也交给娘。
1: 娘，你听住了，向天，向天，向天。

0: 吴主监，怎么不穿喜服呢？
1: 也是，你现在还在服丧期，姐夫的仇也没报，不穿就不穿，咱们也不必拘泥于那些礼俗。走吧，我们去聚义厅，把你仇人点天灯的时辰快到了。
2: 玉林帝，按你说的，我们姐弟情深，你现在是我最亲近的人，那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觉得陈癫子配得上我吗？
1: 当然配不上。

0: 你是谁？你是石牌寨总头人的女儿，你是公主，你上过学堂，文武双全，你可以说是女中豪杰。她陈癫子是谁？她不过是一个草寇，一个惯匪，她怎么可能配得上你？
1: 那我最亲爱的玉林弟弟，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把我嫁给他呢？

玉林爹，带我走吧，我不想嫁给陈癫子。我们现在就走，去哪儿都行，就咱们俩，白马青裘，仗剑天涯，好吗？

0: 玉林弟，你别当真啊，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跟小时候一样，还是那么开不得玩笑。七彩双喜，走。玉林弟，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你跟你姐夫啊，哦，包括我那个杀夫仇人穆医生，都还差着行事呢。走吧。
1: 来者何人？
2: 火罐游三江。
1: 你个女流之辈，怎么知道弯弓的切口？
2: 带我去见大王。
3: 我们大王何人？
2: 云天海狗飞天鼠。
1: 这个你也知道？
2: 带路。
1: 带走。
4: 是。

0: 燕子哥，
1: 桂英妹子，哎，你怎么？
0: 恕我有孝在身，等今天晚上报了仇，我再穿你给我准备的喜服，好吗？
1: 好，好，好，桂英妹子有情有义，不着急，不着急。哎，来，来，来，哎。

0: 大王，
1: 吉时已到，点天灯。
2: 怎么回事？
3: 快，快！哎，
0: 大王，你看，

0: 你怎么来了？快走！你来干什么？
1: 玉腾，叫阿爸。
2: 阿爸。
0: 谁是你阿爸？哪来的野种？走开，滚！
3: 滚，臭妹子！别信他的，这是个疯女人。我怎么会？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你看，我是个光棍哪来的儿子啊？
0: 哪来的疯女人？阿九，还不赶快空下山去！快滚！
4: 站住！站！
5: 慢着！
0: 信他，别理他，他是个疯子。
1: 十九，你不一直想知道谁葬他的火吗？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这大哥。
6: 是真的吗？
7: 大哥，真是这样吗？
0: 十九，你相信一个疯婆子，你还是相信你大哥？啊！
1: 陈六祖，不认识我吗？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我。你敢说你不认识我吗？七年了，我每天都想杀了你，把你剁了，扔出去喂狗。你还是个男人吗？还没有我一个女人敢做敢当呢。你还有脸带你这帮兄弟们吗？
0: 好，老子就把你睡了，怎么样？
3: 哎，十九，十九兄弟，十九兄弟，听我说，这都是些，这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0: 明知道，那总要一起长大。你明知道，他对我像阿妈一样。你明知道，我都不敢睁眼看他一眼。你明知道。我只能在梦里喜欢他，你明明是都知道，你也对他。你知道这些年他受了多少苦，挨了多少欺负，死了多少会友。
3: 你想干什么？你冲我这个熊样子，你想干什么？
0: 十九，我们是兄弟，我是你大哥，兄弟同手足，女人如衣服，这是你上山前你是发过誓的。这就是一件衣服，你大哥穿你这件衣服怎么样？你想杀了我吗？啊！你忘本了，为了一个女人，你当时像一只扔在路边没人要的小脏狗一样，谁收留了你？我给你饭吃，教你本事。你为了个女人，你想怎么样？啊？想干什么啊？
1: 十九，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件衣服啊。
3: 啊！十九，十九，十九，十九，
8: 垫子哥，原来在你心里，女人就是件衣服啊，今天穿，明天就能脱了。那对不起了，垫子哥哥，我这件衣服就不给你穿了。七彩双喜，去把那个木医生给我点了天灯，然后咱们下山，别耽误了我垫子哥哥父子团聚，一家团圆呢。
9: 是。
3: 鬼神背着他，鬼神背着他。

0: 你不要听他们的。
1: 桂英妹子，我从现在开始我对你好，咱俩好好过行吗？以后我不碰别的女人啊，不我不看别的女人。
2: 燕子哥啊，儿子都这么大了，怎么过呀？算了吧，
3: 我看时候不早了，咱们干正事儿吧。
1: 谁说他是我儿子啊？谁说这是我儿子？哪来这么个爷子就管我叫阿爸啊？天大的笑话！哎，你们都看看他，啊，看看这个小傻子，再看看我，再看我陈六祖，我一表人才，我身无英名，我怎么会生了这么一个傻了吧唧的儿子呢？笑话，胡说八道，随便找个小爷子来就说我儿子，天大的笑话！
0: 啊，我知道了，你个不要脸的疯女人，
1: 这点你是你跟十九搞出来的孩子是不是？你说是我的，笑话，一定是。
0: 你干什么？
1: 你
3: 杀了他！不是他不是你孩子吗？把他杀了，再把我杀了！
0: 你是个疯女人，你早不来晚不来，
1: 你这个就来让我认儿子，你他妈想干什么？
3: 我压根就不想让你认儿子，我压根就不想生这个儿子。我知道我怀孕了，我跑，我跳，我往墙上撞，我从山上滚下来，我吃药，我吃很多很多药，可他还是生下来了。谢谢你，大家都打他，骂他，往河里踹他，我土里埋他，他还是好好的。没有你，他一样活得好好的。今天要不是你把穆医生抱来，我这辈子都不让他亲。
2: 等等，你们一家团圆，关那个穆医生什么事啊？
3: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认儿子的，我要让你放了穆医生。你放了穆医生，我们娘俩下山，再也不让你见到。你想穿哪件衣服穿哪件衣服。你要是不放，我们俩死在这儿。
1: 少来找些疑，我怕吗？少他妈逼我！
2: 穆医生是你亲戚吗？
3: 不是。
2: 那他救过你们娘俩的命啊？
3: 没有。
2: 那你救他干什么？
3: 因为他是好人，我见到的第一个好人。
4: 这个姓穆的可是个共产党，你说他好，你是我们的敌人。
3: 我就说他好，我就说共产党好。共产党来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母子俩了。他们给我们粮食，给我们尊严。我豁出我们娘俩的命也要救他。
2: 我都说过了，这个穆医生他是我的仇人，是我的杀夫仇人。你说他好，那你也是我的仇人。

0: 但今天看在你跟我癫子哥哥一家团圆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了。但是这个穆医生，我杀定了。七彩双喜，跟我去点天灯。
1: 是。
0: 是你这个丑八怪。陈癫子，让你的人赶紧给我滚开。
2: 你
3: 玉桃，咱们去把叔叔放下来。

0: 你不是想让我们全死吗？
1: 小雨，小雨总，哎，受伤了没有？
2: 没伤，
1: 别害怕，
2: 咱们走。十九。

0: 谭寨主，我带小玉收过，把我点天灯吧。
1: 来人，把那个哑巴给我绑起来点天灯。
2: 是，
3: 去，
2: 去啊！
0: 等等。 大哥，哑巴是我带的人，他是看我动手，他才动的手，轮不到他。来人，把我绑上。
1: 你放屁！
0: 是老子大喜的日子，你那个女人，还有一个不知道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孩子，你们全给老子搅了！你还没闹够啊，十九，你想闹天宫？这里不是花果山，
1: 你爹是老子才是王！
4: 把人哑巴捆起来，给我跪硬被子点天灯。好啊，银殿山的人个个都是好戏子啊，演得好逼真呐。我盘桂英虽说是女流之辈，可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我要杀的是龙志文和穆剑尘，跟其他人无关。

0: 既然银殿山帮我报不了仇，那癫子哥哥，咱们就此别过。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后会有期。现在双喜，走。
1: 是，韩寨主。 我顶撞我大哥，是银殿山的家事，我愿意领受家法。今天我还冒犯了您，银殿山有山规，这条胳膊是您的了。
2: 这条汉子，好！司令调教的兄弟，果然是有担当有义气。我孟竹姐也是深明大义，不过，孟竹姐。 你现在势单力薄，我看还是留在这银殿山上好。当然了，你要是想回石牌寨，那我可不拦着。司令，经过今天晚上的事情，我想，这亲事以后也就别提了吧。接下来，咱们好好商议商议。等我们打下了茶城。 我一定把龙指纹跟穆剑臣亲手抓来，给我孟珠姐报仇。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

均以褐彩勾勒，湖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初春的暖阳下，叫卖声此起彼伏，姚坝镇的老街一如往常的热闹了起来。每逢农历的三六九，土产山货、新鲜蔬果、日用百货就会准时出现在古镇的集市中，四面八方的人们肩背竹篓来到这里买卖交易，各取所需。赶场之余，人们习惯来上一碗红汤羊肉，热辣辣的红油再配上一口暄软的豆花，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来到姚坝古镇，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川南风格。老街上店铺林立，生意红火，一代代古镇人呢，正是凭借着勤劳的双手，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也为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盛景象。
0: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姚坝古镇，四面环山，因地处川黔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四川和贵州之间往来的商帮都会在此歇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集镇。明清时期的姚坝镇是川黔商贸最繁华的地区，在民间甚至流传着在别处买不到的东西在姚坝都买得到的说法。然而要把这些货物运到镇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地处四川盆地最南缘的姚坝古镇属于深丘陵地带，是典型的地无三尺平，往来货物的运输只能依靠挑夫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挑出大山。
2: 川黔的一个古道上呢，有一个名谣，就是罗梭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出门挑着交心望，道路艰险求平安，
1: 非常形象。
2: 对，他这就是描写哈，就是我们古代挑夫的一个形象。
0: 日夜奔走在崎岖山路上的挑夫们，肩上背负着沉重的货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古道上被踏出的一条条山路，诉说着他们的辛劳。扁担下压弯的一个个脊梁，挑起的则是无数家庭的希望。龙启全的祖上世代都是挑夫，小时候家中长辈常常会给他讲起过去的故事。
2: 就我家里哈，保存了一根扁担，大概有200多年的时间，挑了八九代人。那么我记得我在1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着这根扁担跟我说，你已经成人了，这根扁担挑着的是担子，但是不光光是挑着的货物，而这个担子是一个家的担子，一个社会的责任。
0: 一根扁担，两根麻绳，挑夫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川南黔北的大山之间，无论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他们都不曾放下肩上的重担。直到今天，人们还把姚坝称作挑夫们挑出来的古镇。
1: 年复一年寒来暑往，川黔古道上的挑夫们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家庭的重担，也挑出了古镇的兴旺。勇于担责的精神就是这样深埋在姚坝人的心中。在古镇的入口处呢，至今还保留着一座清朝时期的进士牌坊，它所讲述的就是姚坝人引以为傲的武进士李耀龙的故事。
0: 清朝嘉庆年间，古镇人李耀龙考取了武进士，出任禁卫军统领。有一年，在他回家省亲的途中，见到曾经热闹非凡的古镇商铺店门紧闭，狼

0: 朗清新，一度人来人往的川黔古道上也没了人烟。询问后，李耀龙才得知，原来是家乡的富庶引来了许多山匪，他们平日藏匿在大山深处，每隔一段时间便下山抢劫一次，不仅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损失惨重，外地的商人也不敢再来此地经商。
1: 说他捡到了这个飞黄猖獗，这个民不聊生，金门一受影响，说他就向这个朝廷的话进行禀报。
0: 当时的姚坝是川黔两地的贸易重地，古镇人家大部分都经营着自己的买卖，一旦商道中断，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衣食无着。李耀龙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心里十分着急，便主动向朝廷请旨留在当地剿匪。正所谓当官必是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对于当时正在省亲期间的李耀龙来说，剿匪本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但古镇世代传承的挑夫精神让他在遇事时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起为民除害的使命。在那次剿匪行动中，李耀龙义无反顾地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1: 他只带了300人都不到，就势如破竹，就方圆100里进行了100天都不到的进行围剿的话，叫小股的就自动的就放弃了，就投降；大股的该剿的就剿了。
0: 李耀龙得胜归来时，姚坝镇沸腾了，人们杀猪宰羊，舞龙舞狮，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他。剿匪成功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嘉庆皇帝大喜，下旨拨银修建起这座进士牌坊，以表彰李耀龙主动担责，为国为民所做出的贡献。
1: 他的等级是相当高的，所以说的话，对于文官来是必须下轿，武官来是必须下马，以对这个嘉庆帝对皇上的恭敬和对李耀龙的尊重。
0: 百年的时光已经过去，李耀龙的故事仍被古镇人世代传颂。如今这座进士牌坊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古镇的南大门，他气势宏伟，俯视古镇，宛如一位勇士，护佑着这方水土的安宁。每天从牌坊下经过的姚坝人，沐浴着先人的荣耀，也把这种勇于担责的精神深埋进血脉，世代传承。
1: 他是时时都在激励着我们后人的话，要效法先人，要敢于的话为国分忧，为民分忧。
0: 李耀龙剿匪成功后，带动了古镇武风的兴盛，许多年轻人把以武报国、保一方平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清朝嘉庆年间，姚坝人周其斌考取了武举人。正当他在家候任期间，古镇一旁的鼓楼山中又有土匪作乱。当时正临近春节，凶悍的山匪不但抢走了大家精心备下的年货，还杀了不少人。一时间古镇里一片狼藉，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当时的情形让周其斌义愤填膺，他主动拜访了川黔两地的官府，表明自己熟悉鼓楼山的地形，愿意作为向导和官兵一起上山剿匪。消息传出后，山中的匪首派人来到了周家，
2: 带了1000两银子和1把尖刀，见周其斌，就跟周其斌说：“剿匪，你装装样子就行了，1000两银子就归你，否则再回来的话，我们就逮捕这把尖刀见你。”
0: 一把利刃，1000两银子，是直面生死还是苟且富贵？周其斌心中早有坚定的答案。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虽未入仕，也要。

0: 尽匹夫之责，这是祖先的教诲，也是古镇精神的传承。那个夜晚，面对金钱诱惑和死亡威胁，周启斌丝毫不为所动，当面怒斥土匪，字字铿锵。我周启斌站起来是个人，站不起来就是条狗，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土匪的。
1: 到一个晚上，抄这个小路，就是一条这个到柴山上的路，就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土匪呢全部消灭了。正是在一代代有责任、有担当的姚坝人守护下，这座群山环抱的川南古镇，虽历经风雨坎坷，却依旧安稳如初。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担当”二字被赋予了别样的气质。他们坚强自信，又温柔多情。他们忠于信念，也深谙使命。近代革命斗士梁自明，一代美学大师王昭文，知名导演林子峰，都是从古镇中走出的好男儿。
2: 他们传承着家乡的文化，或文或武，在各自的领域中施展着抱负，践行着责任。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啊，在古镇里流传了上百年，也把这种能扛事儿、敢于担责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姚坝人呢，早已经把这种精神化作了他们的一种气质风貌。
1: 融入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如今的姚坝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格局，远远望去，200多栋古民居的瓦脊连成一条曲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宛如一条巨龙栖息在群山脚下。 然而，要保持这种古朴的风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古镇周边山林密布，镇里的建筑又大多是木质结构，天干物燥之时，极易发生火灾。为了守护家园平安，20多年前，当地居民自发成立了一支摩托车消防应急分队，以应对古镇及其周边山林突发的火情。
0: 这保护这个窑泊的家园更美好、更多一片绿水青山，就这样的。没得一个原因的，都是自发性的。有当地的这个农民，还是自己的朋友，镇上的或者乡头的都有，各种各行各业都有。只要哪里都应急，哪里有火灾，哪里发现险情，是随喊随到。
1: 这些队员们大多是挑夫的后代。 他们对于祖辈曾经走过的这片大山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这方养育他们的水土。从加入应急分队的那一刻起，这些义务消防员们就把一份沉甸甸的职责扛在了肩头。只要听说哪里发生了火灾，他们就会立即骑着摩托车直奔现场。 2002年的一个夏天，姚坝镇旁的一座山头突然冒出了滚滚浓烟。当时，离古镇最近的消防队赶来需要一个多小时，镇里只能紧急求助消防应急分队。由于那时手机还没在乡镇普及，分散在各处的队员们一边骑着摩托车飞奔，一边大声呼喊同伴。 短短十几分钟，吆喝声就传遍了整个古镇。听到消息的队员们放下手边的事情，迅速集合，向火灾现场赶去。当时正值酷暑，山火蔓延得很快，热浪一次又一次地扑向队员们。
0: 这些姚坝汉子顶着高温，冒着生命危险，用镰刀和锄头砍出了一条隔离带，火情最终得以控制。从下午5点钟燃起，一直燃到晚上12点钟才把火扑熄。有些头发都烧糊了的，有些人休克了，有些人又做太累了，脱水了这些。

0: 经过近七个小时的扑救，山火终于熄灭了。可为了防止余火复燃，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选择留在山上继续巡逻。山下的乡邻们看到队员的模样，十分心疼，连夜为他们熬了几大桶稀饭送到山上。
1: 当时我内心还是挺感动的，守护这个窑泊的家园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个义不容辞的二十几年当中，我们没得些应急分队，没得一个要退出的，这儿现在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已经达到一百号人以上了。
0: 为了更好地完成每一次的救火任务，队员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消防演习。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骑着摩托车穿行在古镇的大街小巷，从青春年少到不惑之年，他们的眼角挂上了皱纹，发丝沾染了风霜，但唯独不变的却是他们对家乡的这份责任与深情。如今的姚坝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繁华盛景，但依旧不失人间烟火的喧嚣与热闹。喜气洋洋的正月里，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来来往往的游客一边品味着风味独特的美食，一边感受着小镇的历史与文化。老街上的一家传统美食店正在热火朝天地忙活着，糯米与红糖的香气弥漫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黄粑是古镇传承了百年的特色小吃，不论是结婚祝寿还是过节访友，姚坝人都离不开这一块黄粑。
2: 它有一种寓意，就叫做像做什么黄金万两，来年呢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3: 不错，真的很有韧劲啊，
2: 是吧？
3: 很清香。
0: 邓启明是这家百年老店的传人，今年32岁的他曾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大型企业的海外部门工作，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然而这一切却在2010年的一天发生了改变。
2: 我去国外差不多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我父亲就病逝了，我母亲身体太差了，那段时间他就是茶不思饭也吃不下那种感觉。
0: 那时的邓启明想要把母亲接到国外和自己一起生活，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既不愿离开家乡，也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有一天，家里的邻居给邓启明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经常几天都不出门，吃饭也是随便凑合。听到这些话，远在大洋彼岸的邓启明一刻也坐不住了。
2: 我必须回家，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我母亲身体可能就垮掉了。父亲过世之后，我是家里面唯一的顶梁柱，我得回去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不能让这个家给散了。
0: 所谓责任和担当，不过就是拼尽全力去捍卫心中想要守护的那样东西，大到一个国，小到一个家。儿时父母是邓启明背后可以依靠的那座大山，如今他想要成为母亲可以倚靠歇息的那棵大树，这是他作为儿女的一份担当，也是一个男子汉必须为家庭付出的责任。那一刻，邓启明放弃了前程似锦的工作，回到家乡陪伴母亲。或许命运的天平总会倒向那些敢于付出、无惧担当的勇者。深山里的小镇并没有束缚这位年轻人的天地，他把父亲留下的老

0: 每年我们都会有几个订单，就是销到国外去的，特别是华侨，他们就比较喜欢吃这个黄粑，他又送给他们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瑶坝古镇这个黄粑。
1: 在邓启明的经营下，小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金灿灿的黄粑也成为了古镇的一张名片，走向了世界各地。看着儿子每天充满热情的生活，曾经一度陷入悲伤的母亲脸上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 但是今天儿子回来以后又把这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3: 红火火。
2: 现在什么样的心情？
3: 现在我是很高兴的，很心满意足的，很满意，很高兴，真的高兴，太高兴了。
0: 当时我现在都还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真的，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笑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心里面是最开心的。
1: 这份难能可贵的安逸与闲适，总是古镇生活最打动人心之处。瑶坝人也极为享受这样的时光。在古镇这条不足1000米的老街上，分布着十多家茶馆，一张方桌，几把竹椅，三五好友再沏上几杯清茶，光阴就在这声情并茂的龙门阵中缓缓流过。即使不在茶馆，漫步街头也总会遇到惊喜。沿街摆放的一把把油纸伞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为这座千年古镇平添了一抹动人的春色。张其秀从小就跟着父亲制作油纸伞，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里已经是第九代了。
2: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油纸伞，做这个油纸伞做了多少年了？
4: 从小就跟我爸爸一起做伞，从小就看着他做这个油纸伞，这个油纸伞是祖传的。
1: 油纸伞的传承已有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油纸伞曾是人们遮风挡雨的主要用具。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把伞，制作起来却十分复杂，从伞骨到伞面要经历108道工序才能完成。
4: 把它削成一个骨架，然后呢要把它打磨过，一个洞一个洞的打，要打很多时间打出来。
2: 其实这还是挺繁琐的。
4: 是的，打出来洞了过后，就穿这个丝线，一针一针的穿上去，4000针。
1: 108道繁琐的工序，4000-5000次的穿针引线，才能成就这一把小小的油纸伞。这其中所包含的辛劳不言而喻。从小就看着父亲做伞的张其秀，看着一根根细竹条、一张张油面纸，在父亲灵活的双手下变成了一把把漂亮的油纸伞，就萌生了想要学做伞的念头。没想到这一做就再没停下来。20多年前，张其秀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这家伞店。那时，市场上工业化生产的布伞品种越来越多，价格也相对便宜，一时间手工制作的油纸伞开始变得无人问津。生意最差的时候，张其秀一个月才卖出去了一把伞。为了能够把伞店继续支撑下去，这个要强的女人就和丈夫白天去工地上打工，晚上回家做伞。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5年。
4: 因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但我这一代失传，一定要把它传下去，保留下来。
1: 心中有责任，就不能回避生活的打击和重压，站起来并坚持向前，唯有这样才能让祖辈的手艺得以传承。那段日子里，张其秀苦苦支撑。

虽然生活过得既清贫又辛苦，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过这门老手艺。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审美发生了改变，各种传统手工技艺再次受到市场的欢迎，油纸伞的销路也越来越好。如今许多来到古镇的游客总会进他的店里看一看，欣赏之余买上一把，既能回味过去的风雅，又能化作一份美好的回忆。岁月不曾带去那些往日的荣光，一把把油纸伞是古镇人用心情和汗水浇灌出的生活之花，一座座宅院是姚坝人用心血建造的温馨家园，一间间店铺的背后则是一代代挑夫用自己的双肩扛出的千古繁华。罗锁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这是姚坝人永恒不变的气魄，也是这座千年古镇永不褪色的硬朗底色。

0: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古镇，西望陕西，南眺河南，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每逢年节，最受当地人喜爱的干板腔就会在古镇中响起，没有伴奏，全凭演员一张巧嘴，抑扬顿挫的讲述中，说的都是古镇往事、英雄的传说。
1: 这千古岩石，绍兴城持有信息称八龙，编辑爱好李敏库，皇帝御剑称一征。
0: 这段干板腔中所提到的盐池，位于亥州古镇的北部，是中国最古老的盐产地之一。在上古传说中，这里也是皇帝与蚩尤大战的地方。相传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统帅着神龙部落，蚩尤则是九黎族的首领。当年九黎族就生活在盐池边，蚩尤为了自己部族的私利，封锁了盐池，禁止外人进入，周边其他部族无盐可食，一时间疾病蔓延，哀鸿遍野。皇帝不忍百姓受此灾难，多次与蚩尤进行协商，然而蚩尤却态度强横，拒不妥协。无奈之下，皇帝联合其他部族发起了一场讨伐蚩尤的正义之战。
1: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皇帝战蚩尤的故事，里边带有好多神话的色彩。皇帝为了使天下的老百姓吃到盐而发动这场战争，因此各路的神仙都出力相凑，最终战胜了蚩尤。
0: 皇帝战蚩尤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但这场大战之后，皇帝心系苍生、敢于讨逆的义举，深得天下百姓的推崇，各部族奉他为天下共主。后来皇帝又教导人民播种五谷、制造衣服、创造文字、做历法、制音律，为中华民族点亮了文明之光，因此皇帝也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聆听着远古的传奇，传颂着华夏初祖的丰功伟业，亥州人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古往今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他们满腔正义的气魄和胸怀流芳千古，感染着一代代中国人。最让古镇百姓引以为傲的是三国名将关羽，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谱写出一曲令人敬仰的大义壮歌。
2: 位于亥州镇的这座关帝庙，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关帝庙了。每到逢年过节，来自海内外祭拜关公的人就络绎不绝。自古以来，关羽都被人们看作是忠义的化身，人们传颂着他的功绩，也把他视为楷模。作为关羽的家乡，亥州镇当中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而这些发生在千年之前的往事，至今依然启迪着后世的人们。
0: 关羽原名长生，出生于

0: 泰州镇一户贫苦农家，相传禅生十九岁那年，镇里出了个恶霸叫吕雄，他欺寒霸市，祸害一方。由于古镇距盐池较近，可供人食用的淡水井很稀缺。为了借机敛财，吕雄把镇里的淡水井全部填埋，只留下他家的一口井，全镇百姓不得不去他家买水喝。更为荒唐的是，吕雄还定了一个恶毒的规矩，只让女子进门挑水，这样他就可以趁机凌辱他们。当时官府昏庸无为，既不敢管也不敢惹，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1: 官一听说以后呢，其貌善长，有理就劝他，你别意气用事，别闯下祸了。官一说，吕雄不傻，老百姓过不上日子，我既然就是一死也无所畏惧啊，就递上宝剑把吕雄给杀了。按现在来说就叫见义勇为吧。
0: 为了一方安宁，这位名叫长生的男子仗义行事，除去了恶霸，自己却走上了一条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逃亡之路。当他逃至潼关时，已是秋风瑟瑟的时节，想要出关去必须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长生眼见高大的城楼和空中难去的大雁，为了安全，他灵机一动，止关为姓，以羽为名。后来关羽遇到了刘备和张飞，三人意气相投，在一个桃花绚烂的园林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一拜拜出了一个时代。
1: 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关公的故事流传很多，像千里走单骑、博物馆斩六将、单刀赴会、刮骨疗毒，这些故事呢虽然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这里，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极力桂冠来出题。
0: 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异，以义事国，则同心而共济。作为忠义的化身，关羽生为忠义之臣，死为忠义之神。在此后的千余年间，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士称佛，道称天尊。关公以他的美德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百姓的敬仰，并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尊的唯一之人。据统计，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30万座。后来随着华人开始移居海外，他们又把关公大义带到了世界各地，形成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的现象。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关帝庙，亥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初。从那时起，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古镇百姓都会来此祭拜。与别处不同，在亥州关帝庙的关老爷神像前，古镇人除了敬仰，更多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2: 无论是房地产蚩尤的正气凛然，还是关羽千里走单骑的义薄云天，数千年间上义之风始终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也影响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让他们无论是生活还是经商，都能够以义为先，以义相交。
0: 明清鼎盛时期，亥州有一街13坊。当晨曦的阳光洒向关帝庙，小镇里便开启了一天的繁荣。南来北往的客商络绎不绝，叫卖声响彻古镇，驼队马帮排着长队，铃铛声不绝于耳。那时商人主要经营的是盐池里盛产的食盐。在本地盐商中有一位叫童少轩，小时候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次童少轩在街上玩耍，突然捡到一个布袋，打开一看，

0: 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在那时，这些钱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他精神的高贵。年幼的童少轩硬是在原地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施主回来找，并如数奉上。
1: 老人们也说，像少轩说了，这钱不能拿，拿回家，老人们绝对要打一顿。因为咱镇上啊，自古以来就讲究义，不义之事不能干，不义之财不能拿。
0: 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童少轩。长大后，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盐商，并拥有了自己的商号。由于为人正直仗义，深受古镇人信赖。一次，一个外地商人和童少轩无意间说起，亥州出去的盐存在缺斤短两，杂质也有点多。听到这句话，童少轩有些坐不住了，他觉得这种求利忘义的行为不仅是对关老爷的不敬，更是给家乡的名声蒙羞。经过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中间渠道，一些外来盐贩从亥州购买食盐再次销售时，常常会往里面添加杂物以谋取暴利。为了遏制这种有损声誉的情况再次发生，童少轩和当地几家盐号达成协议，盐生意交由童少轩全权经营，严格审查前来交易的盐商盐贩子，绝不容许以次充好。同时还承诺，如果因此造成亏损，由他一人承担，盈利则大家按股分成。
1: 那种情况下，武陵人都不同意。少轩说，大家都不择手段地去追求利益，不讲信用，就把这亥州人丢大了。我必须想个法，把这局面扭转过来，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在义和利面前，他宁可舍弃全部的利，也要保全义。
0: 取义而舍利，童少轩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赞许。在他的带动下，亥州的市场变得更加规范了，商贸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古镇已经成为飞升南北的大码头，草原的皮货、南方的茶砖、苏杭的丝绸、欧美的呢绒、各地的药材都汇聚到这里的市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往来贸易的商人来到这里，都会从亥州关帝庙请一尊关老爷像，作为五财神来供奉，以彰显义中求财的商业道德。羊肉泡是亥州人最喜爱的食物，把羊肉放入大锅，加入辣椒、花椒烹煮，出锅后撒上葱丝、香菜，取来饼子泡入，浓浓的香味撩动着每一位食客的味蕾。相传这碗羊肉泡源自关羽的一次回乡，当时已是蜀国大将的关羽回到亥州，昔日的乡邻见他手提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心生向往，便提议关羽以羊群为对象展示一下刀法。
2: 关羽看到面面皆的羊群啊，人心向手，自杀了一只。他让人们啊把这个羊肉堆进了锅里，邀请镇里的人来吃了。由于来的人多了，只能往锅里加水了，这就形成了汤多肉少的羊肉泡。
0: 王清亮是这家店的主人，自从1982年跟随父亲经营这家店，如今已走过了36个年头。由于店的位置就在关帝庙对面，游客们从关帝庙出来总会到他这里喝碗羊肉泡。虽然大多都是些生面孔，但只要是6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免费喝上一碗羊肉汤。
2: 金杯银杯啊，都不是咱顾客的口碑啊，其实把这个椅子放在首位，咱就有了人气了，有了人气啊，自然就有了利益了。
0: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泰州人自古便明白这个道理，无论是经商还是工作生活，他们总能保持着坦荡磊落的君子之风，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3: 重情重义的传统不仅给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座晋南小镇充满了浓浓的温情。然而每当家乡遭遇灾难，国家面临存亡之际，古镇人都会勇敢地站出来，为了百姓福祉，为了国家前途而奋力一搏。
0: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千年古镇的发展必然有其坎坷艰难的时候，荣辱兴衰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清光绪登基的头四年时间里，华北地区爆发了罕见的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当时的泰州也未能幸免，成为山西南部的重灾区。灾情越来越重，灾民越来越多，当时的泰州知州马丕尧心急如焚，决定开粮仓济饥民。这个举动让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吏役都慌了神，因为没有朝廷的批文，擅自开仓放粮可是重罪，甚至是要杀头的。吏役纷纷劝他，还是先奏明皇上，待批准之后再办理也不迟。
1: 马丕尧啊，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泰州距离省城呀、要七八百里，距离京城则更远。如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呀、这数万的饥民，每天要饿死多少人呀？”你们大家不要害怕，赶快打开粮仓，如果有什么罪责呀，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连累大家的。
0: 灾难面前，马丕尧顾不得个人安危得失，亲手打开了粮仓，泰州得以转危为安。在他的治理下，到了第二年，泰州全境粮食丰产，存粮万担，古镇人又开始对外救济，帮助周边好多州县摆脱了荒灾之困。光绪皇帝得知马丕尧私自放粮赈济灾民的义举后，不但没有惩处，反而亲赐他百官楷模的牌匾，以示褒奖。泰州粮仓也被人们重新命名为同善义仓，一直沿用至今。
4: 义在古代代表的是公平的道理和正直的行为，所以呢，中国古代成语里边有很多和义相关的，比如说大义凛然，比如说舍生取义，比如说义不容辞等等。因此呢，义在中国古代就成为一种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
0: 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的道德追求。每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总有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奋力一搏。1905年出生于泰州的程子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小听着关公的故事长大的他，对义字有着深刻的理解。长大后，程子华弃笔从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12月，担任红25军军长的程子华率领部队到达陕南洛南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当程子华迎着炮火，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时，突然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双手，腕骨碎裂，手臂动脉血管被打断，大量失血。
2: 我伯父说，当时啊缺医少药，又没有消毒的水，医生只好拿盐水给他简单淡淡的消药毒。没有纱布，就用白布代替，卷成布条，从伤口撕进去，又拉出来，这么反复多次，天天如此。
5: 所以他那个疼啊，他说，真叫做专。

0: 担心的疼，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指挥战斗。
1: 直到1935年秋，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程子华才接受了手术。伤口虽然痊愈了，但他的左手却成了一个伸不开的拳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他为刮骨疗毒的关圣人。
0: 受伤了，家里人知道以后啊，心疼极了，就苦苦地劝他回家好好疗养，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斩钉截铁地说，革命一天不成功，就一天不离开战场。
1: 常年一线作战，程子华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到了抗战时期，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时每月仅有6元津贴，药品更是少得可怜。毛泽东同志得知后，决定给他补贴100元看病。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高兴，但程子华却婉言拒绝了。
0: 他说许多革命同志都受伤了，还有许多革命同志都牺牲了，他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就觉得自己的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个日本鬼子还没被赶走，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呀花到这个抗日战场上。为了民族大义啊，他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心里装着只有国家和人民。
1: 义字存心，就是要着眼大局，为民族为人民谋福祉。程子华这位来自关云长家乡的钢铁战士，用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和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竖起了一座大义丰碑。
2: 当硝烟散尽，古老的中国又迎来了盛世，小镇也恢复到了往昔的宁静与祥和。虽然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但是传统的文化却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会发现关公文化依旧深入人心。即使是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店里，店主也会在最显眼的地方供上一尊关公的塑像。对于古镇人来说，义是虔诚的信仰，更是无尽的追求。
1: 在亥州古镇，关公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一份子，无论在商店里还是住户家中，关老爷像总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其说这是期望得到关老爷的庇佑，不如说是古镇人意在心中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当地人还把关老爷请进了民事纠纷调解室，每当出现解决不了的矛盾时，当事双方都会坐在关公像前，在关老爷的注视下说真话、讲道理、扶正驱邪、扬善去恶。如今这在古镇已经成为乡风民俗，深入人心。在关公文化的影响下，如今的古镇处处充满着和谐友善之风，邻里之间都能相互扶持，急人之难、解人之困成为所有古镇人的行动自觉。2012年，这里各村陆续筹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专门看护那些白天因孩子工作而独自在家的老人们。然而场所有了，配套物资也快到位了，可大量照料老人的员工从哪里来？这让照料中心的负责人白学荣犯了难。
3: 但是我们也很头疼，因为这是一件长年累月的事情，我们也考虑过招聘专业人员伺候老人，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经费，送来的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外出打工，再给他们要点费用，现在是不合适，很头疼。
1: 缺乏资金，白学荣只能在镇上招募志

0: 原则。没想到的是，消息刚一发出，就有60多人前来报名，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几十人加入。以红霞市早期加入的一名志愿者，由于要照顾在运城市上学的孩子，前几年就离开了古镇，在市里居住。可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都会专门坐上一小时的公交车赶回来，这些年间风雨无阻。
1: 苦一些累一些那都不是事，从小家务教育做人，首先要讲义气，多替别人着想，你对别人讲义气，别人才能对你讲义气，这本身就是相互的嘛，谁家还没个烂事，你说对不对？
0: 古镇里的这支志愿者队伍经过几年的工作，在照顾老人方面已经越来越娴熟，有人甚至还自费购买了血压器、指甲剪、理发器等，得到精心照料的老人们晚年生活更加舒心畅快。
2: 看到老人们高兴，就感觉我们这医务服务还行，感到满足。
3: 咱们做事管老爷都看着了，咱要是不义气不帮人，那不就是给管老爷红脸抹上黑脸了。
0: 在亥州，义文化就如同关公像前的袅袅青烟，上千年来一直弥散在古镇的每个角落。这份难能可贵的参天大义伴随着古镇一路走来，如今已然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烙印，永久地驻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历久而弥新。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其实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对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哎，
2: 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啊。
3: 嗯，老师好。
0: 是啊，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好，哎，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2: 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1: 哎，
2: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0: 我欲乘风归去，
2: 高处不胜寒，
0: 高处不胜寒，
2: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0: 弄清影，
2: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哪位同学还要啊？
3: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2: 啊，正是，不是正
3: 是，正是河豚，
2: 后鼻音，正正正是，
3: 正是河豚欲上时，
2: 芦蒿满地吧，芦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好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
1: 个芦蒿满地芦芽短，
2: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1: 嗯，
2: 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4: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2: 好，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5: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1: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0: 我知道，
1: 你说。
0: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1: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2: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
0: 嗯。
2: 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1: 对。
2: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是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5: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2: 读书正业，
4: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5: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1: 这片竹林，
2: 竹林
1: 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4: 卧听穿林。

0: 归本，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
1: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官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2: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您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1: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面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不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

0: 1、2、3、4。
1: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序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哎
1: 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0: 嗯，
1: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

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

0: 善终，皆是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
1: 清楚了。
0: 哎，你再来一遍。
2: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3: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4: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3: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3: 哎，
0: 对对对，
3: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来，
5: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5: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3: 哎，
0: 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面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3: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6: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3: 好，下一位同学。
7: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3: 哇！
7: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 这第一个技巧。

0: 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有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诵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嗯，好，下一位同学。
2: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呢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3: 题序力诵书。

0: 啊，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2: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

0: 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 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

0: 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过我的枪口上，我要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回盖子。

0: 自信，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0: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1: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0: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隆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0: 就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咦，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咽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1: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护林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4: 哎，嘿，汪汪。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1: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2: 春一夜开始干涸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把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1: 然后
2: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红心挖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环境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1: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3: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2: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翻。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 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

0: 新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1: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0: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1: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0: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1: 对，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面，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就还搁这嘛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还紧张呢，没想到是这么快。
5: 觉得怎么样？
4: 应该可以了。

0: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1: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2: 怎么说？
1: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2: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0: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就
3: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弼。吴公弼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弼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弼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2: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3: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3: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慈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初二的时候，地心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发酵吗？
4: 发的挺快的，它很热的。
2: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过一下吧，现在过脚测量一下，鼻中一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4: 牛肉切好了。
5: 好，牛肉切好了。
4: 好，拜拜。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4: 好了，
5: 有口
4: 味，给
5: 你
4: 好吃了。
5: 你要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6: 来，
7: 干杯！
6: 所以
7: 我不
6: 有客气。
7: 白老师，一口
6: 辛苦了，
7: 给我们做
6: 很
7: 高兴，欢迎。
4: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8: 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7: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4: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丹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

0: 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材料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师傅，哎，你好，
3: 好久不见了。
2: 阿姨，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好久了。
3: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4: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就是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
4: 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2: 哦，
4: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5: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6: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的。
7: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点
5: 吗？你应该知道吗？在往那边是红色一条桥了吗？这个是的，然后就是把那个
7: 解析
5: 条一条的，那个整个东西的。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5: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8: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9: 回来了嘛？
10: 好。
11: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5: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子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2: 还是放这边，
3: 好，
2: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

0: 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1: 平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2: 几月？
3: 5月20、25、25。
4: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5: 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4: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5: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4: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5: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就是那种水
4: 泥。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
6: 大哥，
7: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8: 这位，再来，再来，再来。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居幸福感和整村风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4: 这个村好，漂亮的村好，
5: 而是还是不给高，外一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我太太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

0: 们也想跟着蓝先生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蓝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1: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嘞，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1: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是
2: 没几块了啊。
1: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
5: 了。
1: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6: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1: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7: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8: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7: 因为他改造。
9: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7: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8: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7: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9: 他可以到他的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7: 哇，还秋千了，
9: 还秋千了吧？
10: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的业务。
1: 有别单。

0: 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1: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2: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1: 对对对对，
2: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1: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3: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1: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4: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5: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你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吗？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青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青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青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

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underground da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where they go, Yanoba go dey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see go out again.So now while I be to also, now so it be while I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4: Yeah.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今天看你，我什么狗呀？
7: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这个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五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估计有2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采访之后，礼拜天放上一个节目。
7: 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知道，看了几天，
9: 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第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7: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是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7: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幅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7: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7: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10: 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 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7: 没啥太大问题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7: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0: 十八十。
1: 行。
0: 你找车发了吧？
1: 发了。
2: 好嘞。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3: Next point。
2: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4: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2: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自己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4: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5: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事情，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4: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5: 平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
6: OK don't know。
4: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7: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West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boss, 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
8: Hello, my name is Bruce.
4: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企业提供的宝贵机会和中国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得以绽放。
9: 就是这样的，喜欢你
7: 啊，爱情
5: 之前培训过，可能久了，时间久了，然后
4: 除了李洪斌之外，同样来自成都的列车驾驶员王浩宇也在今年年初来到了拉各斯。
10: 家里面还是很支持我的，因为这个项目毕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嘛。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老婆怀孕5个月嘛，然后现在我孩子已经出生了，然后还没有回去看过，然后家里面还是很想家的。反正
4: 这些成都的身影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拉各斯构建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而不懈地努力着。
6: It's a very fast means to get to my workplace. I'm very glad, I'm excited.
11: Okay, I'm happy about it. It's my first time.

0: What are you doing?
1: me live in this.
0: I live in the city.
1: No, live in this.
0: No, I no live in the mountainside. Yes.
1: But you like this?
0: Yeah, I like it. About have nice competition, you no need to worry. I no want you have think too much, you know? You training hard, you good talent. You, I 100% to you, it's possible to do a good job. You don't have nothing to lose. You're young.
2: Only 18 years.
0: No problem? Yeah. Deseo que ella pueda lograr su sueño y decirle que tengo mucho deseo de que ella logre su sueño de ser atleta en un futuro del equipo nacional, siendo atleta en el equipo nacional representando a Chile.
3: 在如期而至，后场的十分钟，每一秒都折磨着所有人的神经。
0: De la última edición del campeonato nacional juvenil en 66 kilos, para que te vayan conociendo aquí en el boxeo de mayores, de que estamos hechos.
4: 红脚运动员迪纳沙娜，级别克。
5: 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3: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6: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3: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0: De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3: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7: 拿飞，
8: 嗯，
7: 陈露，
8: 嗯，
7: 哦，
9: 哈哈哈，这个妹妹，
8: 嗯，
7: 哦。
3: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8: 这个呢，
7: 哈喽，
8: 啊，就小姑姑。
7: 哦，小姑姑。
8: 啊，
7: 哦，这个你的嫂子。
8: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7: 我的嫂子。
3: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10: 奶奶，走上。
3: 旅行博主。 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2: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景，
3: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10: The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3: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11: 可以，来。哎呦！哎呦！这个。
7: 他今天怎么没来？
10: 微微去乌鲁木齐。
7: 哦
10: ，take customer。哦，好了，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7: 啊，
10: 哦，拜拜。
7: 拜拜。
10: 拜拜。
3: 今年，卢卡和维维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10: Hey, hello.
12: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3: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的粉丝，他拜托卢卡给他爸爸策划一场难忘的新疆之旅。
10: Oh, I went to get milk.
3: 但现在，身在乌鲁木齐的维维好像遇到了。

0: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1: 都特别的好看。
2: 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
1: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2: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
1: 谢谢啊、哦、谢谢。
0: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3: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re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nside, it's inside, no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2: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4: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0: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是不是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讲还好，哦。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know how here often in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合作。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

0: 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2: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要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1: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2: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
3: 早上好。
4: 早。
3: 早上好。
0: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1: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2: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1: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2: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这个球子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介入它的管理？
0: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龙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1: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2: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1: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2: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5: 防守没问题，一组这样一个照跟，看小二然和黄毅这组做得很好啊。
0: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

0: 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1: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一到六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它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0: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1: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
2: 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
1: 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0: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1: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一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3: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1: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3: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1: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就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实验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长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4: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长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5: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

0: 家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1: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三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2: 你是想搞双休啊？
3: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2: 我们学校的一个培训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4: 加快加快，王宗瑞，哎，连贯一点，避免跑到标筒啊。
3: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2: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那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5: 对，
2: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3: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2: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5: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2: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3: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5: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2: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治愈的方法。

0: 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1: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0: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2: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1: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0: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3: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0: 那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4: 左脚现在右脚，那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5: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6: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3: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0: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哈，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

0: 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今天这节课呀，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宝贝。同学们，你们认识吗？这是什么？
1: 这是甲骨文。
0: 准确的说呀，这是一个补骨，上面有着一些古老的文字，而这些文字被称为甲骨文。那一会儿啊，我把这个补骨递给同学们，你们仔细的看一看，上面有没有你们认出来的文字，好吗？
2: 好。

0: 好，同学们，那你们在这片补古上面看到了哪些文字呢？女生，
1: 我看到了田字，我看到了一个王字。
0: 哦，有田字、王字。哎，那到底在这片补古上面有没有这些字呢？这片补古上面的文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和我们现在所用的汉字又有哪些关系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唐继根老师，掌声有请。
2: 同学们好啊。好，同学们，刚才刘老师呢给你们看了一块补古，上面有文字，那些文字呢是3000多年前的。你看我的鞋上，这些泥啊都是3、4千年前的。因为我刚从广东英德一个考古工地来，这些泥还没有去掉，我就上飞机了。这个年代跟甲骨文差不多。那么刚才呢，刘老师呢就讲到了甲骨上的这个一些字，你们也认出来好几个啊。你们知道甲骨是刻在什么上头的吗？
3: 我认为用的是乌龟腹部的骨头以及牛的肩胛骨。
2: 太棒了，太棒了！就乌龟的肚子那块叫腹甲，还有牛的肩胛骨这块哈，这块这么一块，这两块加在一起才叫甲骨，它不是一个概念，是不同的骨头。是1899年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就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我们现在叫知识分子，啊，过去叫这个相当于说一个大学校长吧哈，他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就派人去抓药，那么。他派去抓药的人呢，就跑到一个药店抓了几提中药，那么他打开中药包的时候呢，发现上面有一些小骨片，其实也是有些是小甲片啊，因为都是碎片也分不清，但是他看上的有好多字，因为这个人呢他懂古文字，他一看这个字啊，这个东西啊可能是古代的字，然后他就赶紧派说你再给我买，买着买着呢就打听说甲骨哪里来的呢，结果一调查，

0: 是从河南安阳来的，这就是甲骨文的来历。那么随后呢，不断的收购这些甲骨，就逐渐集中了一批，然后把它出版出来，然后从上头去认这些甲骨，逐渐就把一些字认出来了。这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看到的好多甲骨文字，包括你们刚才所认出来的田、王这些字。我们呢说王和田都是象形字，对吧？田它一个框框里头一横一竖，那么它就是把这个土地啊分割开来，这叫田，所以很好认。王字呢，它是古代的一把刀，底下那一横是个刀刃。我跟大家讲两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字，有信心吗？咱们试着看哈。一堂好课的好字，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们是单知道吗？好吗？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大家两个概念，一个叫结构，一个叫行义，你听得明白吧？这个好字的结构，左右结构，左边是什么？女，右边呢？子，这叫结构。但是一个字有了结构，它不见得有，就是不见得马上就反映出它的含义来，对不对？那这个含义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右边这两个字，上面这个字我们先不说它啊，上面那个部分，看下面那个部分，下边那个部分左边，大家猜猜是什么？哪位同学？
1: 我觉得旁边的字像子字。
0: 你太棒了，是子。然后右边那个呢，是一个女字。今天写的女字是一个女性形象的测试，这个女字的上边有一个貌似是钉子似的东西，看到没有？从右往左楔进去，对吧？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应该是古代女子在头发上放的那个簪子。
0: 哇，你太厉害了。对的，它就是一个簪子。那么也就是女字的头发上有个簪子。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古代如果是戴上簪子，就表示成年了，就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所以这个女字上面有个簪子啊，说明这个女子是成年人。左边这个子字，就跟她就构建了一个什么关系呢？构建那个女和子的关系。严格说，它是一个母和子的关系。你们想一想，你们那么小哈，你们回忆自己小时候，妈妈坐在那儿张开双臂，或者坐在这么坐着的时候，你走过去双手张开扑到母亲怀里的时候，什么感觉？很幸福。所以这个字呢，好字呢，一堂好课的好字，它的原本的含义是小孩扑向母亲的怀抱里，它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字，那就是好字的含义。好吧，这个字比较复杂哈，我们要不要再讲个复杂点的？你们在这在干什么呢？
2: 学习。
0: 在学习，对吧？学习的学字。那么学是一个动作，是我在接受知识，或者我在接受训练。还有一个字呢，叫什么？叫教。那么教跟学是一对，两个字。大家知道教字的含义吗？
3: 我觉得教字是把自己的东西传给别人。
0: 对，你说对了，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教字是有两方，一方是有施教，一方是学习。所以你看这个教字，左边是一个土一撇一个子，右边是个反文，对吧？如果是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就不是这么写了。一个儿子的子，就表示小朋友，跟你们一样小朋友。这两个叉叉是小朋友在手里在玩那个算筹，就像你们玩火柴棍。右边呢是一只手，看到没有，拿了一根辫子。那么你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两个部分的。刚才小朋友讲的很对，就是一个有人在教，有人在学。左边一个小朋友在学，右边一只手拿根辫子在督导你学，督促你学，这就是教字。那么这个学字呢，就是一个小朋友在学习。从教跟学，你们就看出来，中国古代是有数学知识的，所以中国人是一直重视数学教育。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原来甲骨文就是被这样发现出来的。同学们，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汉字系统，那我们现在再去认识它和研究它，对我们而言又有哪些意义呢？我们让唐老师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5: 好。
0: 我们做个小游戏，我们找几个同学，看大家的名字里头有不有好玩的字，这些字是不是甲骨文里头有，好不好？
6: 我的名字叫做尹文铎。
0: 你这个名字里边有两个字是甲骨文里头有的。第一个字尹字是一只手拉根辫子，那个表示首长的意思，就是领导的意思。文字是什么呢？文字是一个人的正面，正面这么站着啊，然后呢，他身上啊有那个刻纹或者是纹身，这叫纹。那么这个字呢，后来就引申成了有文采、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字有意思吧，很有含义。所以你的名字的两个字，甲骨文里头都有哈。你叫什么？
7: 我叫穆兆瑞雪。
0: 甲骨文里头有两个字，一个是雨，一个是雪，当然还有雷啊等等，好多好多字了，都跟那个时候的人观察天象有关。那现在下雨，古代也下雨啊，对不对？现在下雪，那时候也下雪啊。所以你看，这个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会意字，所有的会意是把两个东西放到一起，产生第三个意思，这叫会意，明白吧？那么这个雪字呢，上面那个部分把这个山字倒过来写，看到没有？那表示天，天是天是在下雪。如果是只是有雨有点点，那就是下雨。左边那个下雨是点点，就是下雨。右边那个呢，跟左边的区别在哪里？哪位小朋友告诉我？
1: 它那个倒着的山，它下面除了有点点，下面还多了两个像小树杈一样。
0: 对。实际上呢，它也是它的造字的规则跟雨字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左边的雨字它掉的是雨点，右边那个呢，它天上掉下来的，除了点点之外，还有两个我们叫跟扫帚一样的东西哈。其实这个表示的就是雪片。你叫什么？
8: 我叫石宇安，历史的史。
0: 这个名字非常好，三个字甲骨文里头全都有。我们先说雨和安，刚才雨字我们说过了哈，安字什么意思呢？这也是个会意字。你看这个会意字有两个部分，雨安你自己说一下，它有哪两个部分？来，
1: 一个外头那个我觉得像一个房子，里头那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
0: 好，太好了，祝贺你。你父母给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没想到过，他非常贴切的契合了甲骨文，还有你的性别。这个上面那个像个宝盖头那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房子，里头是女孩子的女，你看你就是女孩子吗？所以女孩子用安字是非常贴切的。那么一个房子里有一个女孩子，那就是安。那么这个背后怎么解读呢？一种解法就是站在这个女孩子自己的角度，我在房子里头我很安全。她也可以站在外人的角度，你看这个房子里有个女孩子很安静。不管是哪个角度，她都是安静美好的意思。所以雨安，恭喜你，你的名字和甲骨文有缘分，你的爸爸妈妈这个取了这个好名字给你，我恭喜她，好吧。
4: 好，同学们，刚刚唐老师带我们解析了你们名字中个别字甲骨文的含义，是不是？那在你们的名字中还有哪些字也能有幸的在那1500个甲骨文的字里面有呈现有对应呢？感兴趣的同学下课之后可以再去学习，再去研究，好吗？
5: 好。
4: 那唐老师，甲骨文除了对于我们名字上有这样美好的寓意以外，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带给我们的含义呢？
0: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甲骨文。甲骨文绝对不是只有文字，甲骨文里头还有故事。我们看一个故事，好吧？大家看这片甲骨，上面是不是字很多？ 这些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可以认出来的。那你们知道

0: 为什么我左边放了一个这样的照片吗？照片是里面是个什么东西？
1: 车。
0: 车。好，是的，这是一辆正在发掘当中的一辆商代的马车，这就是我的考古队在发掘过程当中，那么那些都是我们的技术员他们在清理。大家看一看这两个字，就是刚才那片甲骨文里头的。好了，同学们，你们认真观察，看看这是两个什么字？这两个字分别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大家来看一看，哪位同学来？
2: 我认为左边的车的车轴像是断了，右边的车的车棚像是翻了下去。
0: 答得非常好，你们来鼓掌吧。首先，这两个都是车字。那么看这个马车后边是车厢，看得到吧？车厢两侧是轮子，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前面两匹马，然后马上呢有一根那个木头，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是清晰的表示了这辆车的结构。左边这个字，一个非常清晰的表现就是车轴断了，对吧？那说明什么？说明出车祸了。那右边这个字跟左边那个既然也是车字，但是有什么不同呢？轮子朝上啊，看到没有？这个车鱼翻下去了，这个底下那个亭子啊，那个就是车厢，车厢朝下，轮子朝上，那么整个车就颠过去了吧，就颠覆了。那么这就是甲骨文里头利用文字生动的表现这场车祸，是不是很有意思？好了，那么右边这块呢？叫卜骨，上面字很多，它记录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天呢，国王带着王子去打猎，然后走到山里头的时候，两辆车，前面一辆车撞在一块石头上翻车了，后边一辆车跟着也翻车了，王子摔下来了，然后就讲这么个故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车祸吧？
1: 对，
0: 全人类最早的，不可能比它更早嘛。完整的记住一个车祸，对不对？当然是马车翻车了。
3: 同学们，听了刚刚唐老师的讲解，是不是觉得甲骨文特别有意思？太好玩了，是不是？
4: 是。
3: 还想更多的去了解它吗？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面也收藏展览着很多甲骨文，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好吗？
5: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徐耀，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中国文字发展的历程。

沙袋的青铜器呢，内容以表达人名为主，所以字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是一到三个字居多。而且呀，大家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金文和甲骨文已经有所变化了。甲骨文是用锋利的青铜刀在骨片上进行刻写，笔划呢比较的瘦硬尖细，而您看金文呢，它是铸造而成，所以呢线条感更加的流畅，笔划也更加的厚重肥粗一点。那刚才我们说到商代的青铜器啊，金文字数偏少，那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西周这个时期，金文呀字数开始增多，所以西周可以说是金文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其中的内容表现的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您再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字也开始有所发展了，比如这里有一个大王的王字，这个写法呀和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的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呀，我们的文字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图形的原始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诸侯争霸，每个字在各地的写法也不太统一，专家把这类混乱的字形统称大篆，也可以称为先秦古文字。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呀，由于公文证书非常的多，而当时给秦始皇抄公文的低级官吏每天用繁杂的小篆抄写公文，工作效率太低，实在是

0: 太慢了，所以这些低级官吏呢，就把小篆进行了简写简化。到了汉代，由于隶书实用性强，易于书写的特点，很快就取代了小篆的地位。那么在汉代呀，其实除了隶书，它还有我们看到的行书、草书、楷书，基本上都具备了。到了唐代，楷书逐步成为主流字体，因此我们也会说汉隶唐楷。从唐朝开始，它就一直作为官方字体流通到现在，直到今天，我们孩子们写作业依然用了公公正正的楷书字体。通过今天的参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最后再到隶书、楷书，体现了一脉相承，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继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文化。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你们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不是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文字？你们知道吗？文字这个东西啊，不但是字本身有含义，包括字跟字间加起来变成的词也有含义，但是更重要的是字背后有文化，有人类的命运，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几个非常重要的字，好吧？一个叫册，这本书叫什么？是叫一册书，叫一本书啊，也可以叫一本，也可以叫一册，对不对？
2: 对。
1: 册的本意是什么呢？大家看，中间那个字，这就是册，什么意思？
3: 我觉得像很多牛骨串在一起。
1: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哈。我们在讲甲骨文，我要给大家一个新的知识。虽然甲骨文是我们能够读到的，我们能看到的，但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它的日常书写是毛笔字，是用毛笔写，它是写在竹简上的，日常用的是毛笔写的竹简，写的木牍写上去的。甲骨文是刻上去，正好保存到了今天，所以这个字呢，它的正确答案是，你看，若干条简，竹简或者木简，用一根绳子把它穿起来，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册字怎么写，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最后呢，一横，那一横就把它穿起来了，这就是册。你们知道册这个字为什么重要吗？册上面可以出现好多的文字，对不对？
2: 对。
1: 文字跟文字之间产生新的意义，比如说我们讲话，我每一讲一句话有好多文字，好多文字吧，我把文字串到一起，我就可以传达另外一个意思，或者更重要的意思，你们就听明白了，这就有人类沟通。那么我讲了很多东西被记录下来，它就沉淀在这个简牍上了，这个就很重要了吧，它就不是一个字的问题了，就是人类的知识，人类的文化就被记录下来了，被保存下来了。还有呢，互相之间可以阅读，我写到这你可以读，那么就有了人类的知识的交流，是不是很伟大？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右边那个字呢，哪位同学可以回答一下叫什么字？
4: 我觉得像点字。
1: 对，这个点字呢，你看它上面一部分是什么？
2: 册。
1: 然后呢，右底下呢，两只手，两只手把册打开或者合拢，这就是点。我们有个话叫经典，读经典，那就是说明上面有值得读啊，有值得读的内容呢。还有一个把它合起来，就叫珍藏起来吧。过去有句话叫学富
5: 五车，
1: 或者叫学富五居，是吧？都可以。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要把这个简册卷起来，装到车上。我比方我要搬家了，我喜欢读书，我就驾着车走，这个书我都舍不得扔，因为里头有知识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你把册跟点放到一起，那就说明3000年前的中国人很有文化，很有抱负，他们要把知识积累起来，还要传诸后代呀。

0: 了不起啊，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字，左边那个字，这个字是历史的史字，这个史字你仔细看它的结构啊，下边那个部分是什么？一只手，对，又对，又是一只手，对吧？上面那个呢是一支笔，只不过在笔上装了一个装饰，好像装了一个羽毛似的。你看他那个手，那个手，那个手型啊，是写毛笔字的写法，看到没有？他这么转，他不是这么窝呀，他是这样的，看到没有？说明他在拿了一根笔在写字，这就是历史的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历史的书写。那么册是提供写字的原料，是吧？或者跟我们纸是一样的，点就是写好了，把它收藏起来。可是最关键还是要写啊，这个写重点不是在把这个字写下来，重点是要把人的思想，把那个时候的文化记录下来，这就是史字。所以这三个字放到一起，那就是知识的积累、历史的书写，还有知识的传播、文化的典藏，明白吗？然后人类才如人类的知识啊，才能慢慢的滚雪球一样，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壮大，才能从古从古代做一个陶器，到后来铸造一个青铜器，再到后来铸造一个比方说合金的器物，到最后才可以造航母。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字好不好？这个字。
1: 我觉得是奇妙的妙，
2: 我觉得像一个富字。
0: 那么这个字呢，是由两个部分放到一起，构成第三个意思。那么你们看这个字是分左右两部分，对不对？左边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呢？你们知道这个示，就是展示的示的写法，表示的示，两横，
3: 一个小，
0: 下面一个小，对不对？是不是像它？
3: 对，
0: 这个只不过上面一横。那么这个世事表示什么呢？大家说3000多年前人家是姓神姓祖先的，那么拉什么是代表祖先？祖先都埋到地下去了，拉什么代表祖先？就立一块木，立一根木头，上面横着钉一个，或者立一根木头加两个架子，上面钉一个，表示祖先的神位。那右边是什么呢？右边是一个人跪着，注意这个人戴了个帽子。那么一个人戴上帽子跪在一个神位面前干嘛呢？祭祀。对，祝福的祝。也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衣冠穿戴好，我们叫正衣冠啊，然后很严肃的跪在一个神圣的神位面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愿景，这就祝福的祝。所以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字，我们要做看看这个字呢？因为我们的甲骨文里头有这个雨字、安字，还有这个雪字，对不对？你们的名字，还有我们说的最早的车祸，还有历史的知识的传承。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还有愿景，他们向他们的祖先祈福，向上天祈福，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加美好，知道吧？所以你看到没有，甲骨文里头有丰富的内涵，什么内涵都有，对不对？是那个时候人的生活的见证，也代表了我们祖先对社会对宇宙的思考，也代表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这个地球上3000多年前其实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其他好多种文字，有的文字甚至能到4000年5000年前，比方说苏美尔文字，还有埃及的古文字、印度的古文字等等，对不对？但是呢，只有甲骨文它沿用到了今天。今天我们好多的字直接可以追到甲骨文时代，比方说刚才你们看到的田字、王字，你们都认出来了。你们为什么认得出来？一方面它是象形，但是王字它是象形以后抽象过的，但是你们还是认出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字有传承，今天你还能看见它。实际上要我说，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基

0: 音啊，就是都在这个文字里头。
1: 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唐老师今天带来的一堂好课。
0: 好，谢谢。
1: 好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文字本身便是珍贵的史料。今天这节课，我们不仅了解了甲骨文，了解了它的来源、历史，我们更是通过甲骨文感受到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魅力。甲骨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除了在形式、书写的形式上有些变化以外，其实它的文字结构、它的使用方法一直都没有改变，并且延传到了今天。这也是刚才唐老师课堂上跟我们讲的，这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让我们作为中国人更加的自豪。同意吗？
2: 同意。
1: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一堂好课，我们下节课再见。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

0: 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功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妻，未足为喻，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未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 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0: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

0: 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

0: 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慈恩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

0: 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绘制我国广播

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hold up, don't the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body where they go Yanoba go this 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see go out again. So now while I be to us, I say be while I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4: yeah.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今天看你，我是没够呀，
7: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ght and check the fasteners。堵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雨，估计有2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采访之后，礼拜六、礼拜天放上一个节
7: 目。礼拜六、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10: 我知道，
7: 看了几天，
10: 肯定应该没水了。
9: 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第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7: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二代，

0: 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1: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0: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1: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0: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1: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0: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还是过去车的速度，再给你加个车
2: 要过去吧。我一起下去。
1: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0: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1: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100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0: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3: 值班室，
0: 那闸车发了吧？
3: 发了。
0: 好嘞。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的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4: 必须是14:35。
5: Next point。
0: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1: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0: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拉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蓝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1: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1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6: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

0: 对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2: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3: 拿飞，
4: 嗯，
3: 陈露，
4: 嗯。
5: 哦，哈哈哈，这个妹妹，
4: 嗯，
1: 哦，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4: 这个不就是
1: 认人？
4: 这个呢
5: ？Hello，
4: 啊，这小姑姑，
5: 哦，小姑姑，
4: 啊，
5: 哦，这个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6: 奶奶走上，
1: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7: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
1: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8: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1: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5: 可以，
4: 来。
5: 哎呦！哎呦！
9: 这个。
4: 他今天怎么没来？
8: 维维去乌鲁木齐。
0: 哦
8: ，take customer。
0: 哦，好了。
8: Oh. 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4: 啊。
8: 哦，拜拜。
4: 拜拜。
8: 拜拜。
1: 今年，卢卡和维维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8: Hey, hello.
10: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1: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的粉丝，他拜托卢卡给他爸爸策划一场难忘的新疆之旅。
8: Oh, I went to get milk.
1: 但现在，身在乌鲁木齐的维维好像遇到了点问题。
10: Hard to plan to them because it's really hard. hard to contact each other. He is really silent and not communicate a lot.
1: 对于这对来自福建的妇女，卢卡有些好奇，怎么跟中国的长辈们相处，也是卢卡正在面对的问题。每周的家庭聚餐，几十个人一起吃饭，光菜就得准备一上午。对于这位22岁的英格兰姑娘来说，在来中国前很少经历这样的场面。
6: 吃饭啊！卢卡，卢卡，你也过来坐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可以了。
9: 那个是爷爷呀，哦，那个是奶奶，那也是奶奶。
8: 姑姑 ，there's 阿姨、叔叔、奶奶，and grandpa. First time when I called her by her name, and she was like, you know, and then I was confused, you know, why she look at me like that? And I was like, did I say something wrong?
6: 你准备啥时候结婚？
11: 我听不懂，
6: 听不懂。
12: 爸爸妈妈来吗？爸爸妈妈。
11: 我妈妈不来
12: 。爸爸呢？
11: 不来。
6: 结婚彩礼要不要？
11: 不要。
6: 你打电话。
11: 不要。
9: 房子也不要。
11: 不要。只要两个人相爱就可以结婚，他妈
12: 什么都不要。
6: 孩子就最少生5个，不生5个孩子的话也不可以。
13: 3个男孩子，2个女孩。
1: 5个。长辈们连番的灵魂发问，让卢卡有些发懵。
8: So yesterday, 叔叔。我 said that I should have 5个孩子，3个儿子 and 2 girls. I was really, really shy because there's so many people, you know. And they, when 叔叔 asked me that, all people look at me. Oh my god.
11: But I want something special, you know, to connect the daughter and father together.
1: 明天，卢卡就要与维维会合，与李医生父女见面。为此，他决定和闺蜜们聊聊。
11: You can feel in that his mom love you and very like you, right?
8: Yeah.
11: You think you're closer here or not? Them or not?
8: Closer? A little close, but not too much, you know.
11: 我会跟我妈妈说，但是很少。
14: 我基本
11: 没有跟我爸爸说。
14: 我也不会说。
11: 我们会把自己想的事想就是藏在心里。
15: 对，我们也是。
1: 与朋友的讨论，让卢卡越发好奇中国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11: 所以我每次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事儿怎么了。
1: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8: In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the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at I really noticed.
16: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17: 李医生姐姐，好高兴。
16: 一路辛苦了。
17: 一路辛苦。
1: 直白的表达情感，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还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8: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ee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18: 你很漂亮，快来哩，快来哩，你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
8: 你好，李姐姐。你好，李伯伯，你好。
19: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
8: 哦。我给你一礼物，这个你，这个你。
20: 哦，这是个哈萨克的帽子。
1: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8: 漂亮。
1: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 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20: 特别的好看。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谢谢啊。
1: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8: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even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nside, it's inside.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20: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15: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1: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at all.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妇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在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那就试一试，你说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比如说我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无去了，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更还好啊，反正阮会带你出去佚佗啊，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a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

0: 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

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4: 有工人、
3: 农民、
4: 学校师生、
3: 机关工作人员、
4: 城防部队，总数达30万人。
5: 丁字形的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6: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3: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4: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生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你好，你好，宋老师，欢迎您到我们学校来。
1: 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感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四楼，咱们从这边走啊。好，您小心
2: 啊。没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课《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4: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0: 同学们，10月1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5: 国庆节。
0: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6: 不知道。
0: 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10月1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10月1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风靡了全国。

0: 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
1: 升国旗。
0: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0: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那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3: 我们经理甄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啊，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保证完成。
1: 由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哎，物资匮乏，所以那个黄缎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呢面对这种情况，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必须上上级领导汇报，汇报到公司，公司又汇报到北平市政府市委，完了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拼接方案，所以缝纫社的师傅接到了拼接方案以后，马上进行操作，两面国旗的角正面都有拼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五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光，这是幸福的泪光。

我们在天安门那个方阵的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在那个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哎，反正这就是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静娥，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1: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一会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0: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1: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11月4日风雨大作。
0: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0: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2: 让国家繁荣昌盛。
3: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4: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5: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0: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5: 是。
0: 好。
6: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0: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2: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啊？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

0: 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史进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3: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原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原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原知万事空。
3: 死去原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是，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原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4: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2: 嗯，啊，谢谢老师。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5: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0: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 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的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不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5: 在同。
0: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5: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这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中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6: 示儿，宋·陆游。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5: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2: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7: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0: 体现出来了啊。
2: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8: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僵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对不对啊？他后面推上去了，他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2: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9: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9: 谢谢您，教授。
2: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6: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无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入梦来。
0: 好，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2: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其实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哎，
2: 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的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啊。
3: 对，哎，老师好。
0: 对啊，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哎，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转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2: 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2: 哎，
0: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

0: 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啊，正是不是正？
0: 正是河豚。
1: 后鼻音正正正是。
0: 正是河豚欲上时。
1: 芦蒿满地吧。芦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
2: 个芦蒿满地芦芽短，
1: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2: 嗯，
1: 大家集体来一遍，
2: 来。
3: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好，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4: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2: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5: 我知道，
2: 你说。
5: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2: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1: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
5: 嗯。
1: 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2: 对。
1: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是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4: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1: 读书正业，
3: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卑易不取，为政清廉。
4: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2: 这片竹林，
6: 竹林
2: 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3: 我今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观碑》和《罗池庙碑》。

0: 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1: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0: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约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面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

0: 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1: 题西壁送苏轼，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3: 好的，
2: 好，哪位同学先来？
3: 哎呀，很踊跃。
2: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4: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3: 好。
2: 声音特别洪亮啊，
3: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就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
5: 清楚了。
3: 哎，你再来一遍。
4: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非常好，
2: 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3: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2: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1: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2: 哎，
1: 对对对，
2: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来，
4: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1: 对，
4: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1: 非常好。
2: 哎，
1: 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面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2: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5: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1: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2: 好，下一位同学。
6: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2: 哇！
6: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1: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因为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

0: 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亭，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亭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亭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2: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呢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3: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势和胜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

0: 将台堡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活。
1: 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2: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报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1: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3: 这个穆桂英说了，有10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前赴要盖牌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夏王。
1: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将台堡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是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

0: 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堡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堡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1: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
2: 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10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2: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为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0: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4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1: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0: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

0: 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酱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酱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厂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1: 那父亲期望我去种田，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0: 在酱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火焰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1: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那种出来的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0: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火焰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火焰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火焰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1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2: 火焰红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地依靠着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0: 今年38岁的谢红义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

0: 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宏毅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1: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0: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宏毅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1: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0-30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没钱了，就因为200-300块钱还得去张口去找人，去拿。
0: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宏毅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宏毅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1: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0: 对于谢宏毅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宏毅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坊、油坊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宏毅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2: 像谢宏毅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将台堡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3: 年年有余嘛，象征着富裕。
4: 它是富裕啊，是中国人的。
0: 每当回到故。

0: 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1: 原来没这个门，那更像。
2: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儿去春眠。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天空
3: 福满
2: 楼。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窗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像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3: 像一幅画一样，
2: 也应该守着这个灯笼。
0: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4: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的熏陶。
0: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酱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2: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0: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秦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堡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8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

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凡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

咏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寨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啊，张老师好。
2: 哎，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就这么多人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4: 嗯，啊，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轩壤很漂亮啊，这轩壤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4: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来
2: 啊，就是原来建这庄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你叫什么呢？
1: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哈、哦，完了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1: 到我这叫一个六代。
2: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1: 130多年。三十二。
2: 哦，在到现在有132年了。嗯。那这些这个作为家具，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1: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吧，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祖啊、孙辈、都有讲过，
2: 把这家具都讲一遍的呀，
1: 讲一遍
2: 给子孙们听。
1: 在这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就说又晚到这里过来，
2: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3: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2: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5: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2: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1: 的青石寨啊，
2: 青石寨它那个
1: 青石寨东西，
2: 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1: 啊，它是
2: 青石寨它
1: 是大队的啊，
2: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祖母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 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理啊，恒念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科技，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出来这个地瓜米，因为尊敬先祖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海的。
2: 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
0: 太好太好，哎，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2: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家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祠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
0: 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这家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 中间天平是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块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镇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 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那么土毁了，它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毁要是撬起来。 那不是我们摆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4: 所以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家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 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就是食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奋，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
0: 做他的事业，叫做四平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首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2: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0: 哦，哎呀，阿志哥，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对呀，哦，太好了，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我局长阿志哥，今天是结婚哈，啊，明天后天，哦，是后天，今天筹备工作，
1: 是，
0: 太好了，所以
1: 行，
0: 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
0: 有没有说要准备给他我们那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有，我们这边就送提面，送提面，这个提面就送到女方的送给女方送礼，送礼，送礼，这个提面就送到女方的送给女方送礼，对，送彩礼。
1: 哦，你们这个叫送提面，
0: 送提面，
1: 提面提就是说猪蹄，
0: 猪蹄面，
1: 啊，就是面产寿面，
0: 产寿面，
1: 猪蹄产寿面。
0: 那他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有什么象征意义的？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2: 有功劳，孝顺父母的，
0: 要孝顺父母了，
2: 传寿面就是图个平安，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啊，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 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名状美不美？

0: 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 bit close.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where they go

0: We are not back with this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see go out again. So now while I be to us, so now so it be while I be.
1: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the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2: Bad roads.
3: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4: 今天看你，我什么狗样？
5: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3: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三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6: 那个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5: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堵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雨，估计有两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7: 采访之后，礼拜六、礼拜天放上休息。
5: 礼拜六、礼拜天。
3: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知道，
5: 看了几天，
7: 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5: 对我怕直接第一回又给
7: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3: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5: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福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3: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5: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3: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5: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3: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5: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8: 还是过去穿的舒服，再给你要个车，
9: 要过去吧。
3: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5: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3: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100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5: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10: 值班室，
11: 有，
10: 那假车发了吧？
11: 发了，好嘞。
5: 我从今年

0: 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的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1: Next point。
0: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2: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0: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自己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2: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五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3: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时刻，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2: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3: 临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 OK
2: 伊莎贝拉亚登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4: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boss, 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
5: Hello.
2: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企业提供的宝贵机会和中国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得以绽放。
6: 喜欢你
4: 啊，
3: 之前培训过，可能久了，时间久了，然后
2: 除了李洪斌之外，同样来自成都的列车驾驶员王浩宇也在今年年初来到了拉各斯。
7: 家里面还是很支持我的，因为这个项目毕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嘛。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老婆怀孕5个月嘛，然后现在我孩子已经出生了，然后还没有回去看过，然后家里面还是很想家的。反正
2: 这些成都的身影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拉各斯构建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而不懈地努力着。
8: It's a very fast means to get to my workplace and I'm very glad, I'm excited.
9: Okay, I'm happy about it. It's my first time.
8: It's more, taking the train is more convenient, compared to the road, and I think I get to just relax and enjoy
10: the train. It's nice.

0: What are you doing?
1: me live in this.
0: I live in the city.
1: No live in this.
0: No, I no live the mountainside, yes.
1: But you like this?
0: Yeah, I like about have nice competition, you no need to worry. I no want you have think too much, you know? You training hard, you good talent. You 100% of you is possible to do a good job. You don't have nothing to lose. You're young.
2: It's only 18 years.
0: No problem?
3: Yeah.
0: Deseo que ella pueda lograr su sueño y decirle que tengo mucho deseo de que ella logre su sueño de ser atleta en un futuro del equipo nacional, siendo atleta en el equipo nacional representando a Chile.
4: Sai 如期而至，后场的十分钟，每一秒都折磨着所有人的神经。
0: De la última edición del campeonato nacional juvenil en 66 kilos, para que te vayan conociendo aquí en el boxeo de mayores de que estamos hechos。
5: 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4: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0: De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ás.
4: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6: 拿飞，
7: 嗯，
6: 陈露，
7: 嗯。
8: 哦，哈哈哈，你看
7: 那
4: 边，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7: 这个呢，
6: 哈喽，
7: 啊，这小姑姑，
6: 哦，小姑姑，
7: 啊，
6: 哦，这个你的嫂子，
7: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6: 我的嫂子。
4: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9: 奶奶走上，
4: 旅行博主。 场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2: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格。
4: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3: The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I was like, oh, damn, so beautiful here.
4: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9: 可以，来。
10: 哎呦！哎呦！
9: 这个。他今天这么没来。
11: We will to Lumuchi. Take customer. 啊，好了，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9: 啊，
11: 哦，拜拜。
9: 拜拜。
11: 拜拜。
4: 今年，卢卡和维维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11: Hey, hello.
12: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4: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的粉丝。他拜托卢卡给他爸爸策划一场难忘的新疆之旅。
11: Oh, I went to get milk.
4: 但现在，身在乌鲁木齐的维维好像遇到了点问题。
12: Hard plan to them because it's really hard to contact each other here.
4: 对于这对来自

福建的妇女，卢卡有些好奇，怎么跟中国的长辈们相处，也是卢卡正在面对的问题。每周的家庭聚餐，几十个人一起吃饭，光菜就得准备一上午。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是不是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比如说我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闺女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更还好。哦，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啊。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

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台。
0: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起来吓唬他吧，好，这一张破皮他就跪了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5部电影，其中包括3部戏曲片和2部故事片。第1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

0: 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有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几号？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也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

0: 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谢惠宝地献计，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外婆。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 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许他干坏事。
2: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3: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轰，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他就是杀父仇人头发烂。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接受过。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啊，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养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地市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部，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5: 亲奶奶，
6: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说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气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

0: 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研究幺二三的，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初春的暖阳下，叫卖声此起彼伏，姚坝镇的老街一如往常的热闹了起来。每逢农历的三六九，土产山货、新鲜蔬果、日用百货就会准时出现在古镇的集市中，四面八方的人们肩背竹篓来到这里买卖交易，各取所需。赶场之余，人们习惯来上一碗红汤羊肉，热辣辣的红油再配上一口暄软的豆花，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来到姚坝古镇，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川南风格。老街上店铺林立，生意红火，一代代古镇人呢，正是凭借着勤劳的双手，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也为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盛景象。
0: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姚坝古镇，四面环山，因地处川黔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四川和贵州之间往来的商帮都会在此歇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集镇。明清时期的姚坝镇是川黔商贸最繁华的地区，在民间甚至流传着在别处买不到的东西在姚坝都买得到的说法。然而要把这些货物运到镇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地处四川盆地最南缘的姚坝古镇属于深丘陵地带，是典型的地无三尺平，往来货物的运输只能依靠挑夫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挑出大山。
2: 川黔的一个国道上呢，有一个名谣，就是罗梭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出门挑着夹心袜，道路艰险求平安，
1: 非常形象。
2: 对，他这就是描写哈，就是我们古代樵夫的一个形象。
0: 日夜奔走在崎岖山路上的挑夫们，肩上背负着沉重的货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古道上被踏出的一条条山路，诉说着他们的辛劳。扁担下压弯的一个个脊梁，挑起的则是无数家庭的希望。龙启全的祖上世代都是挑夫，小时候家中长辈常常会给他讲起过去的故事。
2: 就我家里哈，保存了一根扁担，大概有两百多年的时间，挑了八九代人。那么我记得我在十七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着这根扁担跟我说，你已经成人了，这根扁担挑着的是担子，但是不光光是挑着的货物，而这个担子是一个家的担子，一个社会的责任。
0: 一根扁担，两根麻绳，挑夫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川南黔北的大山之间，无论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他们都不曾放下肩上的重担。直到今天，人们还把姚坝称作挑夫们挑出来的古镇。
1: 年复一年寒来暑往，川黔古道上的挑夫们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家庭的重担，也挑出了古镇的兴旺。勇于担责的精神就是这样深埋在姚坝人的心中。在古镇的入口处呢，至今还保留着一座清朝时期的进士牌坊，它所讲述的就是姚坝人引以为傲的武进士李耀龙的故事。
0: 清朝嘉庆年间，古镇

0: 人李耀龙考取了武进士，出任禁卫军统领。有一年，在他回家省亲的途中，见到曾经热闹非凡的古镇商铺店门紧闭，冷冷清清，一度人来人往的川黔古道上也没了人烟。询问后，李耀龙才得知，原来是家乡的富庶引来了许多山匪，他们平日藏匿在大山深处，每隔一段时间便下山抢劫一次，不仅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损失惨重，外地的商人也不敢再来此地经商。
1: 说他捡到了这个匪患猖獗，这个民不聊生，金门一受影响，说他就向这个朝廷的话进行禀报。
0: 当时的姚坝是川黔两地的贸易重地，古镇人家大部分都经营着自己的买卖，一旦商道中断，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衣食无着。李耀龙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心里十分着急，便主动向朝廷请旨留在当地剿匪。正所谓当官必试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对于当时正在省亲期间的李耀龙来说，剿匪本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但古镇世代传承的挑夫精神让他在遇事时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起为民除害的使命。在那次剿匪行动中，李耀龙义无反顾地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1: 他只带了300人都不到，就势如破竹，这方圆100里进行了100天都不到的进行围剿的话，叫小股的就自动的就放弃了，就投降；大股的该剿的就剿了。
0: 李耀龙得胜归来时，姚坝镇沸腾了，人们杀猪宰羊，舞龙舞狮，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他。剿匪成功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嘉庆皇帝大喜，下旨拨银修建起这座进士牌坊，以表彰李耀龙主动担责，为国为民所做出的贡献。
1: 他的等级是相当高的，所以说的话，对于文官来是必须下轿，武官来是必须下马，以对这个嘉庆帝对皇上的恭敬和对李耀龙的尊重。
0: 百年的时光已经过去，李耀龙的故事仍被古镇人世代传颂。如今这座进士牌坊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古镇的南大门，它气势宏伟，俯视古镇，宛如一位勇士护佑着这方水土的安宁。每天从牌坊下经过的姚坝人，沐浴着先人的荣耀，也把这种勇于担责的精神深埋进血脉，世代传承。
1: 他是时时在激励着我们后人的话，要效法先人，要敢于的话，为国分忧，为民分忧。
0: 李耀龙剿匪成功后，带动了古镇武风的兴盛，许多年轻人把以武报国、保一方平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清朝嘉庆年间，姚坝人周其斌考取了武举人。正当他在家候任期间，古镇一旁的鼓楼山中又有土匪作乱。当时正临近春节，凶悍的山匪不但抢走了大家精心备下的年货，还杀了不少人。一时间，古镇里一片狼藉，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当时的情形让周启斌义愤填膺，他主动拜访了川黔两地的官府，表明自己熟悉鼓楼山的地形，愿意作为向导和官兵一起上山剿匪。消息传出后，山中的匪首派人来到了周家，
2: 带了1000两银子和一把尖刀见周启斌，就跟周启斌说，剿匪你装装样子就行了，这1000两银子就归你，否则再回来的话我们就带着这把尖刀见你。
0: 一把

0: 利刃千两银子，是直面生死还是苟且富贵？周其斌心中早有坚定的答案。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虽未入世，也要尽匹夫之责，这是祖先的教诲，也是古镇精神的传承。那个夜晚，面对金钱诱惑和死亡威胁，周启斌丝毫不为所动，当面怒斥土匪，字字铿锵。
1: 我周启斌，站起来是个人，站不起来就是条狗，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土匪的。在一个晚上，抄这个小路，就是一条这个打柴上山的路，就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土匪呢全部消灭了。
0: 正是在一代代有责任有担当的姚坝人守护下，这座群山环抱的川南古镇虽历经风雨坎坷，却依旧安稳如初。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担当二字被赋予了别样的气质。他们坚强自信，又温柔多情，他们忠于信念，也深谙使命。近代革命斗士梁自明，一代美学大师王昭文，知名导演林子峰，都是从古镇中走出的好男儿。他们传承着家乡的文化，或文或武，在各自的领域中施展着抱负，践行着责任。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啊，在古镇里流传了上百年，也把这种能扛事儿、敢于担责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姚坝人呢，早已经把这种精神化作了他们的一种气质风貌，融入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0: 如今的姚坝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格局，远远望去，200多栋古民居的瓦脊连成一条曲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宛如一条巨龙栖息在群山脚下。然而，要保持这种古朴的风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古镇周边山林密布，镇里的建筑又大多是木质结构，天干物燥之时，极易发生火灾。为了守护家园平安，20多年前，当地居民自发成立了一支摩托车消防应急分队，以应对古镇及其周边山林突发的火情。
3: 要保护这个姚坝的家园更美好，更多一片绿水青山，就这样的，没得一个怨言的，都是自发性的。有当地的这个农民，还是自己的朋友，镇上的或者乡头的都有，各种各行各业都有，在哪里都应急，哪里有火灾，哪里发现险情，是随喊随到。
0: 这些队员们大多是挑夫的后代，他们对于祖辈曾经走过的这片大山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这方养育他们的水土。从加入应急分队的那一刻起，这些义务消防员们就把一份沉甸甸的职责扛在了肩头。只要听说哪里发生了火灾，他们就会立即骑着摩托车直奔现场。2002年的一个夏天，姚坝镇旁的一座山头突然冒出了滚滚浓烟。当时，离古镇最近的消防队赶来需要1个多小时，镇里只能紧急求助消防应急分队。由于那时手机还没在乡镇普及，分散在各处的队员们一边骑着摩托车飞奔，一边大声呼喊同伴。短短十几分钟，吆喝声就传遍了整个古镇。听到消息的队员们放下手边的事情，迅速集合，向火灾现场赶去。当时正值酷暑，山火蔓延得很快，热浪一次又一次地扑向队员们。这些姚坝汉子顶着高温，冒着生命危险，用镰刀和锄头砍出了一条隔离带，火情最终得以控制。

0: 下午5点钟上去，是一直上到晚上12点钟才把火扑熄。有些头发都烧糊了的，有些都休克了，有些人又说太累了、脱水了这些。
1: 经过近7个小时的扑救，山火终于熄灭了。可为了防止余火复燃，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选择留在山上继续巡逻。山下的乡邻们看到队员的模样，

0: 身上。
1: 当时说内心还是挺感动的，守护这个亚伯的家园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个义不容辞的二十几年当中，我们没得些应急分队，没得一个要退出的，这儿现在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已经达到100号人以上了。
0: 为了更好地完成每一次的救火任务，队员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消防演习。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骑着摩托车穿行在古镇的大街小巷，从青春年少到不惑之年，他们的眼角挂上了皱纹，发丝沾染了风霜，但唯独不变的却是他们对家乡的这份责任与深情。如今的姚坝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繁华盛景，但依旧不失人间烟火的喧嚣与热闹。喜气洋洋的正月里，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来来往往的游客一边品味着风味独特的美食，一边感受着小镇的历史与文化。老街上的一家传统美食店正在热火朝天地忙活着，糯米与红糖的香气弥漫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黄粑是古镇传承了100年的特色小吃，不论是结婚祝寿还是过节访友，姚坝人都离不开这一块黄粑。
2: 它有一种寓意，就叫做像做什么黄金万两，来年呢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3: 不错，真的很有韧劲啊，
2: 是吧？
3: 很清香。
0: 邓启明是这家百年老店的传人，今年32岁的他曾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大型企业的海外部门工作，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然而这一切却在2010年的一天发生了改变。
2: 我去国外差不多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我父亲就病逝了，我母亲身体太差了，那段时间他就是茶不思，饭也吃不下那种感觉。
0: 那时的邓启明想要把母亲接到国外和自己一起生活，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既不愿离开家乡，也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有一天，家里的邻居给邓启明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经常几天都不出门，吃饭也是随便凑合。听到这些话，远在大洋彼岸的邓启明一刻也坐不住了。
2: 我必须回家，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我母亲身体可能就垮掉了。父亲过世之后，我是家里面唯一的顶梁柱，我得回去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不能让这个家给散了。
0: 所谓责任和担当，不过就是拼尽全力去捍卫心中想要守护的那样东西，大到一个国，小到一个家。儿时父母是邓启明背后可以依靠的那座大山，如今他想要成为母亲可以倚靠歇息的那棵大树，这是他作为儿女的一份担当，也是一个男子汉必须为家庭付出的责任。那一刻，邓启明放弃了前程似锦的工作，回到家乡陪伴母亲。或许命运的天平总会倒向那些敢于付出、无惧担当的勇者。深山里的小镇并没有束缚这位年轻人的天地，他把父亲留下的老店又经营了起来，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改良过的口味更加符合现在人们的喜好。曾经海外工作的经历又让邓启明找到了新的市场。
2: 每年我们都会有几个订单，就是销到国外去的，特别是华侨，他们就比较喜欢吃这个黄粑，他又送给他们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姚坝古镇这个黄粑。
0: 在邓启明的经营下，小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金灿灿的黄粑也成为了古镇的一张名片，走向了世界各地。看着儿子每天充满热情的生活，曾经一度陷入悲伤的母亲脸上又

0: 出了久违的笑容。
1: 但是今天儿子回来以后，又把这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2: 红火火。
1: 现在什么样心情？
2: 现在我是很高兴的，很心满意足的，很满意，很高兴，真的高兴，太高兴了。
3: 当时我现在都还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真的，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笑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心里面是最开心的。
0: 这份难能可贵的安逸与闲适，总是古镇生活最打动人心之处。姚坝人也极为享受这样的时光。在古镇这条不足1000米的老街上，分布着10多家茶馆，一张方桌，几把竹椅，三五好友再沏上几杯清茶，光阴就在这声情并茂的龙门阵中缓缓流过。即使不在茶馆，漫步街头也总会遇到惊喜。沿街摆放的一把把油纸伞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为这座千年古镇平添了一抹动人的春色。张其秀从小就跟着父亲制作油纸伞，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里已经是第9代了。
1: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油纸伞。做这个油纸伞做了多少年了？
4: 从小就跟我爸爸一起做伞，从小就看着他做有这个油纸伞，这个油纸伞是祖传的。
0: 油纸伞的传承已有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油纸伞曾是人们遮风挡雨的主要用具。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把伞，制作起来却十分复杂。从伞骨到伞面，要经历108道工序才能完成。
4: 把它削成一个骨架，然后呢要把它打磨过，一个洞一个洞的打，要打很多时间打出来。
1: 其实这还是挺繁琐的。
4: 是的，打出来洞了过后，就穿这个丝线，一针一针的穿上去，4-5000针。
0: 108道繁琐的工序，4-5000次的穿针引线，才能成就这一把小小的油纸伞。这其中所包含的辛劳不言而喻。从小就看着父亲做伞的张其秀，看着一根根细竹条、一张张油面纸，在父亲灵活的双手下变成了一把把漂亮的油纸伞，就萌生了想要学做伞的念头。没想到这一做就再没停下来。20多年前，张其秀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这家伞店。那时市场上工业化生产的布伞品种越来越多，价格也相对便宜，一时间手工制作的油纸伞开始变得无人问津。生意最差的时候，张其秀一个月才卖出去了1把伞。为了能够把伞店继续支撑下去，这个要强的女人就和丈夫白天去工地上打工，晚上回家做伞。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5年。
4: 因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但我这一代失传，一定要把它传下去，保留下来。
0: 心中有责任，就不能回避生活的打击和重压。站起来并坚持向前，唯有这样才能让祖辈的手艺得以传承。那段日子里，张其秀苦苦支撑着，虽然生活过得既清贫又辛苦，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过这门老手艺。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审美发生了改变，各种传统手工技艺再次受到市场的欢迎，油纸伞的销路也越来越好。如今许多来到古镇的游客总会进他的店里看一看，欣赏之余买上一把，既能回味过去的风雅，又能化作一份美好的回忆。

岁月不曾带去那些往日的荣光，一把把油纸伞是古镇人用辛勤和汗水浇灌出的生活之花，一座座宅院是姚坝人用心血建造的温馨家园，一间间店铺的背后则是一代代挑夫用自己的双肩扛出的千古繁华。罗锁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这是姚坝人永恒不变的气魄，也是这座千年古镇永不褪色的硬朗底。

0: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古镇，西望陕西，南眺河南，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每逢年节，最受当地人喜爱的干板腔就会在古镇中响起，没有伴奏，全凭演员一张巧嘴，抑扬顿挫的讲述中，说的都是古镇往事、英雄的传说。
1: 这千古岩石，绍兴城蚩尤信邪称八龙，遍地哀嚎黎民苦，皇帝御剑称一征。
0: 这段干板腔中所提到的盐池，位于亥州古镇的北部，是中国最古老的盐产地之一。在上古传说中，这里也是皇帝与蚩尤大战的地方。相传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统帅着神龙部落，蚩尤则是九黎族的首领。当年九黎族就生活在盐池边，蚩尤为了自己部族的私利，封锁了盐池，禁止外人进入，周边其他部族无盐可食，一时间疾病蔓延，哀鸿遍野。皇帝不忍百姓受此灾难，多次与蚩尤进行协商，然而蚩尤却态度强横，拒不妥协。无奈之下，皇帝联合其他部族发起了一场讨伐蚩尤的正义之战。
1: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皇帝战蚩尤的故事，里边带有好多神话的色彩。皇帝为了使天下的老百姓吃到盐而发动这场战争，因此各路的神仙都出力相凑，最终战胜了蚩尤。
0: 皇帝战蚩尤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但这场大战之后，皇帝心系苍生、敢于讨逆的义举，深得天下百姓的推崇，各部族奉他为天下共主。后来皇帝又教导人民播种五谷、制造衣服、创造文字、做历法、制音律，为中华民族点亮了文明之光，因此皇帝也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聆听着远古的传奇，传颂着华夏初祖的丰功伟业，亥州人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古往今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他们满腔正义的气魄和胸怀流芳千古，感染着一代代中国人。最让古镇百姓引以为傲的是三国名将关羽，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谱写出一曲令人敬仰的大义壮歌。
2: 位于亥州镇的这座关帝庙，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关帝庙了。每到逢年过节，来自海内外祭拜关公的人就络绎不绝。自古以来，关羽都被人们看作是忠义的化身，人们传颂着他的功绩，也把他视为楷模。作为关羽的家乡，亥州镇当中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而这些发生在千年之前的往事，至今依然启迪着后世的人们。
0: 关羽原名长生，出生于亥州镇一户贫苦农家。相传长生19岁那年，镇里出了个恶霸叫吕雄，他欺行霸市，祸害一方。由于古镇距盐池较近，可供人食用的淡水井很稀缺，为了借机敛财，吕雄把镇里的淡水井全部填埋，只留下他家的一口井，全镇百姓不得不去他家买水喝。更为荒唐的是，吕雄还定了一个恶毒的规矩，只让女子进门挑水，这样他就可以趁机凌辱他们。

0: 当时官府昏庸无为，既不敢管也不敢惹，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1: 关羽听说以后呢，其貌善长，有理就劝他，你别意气用事，别闯下祸了。关羽说，吕兄不杀，老百姓过不上日子，我既然就是一死也无所畏惧啊，就递上宝剑把吕兄给杀了。按现在来说就叫见义勇为吧。
0: 为了一方安宁，这位名叫长生的男子仗义行事，除去了恶霸，自己却走上了一条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逃亡之路。当他逃至潼关时，已是秋风瑟瑟的时节，想要出关去必须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长生眼见高大的城楼和空中难去的大雁，为了安全，他灵机一动，止关为姓，以羽为名。后来关羽遇到了刘备和张飞，三人意气相投，在一个桃花绚烂的园林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一拜拜出了一个时代。
1: 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关公的故事流传很多，像千里走单骑、国务官斩六将、单刀赴会、挂骨疗毒，这些故事呢虽然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这里，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极力桂冠来出题。
0: 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异，以义事国，则同心而共济。作为忠义的化身，关羽生为忠义之臣，死为忠义之神。在此后的千余年间，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士称佛，道称天尊。关公以他的美德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百姓的敬仰，并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尊的唯一之人。据统计，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30万座。后来随着华人开始移居海外，他们又把关公大义带到了世界各地，形成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的现象。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关帝庙，亥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初，从那时起，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古镇百姓都会来此祭拜。与别处不同，在亥州关帝庙的关老爷神像前，古镇人除了敬仰，更多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2: 无论是皇帝战蚩尤的正气凛然，还是关羽千里走单骑的义薄云天，数千年间上义之风始终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也影响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让他们无论是生活还是经商，都能够以义为先，以义相交。
0: 明清鼎盛时期，亥州有一街13坊。当晨曦的阳光洒向关帝庙，小镇里便开启了一天的繁荣。南来北往的客商络绎不绝，叫卖声响彻古镇，驼队马帮排着长队，铃铛声不绝于耳。那时商人主要经营的是盐池里盛产的食盐。在本地盐商中有一位叫童少轩，小时候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次童少轩在街上玩耍，突然捡到一个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在那时，这些钱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他精神的高贵，年幼的童少轩硬是在原地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施主回来找，并如数奉上。
3: 老人们也说，人家少轩说了，这钱不能拿，拿回家老人们绝对要打一顿。因为咱镇上啊，自古以来就讲究义，不义之事不能干，不义之财不能拿。

0: 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童少轩。长大后，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盐商，并拥有了自己的商号。由于为人正直仗义，深受古镇人信赖。一次，一个外地商人和童少轩无意间说起，亥州出去的盐存在缺斤短两，杂质也有点多。听到这句话，童少轩有些坐不住了。他觉得这种求利忘义的行为不仅是对关老爷的不敬，更是给家乡的名声蒙羞。经过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中间渠道。一些外来盐贩从亥州购买食盐再次销售时，常常会往里面添加杂物以谋取暴利。为了遏制这种有损声誉的情况再次发生，童少轩和当地几家盐号达成协议，盐生意交由童少轩全权经营，严格审查前来交易的盐商盐贩子，绝不容许以次充好。同时还承诺，如果因此造成亏损，由他一人承担，盈利则大家按股分成。
1: 那种情况下，武陵人都不同意。少轩旭啊，大家都不择手段的去追求利益，不讲信用，就把这亥州人吊打了。我必须想个法，把这局面扭转过来，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在义和利面前，他宁可舍弃全部的利益，也要保全义。
0: 取义而舍利，童少轩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赞许。在他的带动下，亥州的市场变得更加规范了，商贸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古镇已经成为飞升南北的大码头，草原的皮货、南方的茶砖、苏杭的丝绸、欧美的呢绒、各地的药材都汇聚到这里的市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往来贸易的商人来到这里，都会从亥州关帝庙请一尊关老爷像，作为五财神来供奉，以彰显义中求财的商业道德。羊肉泡是亥州人最喜爱的食物，把羊肉放入大锅，加入辣椒、花椒烹煮，出锅后撒上葱丝、香菜，取来饼子泡入，浓浓的香味撩动着每一位食客的味蕾。相传这碗羊肉泡源自关羽的一次回乡，当时已是蜀国大将的关羽回到亥州，昔日的乡邻见他手提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心生向往，便提议关羽以羊群为对象，展示一下刀法。
2: 关羽看到面面皆的羊群啊，不是人心下手，自杀了一只。他让人们啊把这个羊肉炖进了锅里，邀请镇里的人来吃了。由于来的人多了，只能往锅里加水了。这就形成了汤多肉少的羊肉泡。
0: 王清亮是这家店的主人，自从1982年跟随父亲经营这家店，如今已走过了36个年头。由于店的位置就在关帝庙对面，游客们从关帝庙出来，总会到他这里喝碗羊肉泡。虽然大多都是些生面孔，但只要是6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免费喝上一碗羊肉汤。
2: 金杯银杯啊，都不是咱顾客的口碑啊。其实把这个椅子放在首位，咱就有了人气了。有了人气啊，自然就有了利益了。
0: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亥州人自古便明白这个道理，无论是经商还是工作生活，他们总能保持着坦荡磊落的君子之风，俯仰天地，无愧于心。
3: 重情重义的传统不仅给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座晋南小镇充满了浓浓的温情。然而每当家乡遭遇灾难，国家面临存亡之际，古镇人都会勇敢地站出来，为了百姓福祉，为了国家前途而奋力一搏。

0: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千年古镇的发展必然有其坎坷艰难的时候，荣辱兴衰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清光绪登基的头四年时间里，华北地区爆发了罕见的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当时的亥州也未能幸免，成为山西南部的重灾区。灾情越来越重，灾民越来越多。当时的亥州知州马丕尧心急如焚，决定开粮仓济饥民。这个举动让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吏役都慌了神，因为没有朝廷的批文，擅自开仓放粮可是重罪，甚至是要杀头的。吏役纷纷劝他，还是先奏明皇上，待批准之后再办理也不迟。
1: 马丕尧啊，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亥州距离省城呀、要七八百里，距离京城则更远。如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呀、这数万的饥民，每天要饿死多少人呀？你们大家不要害怕，赶快打开粮仓。如果有什么罪责呀，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连累大家的。”
0: 灾难面前，马丕尧顾不得个人安危得失，亲手打开了粮仓，亥州得以转危为安。在他的治理下，到了第二年，亥州全境粮食丰产，存粮万担，古镇人又开始对外救济，帮助周边好多州县摆脱了荒灾之困。光绪皇帝得知马丕尧私自放粮赈济灾民的义举后，不但没有惩处，反而亲赐他百官楷模的牌匾，以示褒奖。亥州粮仓也被人们重新命名为同善义仓，一直沿用至今。
2: 义在古代代表的是公平的道理和正直的行为，所以呢，中国古代成语里边有很多和义相关的，比如说大义凛然，比如说舍生取义，比如说义不容辞等等。因此呢，义在中国古代就成为一种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
0: 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的道德追求。每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总有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奋力一搏。1905年出生于亥州的程子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小听着关公的故事长大的他，对义字有着深刻的理解。长大后，程子华弃笔从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12月，担任红25军军长的程子华率领部队到达陕南洛南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当程子华迎着炮火，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时，突然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双手，腕骨碎裂，手臂动脉血管被打断，大量失血。
3: 我伯父说，当时啊，缺医少药，又没有消毒的水，医生只好拿盐水给他简单淡淡的消药毒。没有纱布，就用白布代替，卷成布条，从伤口撕进去，又拉出来，这么反复多次，天天如此。所以他那个疼呀、他说这真叫做钻心的疼。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指挥战斗。
0: 直到1935年秋，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程子华才接受了手术。伤口虽然痊愈了，但他的左手却成了一个伸不开的拳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他为刮骨疗毒的关圣人。
3: 受伤了，家里人知道以后啊，心疼极了，就哭。

0: 备劝他回家好好疗养，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斩钉截铁地说，革命一天不成功，就一天不离开战场。
1: 常年一线作战，程子华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到了抗战时期，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时每月仅有6元津贴，药品更是少得可怜。毛泽东同志得知后，决定给他补贴100元看病。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高兴，但程子华却婉言拒绝了。
0: 他说许多革命同志都受伤了，还有许多革命同志都牺牲了，他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就觉得自己的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个日本鬼子还没被赶走，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呀、花到这个抗日战场上。为了民族大义啊，他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心里装着只有国家和人民。
1: 义字存心，就是要着眼大局，为民族、为人民谋福祉。程子华这位来自关云长家乡的钢铁战士，用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和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竖起了一座大义丰碑。
2: 当硝烟散尽，古老的中国又迎来了盛世，小镇也恢复到了往昔的宁静与祥和。虽然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但是传统的文化却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会发现关公文化依旧深入人心。即使是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店里，店主也会在最显眼的地方供上一尊关公的塑像。对于古镇人来说，义是虔诚的信仰，更是无尽的追求。
1: 在亥州古镇，关公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一份子，无论在商店里还是住户家中，关老爷像总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其说这是期望得到关老爷的庇佑，不如说是古镇人义在心中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当地人还把关老爷请进了民事纠纷调解室，每当出现解决不了的矛盾时，当事双方都会坐在关公像前，在关老爷的注视下说真话、讲道理、扶正驱邪、扬善去恶。如今这在古镇已经成为乡风民俗，深入人心。在关公文化的影响下，如今的古镇处处充满着和谐友善之风，邻里之间都能相互扶持，急人之难、解人之困成为所有古镇人的行动自觉。2012年，这里各村陆续筹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专门看护那些白天因孩子工作而独自在家的老人们。然而场所有了，配套物资也快到位了，可大量照料老人的员工从哪里来？这让照料中心的负责人白学荣犯了难。
3: 但是我们也很头疼，因为这是以前常年累月的事情，我们也考虑过招聘专业人员凑老人，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经费，送来的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外出打工，再给他们要点费用显然是不合适，很头疼。
1: 缺乏资金，白学荣只能在镇上招募志愿者。没想到的是，消息刚一发出，就有60多人前来报名，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几十人加入。以红霞是早期加入的一名志愿者，由于要照顾在运城市上学的孩子，前几年就离开了古镇，在市里居住。可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都会专门坐上1小时的公交车赶回来，这些年间风雨无阻。
4: 苦一些累一些，那都不是事。从小家务教育做人，首先要讲。

0: 气，多替别人着想，你对别人讲义气，别人才能对你讲义气，这本身就是相互的嘛，谁家还没个烂事，你说对不对？
1: 古镇里的这支志愿者队伍经过几年的工作，在照顾老人方面已经越来越娴熟，有人甚至还自费购买了血压器、指甲剪、理发器等，得到精心照料的老人们晚年生活更加舒心畅快。
2: 看到老人们高兴，就感觉我们这医务服务还行，感到满足。
3: 咱们做事管老爷都看着了，咱要是不义气不帮人，那不就是给管老爷红脸抹上黑脸了。
1: 在亥州，义文化就如同关公像前的袅袅青烟，上千年来一直弥散在古镇的每个角落。这份难能可贵的参天大义伴随着古镇一路走来，如今已然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烙印，永久地驻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历久而弥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0: 16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弃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娇妻，未足为喻，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未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

0: 氏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九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人去。”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

色，它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写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陈寺去看花饮酒了，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

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

0: 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1: 白居易和元稹呐，四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1: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之。从一个诗人，那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0: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 但有观点不同。

0: 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3: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2: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3: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2: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4: 盛唐
2: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4: 包拯来吓唬他了，好，这张破旗他就跪了吧。
2: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3: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

0: 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什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青天脸。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 由香港电影金

0: 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也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山。
2: 大胆！为什么你敢说带了本调？未曾对决的天公道。
1: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欢迎同志走进院呐！
1: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0: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1: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

0: 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四个人，包括我，两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金广线以东的一包，金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是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了。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此外破。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还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1: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

0: 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鼓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咚咚咚咚咚，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烂。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呢？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座，亲奶奶不识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5: 有家。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

0: 啥意思？不，这不行。
1: 然后是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2: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呀，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2: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1: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儿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三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1: 哎，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2: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
3: 五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雨，估计有两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嗯，
4: 再放最后礼拜六、礼拜天放上就行。
3: 礼拜六、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4: 我知道，
3: 看了几天，
4: 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3: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4: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3: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3: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路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幅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3: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3: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5: 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3: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3: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路就对咱公路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6: 10班室，10班室，
7: 有。
6: 那闸车发了吧？
7: 发了。好嘞。
3: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的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8: 必须去14:25。
9: Next point。
8: 哦。
3: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3: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拉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蓝线轻轨红线 路啊，都是改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5: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事情，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0: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5: 电视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
9: OK 哎，
5: 动冲动。
0: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10: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West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boss, 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
11: Hello.
0: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企业提供的宝贵机会和中国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得以绽放。
12: 喜欢你
0: 啊，
10: 慢些
5: 之前培训过，可能久了，时间久了，然后
0: 除了李洪斌之外，同样来自成都的列车驾驶员王浩宇也在今年年初来到了拉各斯。
13: 家里面还是很支持我的，因为这个项目毕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嘛。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老婆怀孕5个月嘛，然后现在我孩子已经出生了，然后还没有回去看过，然后家里面还是很想家的。反正
0: 这些成都的身影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拉各斯构建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而不懈地努力着。
14: It's a very fast means to get to my workplace and I'm very glad, I'm excited.
15: Okay, I'm happy about it. It's my first time.
16: It's more, taking the train is more convenient, compared to the road, and I think I get to just relax and
17: enjoy it. It's a nice experience.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群来自成都的轨道人正合力将拉伊铁路和拉各斯轻轨蓝线红线打造成为尼日利亚铁路人才的大讲堂。
18: Our being here more than 6 years ago, but when this is taken, they employ a lot. Like me, I don't have a job before. But when this is taken, they employ me. I work with them. They give me accommodation, stay somewhere to.Make your life easy.
19: Working with CCCC, you have to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They will make you to know other work that is not within your reach.
20: I think we relate more with the Chinese, you say. It's not only in railway. We also have them in some other industries that they are working. People also coming that studied in China. You know, they went to China University for this railway study.

0: 每一轮对手都来势汹汹，迪娜的体力逐渐耗尽。
1: 行行行，
2: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都不懂。
1: 爸爸妈妈来吗？爸爸妈妈。
2: 我妈妈不来，
1: 不来，不来，不来。爸爸呢？
2: 不来。
3: 结婚彩礼要不要？
2: 不要。
3: 你打电话。
2: 不要。
4: 不要不要。
5: 房子也不要。
1: 房子不要。
2: 不要。
5: 钱不要。
6: 只要两个人相爱就可以结婚，他们。
1: 什么都不要。
3: 孩子最少生五个。不生五个孩子的话，我不愿意。
1: 三个男孩子，两个女孩。
5: 五个。
7: 长辈们连番的灵魂发问，让卢卡有些发懵。
8: So yesterday, 叔叔。我 said that I should have 五个孩子，三个儿子 and 2 girls. Today I was really, really shy because there's so many people, you know. And they, when 叔叔 asked me that, all people look at me. Oh my god.
2: But I want something special, you know, to connect the daughter and father together.
7: 明天，卢卡就要与维维会合，与李医生父女见面。为此，他决定和闺蜜们聊聊。
2: You can feel in that his mom love you and very like you, right?
8: Yeah, yeah, yeah.
2: You think you closer here or not? Them or not?
8: Closer? A little close, but not too much, you know.
2: 我会跟我妈妈说，但是很少。
9: 我基本
2: 没有跟我爸爸说。
9: 我也不会说。
2: 我们会把自己想的事想就是藏在心里。
10: 对，我们也是。
7: 与朋友的讨论，让卢卡越发好奇中国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11: 所以我每次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事儿怎么了。但我真的
7: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8: In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the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at I really noticed.
12: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13: 李医生姐姐，好高兴。
12: 一路辛苦了。
13: 一路辛苦。
7: 直白的表达情感，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他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2: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ee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1: 你很漂亮，快来你，快来你，很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好，李姐姐。你好，李伯伯，你好。
14: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过。
1: 哦哦。我给你一礼物，这个你，这个你。哦，
15: 这是一个哈萨克的帽子。
7: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1: 漂亮。当
15: 年。
7: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15: 都特别的好看。
16: 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
15: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16: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就让你进来。谢谢啊。
7: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8: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She said inside, it's inside. No,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15: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14: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7: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s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那就试一试，你是不是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比如说我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闺女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了，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还好，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啊，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a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

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梅里雪山的

0: 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跨国部的税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交税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跨国部那个身上的税。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

0: 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1: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2: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在上，是脚印，对，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1: 你再指一下。
2: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3: 也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2: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1: 咦，啊，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1: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护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4: 哎，可以挖挖啊。
1: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2: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1: 孙爷爷开始干涸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意识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运上。

0: 上来，把这个基座基座挖上来，把这些红星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关系是防化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甲子大殿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防化隐患这个除掉。
1: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房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3: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翻，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 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

0: 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这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面，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那今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就还搁这嘛呢？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
3: 别别秀啊，
0: 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4: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5: 正在采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5: 还挺甜的，没想到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5: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5: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都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就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

0: 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1: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对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算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1: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知道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知道。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发酵的，
4: 发的挺快的，挺热的。
2: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过滤掉了。现在过脚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4: 牛肉切好了。
5: 好，牛肉切好了。
4: 好，现在。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4: 好了，
5: 有口味，
4: 肯定好吃吧？
5: 今天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6: 来，干杯！
4: 欢迎
6: 我们贵
4: 友哥。白
5: 老师，
4: 一口气，
6: 欢迎，
4: 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7: 的。哦，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5: 很香，很好吃。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0: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也是农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就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

0: 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嘛。当时想到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1: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

0: 阿童令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1: 放暑假了吗？
2: 嗯，
1: 什么时候放的假？嗯，
2: 放好久了，
1: 放好久了。
2: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1: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2: 对对对，
1: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1: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共同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5: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形式上的。
6: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点问题。
4: 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示范绿色条桥了吗？这个是大，然后就是把那个线一条一条的，有整个问题的。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4: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 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

0: 亏意，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1: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2: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垫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3: 回来哈嘛，
4: 好。
5: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瓷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瓷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不动它还是放这边，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的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3: 几月？
6: 20、25。
7: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8: 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7: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可能还是个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8: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是吧？
7: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8: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拿这边是那种水泥这样
7: 的。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
9: 搭过去。
10: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打折扣。
11: 这位，再见，再见。

0: 是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4: 这个村后聊了嘞，村后二四还是五个高，我一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
3: 收成哎呀，一般化，
2: 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4: 现在呀，你我两本老先生的事。

0: 我先看看啊。
1: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2: 我没钱了。
1: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1: 詹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4: 其实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5: 因为它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4: 因为它要改造。
6: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4: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5: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4: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6: 它可以到它的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
6: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4: 还有秋千呢？
6: 对，
4: 还有秋千。
7: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的。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8: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9: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8: 对对对对。
9: 像这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8: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3: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

0: 低碳生活。
1: 我们就是给种子，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2: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3: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4: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

0: 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5: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驼卢俊桥，还有雪山忠魂，

0: 今天人家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你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1: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0: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0: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2: 让国家繁荣昌盛。
3: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4: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5: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0: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5: 是。
0: 好，
6: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0: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2: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

0: 杯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史进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3: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原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原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原知万事空。
3: 死去原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原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着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4: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呢，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2: 谢谢老师。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

0: 那样的大的被撞，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1: 老师你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2: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么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的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不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1: 在同。
2: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2: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0: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3: 示儿，宋，陆游。此句原之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第二首啊，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0: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1: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2: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0: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4: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2: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0: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2: 体现出来了啊。
0: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您好，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2: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

0: 将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悼树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将卧孤村不自哀，是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树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它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2: 谢谢您教授。
1: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树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
0: 祝贺大家取得的成果啊！
1: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

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1: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 对，
1: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
2: 对，
1: 当时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2: 是啊，
1: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2: 对，
1: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2: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1: 好，
2: 嗯，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
0: 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兹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兹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

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觉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知轻步。

0: 意思一个剧群，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之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2: 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0: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1: 嗯，
0: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意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是吧，意义自谋啊，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

0: 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1: 心里不以陈卑鄙，猥自枉屈，三顾陈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2: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就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0: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2: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0: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2: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所以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于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4: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2: 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0: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5: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集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2: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二十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

0: 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1: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2: 啊，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教皇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0: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又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1: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举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5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3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

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我这不还陪着你呢吗？再说了，咱们队里也就你最适合这身衣服。
1: 你说啥？
0: 你说说你，你这胡子，你这头发，你说你也不像个兵，也不像个官儿，文化人你更不像，你不扮叫花子，你扮什么呀？朱
1: 叶青，老子知道你恨我。
0: 什么情况？
1: 那两张瓜子呢？
0: 走的那么快。
2: 他们衣服里面别着家伙呢，
3: 看见了。
2: 老子要揍你了啊！
4: 为什么？
2: 跑到他们前面去，不是？
3: 这么哎呀，少爷，哎呀，哎，
2: 我打死你个不孝的丫头啊！你啊，你丧尽天良啊！
3: 卖柴，卖柴，
2: 咱是樵夫，不是屠夫，你想把人都吓死？
4: 咋了？
5: 看我的，
6: 卖柴嘞，卖柴嘞！好柴我都得买嘞。
5: 看见没？
4: 不像，
5: 咋不像？
2: 牙。
5: 我牙是大了点儿，不过我嘴比你会说。
7: 小哥啊，柴怎么卖啊？
2: 哟哟，太太，太太，您要买柴啊？
5: 谁是太太呀？我看着不像大闺女吗？
2: 您看我这眼力，大小姐，嘿，哦，您看我这柴啊，扔个火星子就着，火旺耐烧，包您满意。
5: 挺会说的呀，真是唇红齿白，口齿伶俐。嘿嘿，
2: 俺们村人都这么夸我吗？
5: 是夸你的牙白，还是能说呀？
2: 都让您说着了，说我牙白嘴甜，讨人喜欢。嘿嘿，
5: 那好吧，你的柴我全要了。
2: 好嘞。
5: 哟，一块大洋啊！我就是把我这些柴都给您，家我那破柴房也找不开您。不用找了，把我这些柴呀扛我家里去吧。
2: 好嘞，您就是我的大贵人呀！
4: 我也是卖柴的，
1: 好柴，
4: 真强壮。下次买你的啊。
5: 好，
4: 走吧。

0: 四大金刚的花蚊子，真想把他枪干死就算了。
1: 朱瑞卿，你冷静啊，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破坏整个任务。哎，也不知道常小乐这个人办事行不行。
2: 你说他这一嘴大白牙，万一暴露目标该怎么办？哎，
3: 你说啥？嘿，
2: 庄兄见识深，你不特别讨厌这小子那一嘴牙吗？我不讨厌他，我不恨任何人，只恨国民党跟土匪。
3: 走吧，
2: 把柴就放这儿吧。
3: 大小姐，我帮您挑进去吧。
2: 不用了。
3: 好。

0: 谢大小姐，快走！看什么看？看出那个卖茶人的破绽了吗？山民没有那么白的牙齿，田壮飞如愿以偿，今天晚上就会动手，
1: 那不正好吗？
2: 这院子里啊，住的是一个姓萨的大商人。听说这姓萨的祖先在清朝时候就做了大官的。这姓萨的，据说在河南郑州、安徽合肥都有买卖。不过，解放军打到大别山以后。 这姓萨的一家人都没了踪影，不知道去哪儿了。
3: 那还用问吗？跑了呗。
2: 这个院子你进去过吗？10多年前我还真是进。

0: 去过一回。
1: 啊，
0: 你猜，当时我碰到谁了？
1: 谁啊？
0: 杜文福。
1: 杜文福？
0: 对呀，打那以后我才明白，这姓萨的和杜家也有来往。
2: 啊，难怪杜鹃会选这个地方落脚啊！
0: 这个院子是个三进院，大小房子有几十间，
2: 所以呀、啊，咱们不能贸然行动。
3: 就你能，别人都傻子啊！
2: 哎，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这里除了你之外，全不傻。
4: 我觉得吴公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呀。
3: 大培呀、啊，你站哪边的？
2: 哼，好好，算我多嘴啊！咱们呢，还是听老田的吧。
4: 对，队长，啥想法啊？
5: 嗯。
3: 老田，咋了？你这都能当上副军长的人，今儿哑巴了？
0: 这深宅大院呢、啊，本来就很难打，何况咱们还有同志在他们手上呢。
4: 要不我说啊，咱们等这帮土匪出来，咱们再救飞若愚。他们总不能一辈子待里边不出来了，是不是啊？
2: 哎，
4: 对吧？
2: 说的有道理。他们的目的啊，不就是要把费若愚压到进寨去吗？不可能在这待着不动啊。
3: 老子说你们这帮人啊，都是脱了裤子放屁，净整那些没用的。
4: 怎么没用啊？
3: 知不知道什么是最关键的啊？费若愚的安全最关键。想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得出其不意。而不是在这想什么在哪儿动手，明白吗？切！之所以要在这个院子里面动手，啊，是考虑到土匪们会睡觉，考虑到让他们以为咱们没有咬住他们。只有他们放松了，哎，睡觉了，这样咱们才能下手去救费若愚。要在路上，咱们能吗？啊？群猪脑袋，
4: 就你不是猪脑。
3: 你们看看，哎哎，看看，都把能当上副军长的人难为成什么样了啊！这个问题要是这么简单的话，他会让咱们在这放屁吗？
1: 三只眼说的对啊，这事儿啊，真把本军长给难住了。哎呀，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讨论该怎么打的时候。
4: 嗯，
1: 哎，你们都想过没有，我们发现敌人这个落脚点是不是太容易了？
4: 太容易了。
1: 你看啊，土匪，包括土匪四大金刚的花蚊子，大白天敢招摇过市，看见没有？
4: 也不是招摇过市吧？是吗？
3: 把你那大白牙收起来吧。哎呀，
1: 我觉得不，你这牙太晃眼睛了，我想说什么都忘了。
4: 收收收收收。
1: 啊，对了，就算他们没有料到，咱们知道他们在这里呢。你看啊，这么招摇过市，还有用一块大洋买一担柴，这绝不是土匪的招数。
3: 瞧见没有，能当上副军长的人说出的话就是不一样。这帮狗土匪巴不得咱们把他们认出来。
2: 那要是照这么说的话，他们是在和咱们玩钓鱼的把戏呀、啊。
1: 我觉得他们有意让我们知道这个院子，
4: 然后挖个坑，等着咱往里跳呢。可是他们怎么知道咱们在找他们呢？
3: 那还用问吗？就您那一口大白牙，谁不知道？
4: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老提我的牙呀？现在是在研究问题的啊，别跑题儿。
3: 老子就是在回答你的问题，
1: 把心思用在下一步怎么行动上，好不好？
6: 田队长，郝排长来了。
1: 哟，
6: 队长，
1: 快来，快坐。后面有盯梢的没有？
7: 没有。

0: 这一路都很小心，我们到了指定位置以后隐蔽的都很好。好，那飞同志呢？
1: 在。
0: 那太好了，咱们这一路也算没白跑。田队长，你真的太厉害了。
2: 哼，关二爷厉不厉害，不也走麦城了？
0: 咱们走麦城了。
3: 您啊，别听他胡说啊，他呀老说别人放屁，其实就他放屁最响。
4: 就是
2: 咋，老子就是放屁味道也跟人家不一样。
5: 行了，你不说那个你说不了话呀。
2: 好，人家挖了坑等着咱们往里跳，咱们不跳还不行。你们说这不叫走麦城啊？
6: 这不是在想办法吗？你别老麦城的，多不吉利。
2: 好，行行，想想啊，想想就说出来，说呀。其实办法就一个，就他妈直接往里闯。龙潭虎穴咱们没少闯过啊，不照样活到现在吗？老子也没少一根汗毛啊。咋，几个撒嘴土匪就把大家给吓着了？别忘了，咱们也是有本事的人，还有郝排长这一排的人。老子就不信救不出一个活着的飞大傻。
6: 你放的这是好屁。
3: 只要是快，以咱们的速度和四口子的能力，以雷霆之势唰直插敌人心脏。哎，加上郝排长牵制敌人，救出费若愚，哎，就有把握，
7: 肯定完成任务。
5: 也只能这样了。
2: 哎呀，领导，总结性发个言吧。
8: 门洞这儿安排两个哨兵，找俩最没用的。
9: 这个我来办。
8: 三姐四姐，你们各带十个人埋伏在这里。田壮飞如果进到这里，不要惊动他，他一定会直接到正房去找费若愚。小德姐，你带你的人守住正房。
9: 是。
8: 四姐，相房你来守。
9: 好。
8: 田壮飞进院以后一定会格外小心，

0: 他不会贸然动手。只有在确定了除了这两个哨兵之外没有任何危险，他才会分头搜索正房和厢房。到时候你们两个同时动手。明白。
1: 大家听我说啊，这个本军长呢，
2: 副的，
1: 搅乱我思路是不是？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呀，我们从屋顶进入院子，从里面往外打，郝排长呢，带人从外面往里面打。
0: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田壮飞他们凭借自己的身手，直接从屋顶来到这儿。
3: 凭他们的身手，完全有可能。
4: 那他们就要由里往外打。或者从屋顶出去，那咱们前两进院子的埋伏就都落空了。
0: 所以说，这里才是我们的防御重点。我会和费若仪一起待在那个屋子里，而我们所有的主要力量全部埋伏在这附近。只要田壮飞从屋顶来到这儿，我相信这里一定是他的坟墓。
5: 再看。
1: 同样是必死无疑的。
6: 照你这么一说，咱们还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7: 哎，那督卷不可能嘛事儿都知道了。
8: 对呀，咱们想到的他杜鹃都能想到，他毕竟是个土匪。

0: 爷，可是当军长的材料啊！
1: 副的，副的，
2: 你就是给我一个军地兵力也没用啊！我们要把费若玉活着救出来，这是最关键的。
1: 老田，师长可只给咱们3天的时间，如果今天要是不动手的话，那就剩1天了。
3: 三只眼啊，要不说我都给忘了，咱们在大部队明儿个就要包围金寨呀，这。要是杜鹃要知道了，那费若愚就崴泥了。
1: 咱队伍里有你这么一个人，他能不知道吗？
3: 哎，说正事儿呢啊，别打岔行吗？

0: 怎么不说了？怎么着？
1: 需要我做什么吗？
2: 老天，你想炸够日的。我们还有多少炸药？
0: 不多了，也就是五捆，十五支吧。
3: 炸药我这有啊，原来是准备炸桥，防止金寨的敌人西逃用的。
2: 二十五捆有吗？
3: 我给你三十捆也行。
2: 你真想用炸弹？这是唯一的选择。
0: 那费若愚怎么办呀？我可不敢保证我炸不着他呀。
4: 你平常不是挺行的吗？这会儿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
0: 哎，你看看这张图，这么多间房，我知道费若愚关哪间房啊？再说咱也没那么多炸药啊。
5: 哎，老天，板牙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啊，这么大个院子，咱们知道费若愚是关在哪个院里头、哪个屋里头啊？啊，要是一顿胡炸，那开心炸弹就得把费若愚炸得再也开心不起来，那崴泥了就。
2: 咱们再分析一下啊，以杜鹃的聪明，我想他不会把费若愚放在前院和二进院的，那样我感觉都不安全。
5: 我觉得啊，他们肯定得把费若愚放在这最后一个院子里最保险，再把所有的主要病例全都集中在这儿。哎，咱们呢就是从哪儿往这儿打，也对敌人构不成致命的威胁。
2: 你说的非常对，杜鹃一伙不会让费若愚去死的。
6: 如果田壮飞真选择这种打法，直接来到这儿救走费若愚，然后从屋顶离开，或者从这儿往二进院和全院打，说明他在外面一定有援兵，而援兵从外向里打接应田壮飞，
4: 或者他们会从屋顶掩护田壮飞，压制咱们的火力。
6: 对，所以我们必须防着他这一手，在院外至少安排三十个人，目的不是为了杀死那些田壮飞的援兵，只需要拖住他，让田壮飞在这院里待十分钟，我一定可以亲手扒了他的皮。
2: 如果我们攻破了前院和二进院，那么敌人肯定会守住三进院的。如果他们能得到金寨匪帮的支持的话，那我们的胜算几乎是微弱其微啊。
7: 这好办，我们还有一个营的人，他们离这都不远，他们随时都可以过来支援我们，或者是打敌人增援的阻击。
2: 不行，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部队来增援我们。
7: 为什么呀？
2: 杜鹃如果等待增援无望的话，肯定会对费若愚下手。
8: 那咱们就得速战速决了。
2: 对，所以炸他，
0: 炸他。队长，只要是能知道费若愚的大体位置，我就敢来。
2: 来，
5: 只要避开。
9: 好，这个炸他。
0: 你想吓死谁呀？
5: 干嘛呢？啊，你比炸弹还吓人呢你。
2: 哎，大家看啊，杜鹃肯定会在院里设伏兵的，而且藏兵的最好地点是两边的厢房，如果能把我们围在二进院，那么前院的伏兵和三进院的伏兵就会夹击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这些地方全部安上炸弹，到时候咚，这么引爆会有什么结果呢？
0: 没问题，在这块安上保证报销他一半以上。
5: 哎，剩下的人啊

0: 肯定也炸的老太太吃柿子炸做别子了。
1: 然后咱们就趁乱直冲三级院的正房，
2: 关键是咱趁着满天的烟雾啊，然后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时候我就咔咔咔咔咔咔咔，哎，灭了看守费尔鱼那些小匪，然后咱们就趁乱把费尔鱼给救出来，不就成了吗？这没问题啊，是不是啊？
1: 你瞅把你能的啊。
0: 有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0: 哎，这些厢房啊咱们炸了没有问题，可正房呢啊，哎，前院和二进院的正房咱们在外面炸不了啊。哎，况且敌人肯定在二进院的正房里设下伏兵，咱们要是冲进三进院正房救出费若愚，可二进院正房里敌人咱们怎么办呢？
3: 这个问题提得好。
1: 什么怎么办啊？该怎么办怎么办？你身上的东西是烧火棍啊。
3: 我说三只眼，你能不能向人蜈蚣学一学，多动动脑筋？我希望咱们大家都动动脑筋，别把那精力全用在嘴上。
1: 谁把精力都放在嘴上了？我把精力全放在心里，就这计划我早想好了。
3: 是吧？我还真没看出来，那你说说我听听。
1: 咱们一旦炸了所有的厢房，那大白牙的任务就是炸三进院的正房。
2: 你别瞎指挥，听听队长的，你又不是爆破专家。
1: 老子是不是炸弹专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服从指挥。我们一旦冲进三进院，你必须要马上向二进院扔炸弹，能扔多少扔多少。
2: 你说的简单，感情不是你扔，
1: 用你的大白牙啃西瓜更简单。
2: 你又跑题儿。
1: 到那个时候的院子里面不是烟就是火，就算有没被炸死的敌人也是晕头转向的，让你扔点炸弹能累死你吗？
2: 行行。
3: 哎呀，三只眼，还别说，你这次真跟我想到一起去了。行行行行，这个炸弹引爆之后呢，华排长，你要带十几个人来掩护我们，同时把前院和二级院的敌人挡在那里，为我们救人争取时间。
0: 嗯，这样啊咱们就有把握了。
4: 那我们排子弹做什么呀？
3: 杜鹃肯定会在院外留人的，你剩下的人呢就把他们挡在院外。
4: 明白了。
3: 杜鹃的人不会大摇大摆的在院外溜达，那样的话就无法达到他们引我们进院的目的了，他们肯定会隐藏在这一带。
5: 对啊，这些地方原来都是萨家的店铺，现在杜鹃要用应该没有难事。
3: 所以引爆就是信号，到时候同时开始行动。
4: 好，保证完成任务。
3: 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没有问题。
1: 哎呀，我说的没错呀，这个屋子里面唯一有脑子的人还真是我三只眼呢。
3: 不是，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你们难道真没问题了吗？
3: 不，你说呀。
1: 只要守在费大傻身边的那个人是四大金刚当中的一个，谁敢保证咱们冲进三进院的正房的时候他不会向费大傻下毒手？你神枪开枪是快，如果他要是站到费大傻的身后呢，你敢开枪吗？叶青的暗器是厉害，你敢往费大傻的身上招呼吗？而且杜鹃那个臭娘们她又不傻，只要她听到正房外面有一声爆炸，我相信她会立马向费大傻下毒手。会给咱们留机会救人吗？啊，没问题，这不是问题吗？
3: 那你说了半天你有什么办法？
1: 我要是有办法就不在这跟你们浪费这么多口舌了，我自己就冲去了。
2: 可是你说了半天全是废话，
0: 说
2: 跟没说一样。
1: 我这不是在给你们提建议吗？
2: 没劲。
6: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3: 朱月清说的对，只有你能做到。你必须记住，以杜鹃和四大金刚的速度

0: 你只有十几秒时间。
1: 足够了。
2: 咱们一旦冲进去，还能帮你吸引这帮狗日的注意力。
1: 哈哈，笑什么笑？你信不过我？
3: 不是，我不是信不过你，我有点懵。
1: 把你俩收起来。
2: 队长，老子是真想把他的大牙掰下来呀。
0: 完成任务再来。

0: 害怕呀。
1: 怕什么？
0: 一会儿田壮飞只要一到这个院子里，我马上就会杀了你。
1: 我知道。
0: 其实我并不想让你死。
1: 我知道啊。
0: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啊。
1: 对。
0: 能告诉我你刚才在想什么吗？
1: 不能。
0: 你肯定没什么朋友吧？

0: 大天才，今年几岁了？
1: 一岁和一百岁有区别吗？
0: 我真喜欢这个答案。怎么样？我之前问你的问题想好了吗？愿不愿意跟着我干？
1: 不愿意。
2: 怎么样？
3: 没问题。
0: 是因为怕我给你的待遇不够好吗？
1: 是因为我不想和你们一起等死。
0: 谁先死还不一定。别乱说话，听见了吗？

0: 都没事吧？没事，都没死。
1: 老天，敌人全撤了。
2: 周野剑，都归你了。
1: 费守玉，你真的没事吧？你们来晚了。
3: 司令，副司令，
4: 布置这次始终联系不上。他怎么就会联系不上呢？
1: 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吗？能出什么意外？他不是已经布好了局，等着田震飞把李栓吗？
3: 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1: 那也不应该呀。
3: 你不要忘了令妹的对手是田壮飞呀。
1: 田壮飞有三头六臂吗？ 就算他有，我们也带了100多人呢。再加上我派去的增援，那有300多人打不过一个田壮飞。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老严，跟我到前面看看。
5: 好。哎呀。
6: 漂亮，真漂亮！大伟啊，说谁漂亮呢？我是说大伙干的漂亮，队长漂亮，神枪漂亮，你炸药部的也不错呀。谁信呢？嘿嘿，老子可没听出来你是跟大家说的。
7: 哎，真相，那个狐狸什么故事来着？山狐狸，葡萄酸，嫉妒，恨。
6: 想说啥呢？我能记住他吗？老子看你就是羡慕嫉妒恨。
7: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三只眼，让你休息，那个大鸭嘴呱呱说个不停。出发。
1: 你咋能？

0: 我们已经离晋远，小姐，损失了40几个兄弟，属下无能。小姐，电台已被炸毁，电报发不了。
1: 一败涂地！我没想到田壮飞会出这种损招。如果我们的救援部队能及时到达，田壮飞的招再损，他也不可能得逞。
2: 不错，田壮飞是昨夜凌晨开始行动的。照这个时间来看，增援部队应该已经到了三家店。
3: 少爷，少爷，少爷，支援小姐的孙快子回来了，
2: 都回来了。
3: 我妹呢？他们根本就没去三家店。
4: 什么？那王八蛋人呢？
5: 司令，司令，司令！
4: 你个狗娘养的孙快嘴，我他妈叫你去三家店接应我妹，你他妈上哪儿多清闲去了啊？
5: 不是，司令，
4: 属下哪敢多清闲去？我们是一路跑步去的三家店，可一到黑水河就碰到共军的大部队，我们。
6: 根本就过不了河呀！
7: 还他妈跟我胡说八道！黑水河哪来的共军？分明就是你贪生怕死，老子他妈！
8: 哎，毙了您！司令，饶命！司令，还他妈饶命！救命！司令，息怒！
6: 孙连长他没有说谎。
7: 昨天晚上我就接到了村峰的电报。 说共军已经向长山村、黑水河，还有码头山和老爷岭一带移动了。我想孙连长遇到的应该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吧？
3: 哎，对，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怎么不知道？
4: 你为什么不跟我汇报？
7: 共军的行动对我金寨没有造成威胁，所以我就没向司令汇报了。
8: 况且那个时候，
7: 对金寨不构成威胁，
8: 那对我们也不构成威胁吗？
7: 司令，请让江某把话说完嘛。我一接到电报，马上就考虑到了令妹的安全。另一方面，我就派梁副官去向司令汇报了。
8: 可是那个时候，
3: 可是什么？你快点说。
7: 可是那个时候，怎么也联系不上令妹啊。
8: 而司令你呢？
7: 已经确保了鸦片在呼呼大睡呀！你
3: 胡说什么呢，
7: 司令？当时我确实叫了你很久，只是司令，你就是不醒啊！就算是这样，
3: 那你们就不能派人去增援吗？啊？
7: 那个时候再派再多的部队也是没有用的呀。司令，你想一想。 孙连长在前天的政务就出发了，可是他们在黑水河也遇到了阻截。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再派部队去陈家界的话，他们过得了黑水河吗？那，
3: 司令啊，
7: 凡事都不要冲动，对吧？那怎么就那个时候联系不上我妹呢？这个嘛，倒是很难说。不过根据我的估计。 恐怕那个时候令妹已经和田壮飞交上火了，也许是电台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一直都联系不上她，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9: 那我妹他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兄弟们跟紧了啊！

我怎么就那么傻，小娟？这不能怪你。我应该想到的，他怎么就看不出来？一进院就是一步死棋，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不会轻易？

0: 过了黑水河就离金寨不远了。
1: 要是有共军端了咱们的后路该怎么办？
2: 应该不会，共军要真想断我们的后路，我哥不会坐视不管，现在应该已经打起来了。
1: 那倒也是。
2: 四姐，你是不是觉得我哥不会出兵支援我们？
0: 哎，
2: 让兄弟们歇会儿。
1: 是，大家休息一下。嗯。

0: 我哥是恨我不假，可他不至于想让我死。少爷自然是不会了，可江汉波就未必。朕我明白，虽然我哥只是个傀儡司令，可是关系到我生死，那江汉波未必能做得了主。
1: 小姐说的没错，少爷还想娶我们小姐做老婆呢。
0: 我估计他现在心里肯定很清楚，这辈子我都不可能给他当老婆了。
1: 我哥是犯浑。
0: 可他心里还有亲情，他不至于坏得像江汉波那个王八蛋一样。但愿如此吧。
1: 你真觉得我哥恨我恨入骨了？
0: 那倒不至于。可少爷绝不是年少时那个虽安婉略，还处处护着小姐的少爷了。现如今有了江汉波在一旁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小姐还真是不得不防了。
1: 但你说少爷现在想置我们小姐于死地，打死我也不相信。
0: 我看你是忘了，少爷夺权时候的样子了吧？但你也知道，要不是江汉波在中间挑拨，我们少爷就算想那么做，他也没那个胆子。
1: 小刀姐，四姐说的对，我哥夺权其实就是江汉波在夺权。江汉波心里清楚，想控制住我根本不可能，可是要控制住我哥就容易得多。
0: 只要他牢牢控制住我哥，要我性命，早晚的事。
2: 属下正是这个意思。
3: 好，我回提防。
4: 少爷，让我领弟兄去接应小姐。小姐现在一定是急需支援。
5: 好，
2: 你现在就带上一个大队，马上就去。
5: 是。
6: 慢着，
7: 杜司令现在不可轻举妄动啊！
8: 共军恐怕现在就在三家店附近活动，你这个时候到皇子这档去，不是让他们火坑里跳吗？
2: 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小姐身处险境而不顾吧？
4: 我要问一问皇子队长了，你有千里眼啊？你怎么就能看到你们家小姐身在何处，欲何险境了呢？
8: 我看不到，我想得到。
2: 糊涂，糊涂啊！
4: 我们带兵打仗，那是靠凭空想象、胡思乱想的吗？
8: 我。
2: 在没有得到杜子队长的具体情况之前，任何行动都是盲动、乱动。你这样做既救不了杜子队长，反而会损失我们更多的有生力量。
4: 你说该怎么办？处事不惊，静观其变。
8: 你是想看着我们家小姐死？
4: 混账话！
2: 杜子队长是党国的盟友，是我江某的朋友，我能看着他见死不救吗？
4: 我说黄子队长，你已经是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的少将子队长了，不是你家小姐的侍卫随从，一切都要以党国和自卫军的命运为己任。
8: 我他妈的己任就是救我妹，
4: 还有你，杜司令。
2: 任何事情，你都要站在司令和指挥官的角度想问题，不然的话，你就会失去这四千兄弟对你的信任，失去很多属下对你的期望，包括江某我对你的厚望啊。

0: 少爷，
1: 别说了。江司令说的对，咱们不能感情用事。下去。
0: 少爷，求求小姐。
1: 我叫你下去，下去。

0: 所心目中的司令。起来。
1: 是。
2: 你回去之后就应该立刻把指挥权夺回来，你把司令的职位让给了少爷，甚至连副司令的职位也不要了。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感情用事、意气用事，这不等于是把指挥权白白让给了江汉波吗？那老爷留下这四千兄弟的命运，小姐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掌控了。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小姐你不会看不到吧？
0: 我看得到。
2: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0: 在当时那种局面，你想让小姐怎么做啊？少爷已经近乎疯狂，如果小姐不做退让，将会是什么样的局面你不是不知道。
2: 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是当断不断必有其乱，你我小姐黄大哥莲花以及在场的兄弟要是一起出手，肯定能制服江汉波和少爷，起码也要让他知道司令的职位和自卫军的指挥权不是他外人说了算的。
0: 除非你杀了江汉波，否则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2: 杀了他又怎么样？
3: 四姐，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现在必须依靠江汉波的国军力量，我们才能控制住现在这个局面。对，四千兄弟对我忠心耿耿，可是说句实话，就凭战斗力来说，我们根本不是国军的对手。还有武器装备，
2: 那又怎么样？
3: 是不能怎么样，大不了跟共军拼个鱼死网破。可我们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最终目的是要为我义父报仇。我一生下来，我亲生父母就死了，要不是义父收留我并养育了我，早就是一堆黄土。共产党杀了我亲生父亲，这个仇我可能不报吗？可是如果要报仇，光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根本就不够。如果没有江汉波手里的几千国军，那共军早就拿我们开刀了。所以说，我必须跟江汉波牢牢地绑在一起，只要他不跟我撕破脸皮，只要他肯帮我为义父报仇出力，我大可不必为争权夺利跟他翻脸。
2: 那他要是想让小姐死呢？这一次我们无论成败，他都应该派人接应我们，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安的是什么心？小姐你不会看不透吧？
4: 属下完全是按照副司令的命令去做的，在黑水河这儿待了一晚上。
5: 没有遇到共军吗？
4: 当然没有，副司令怎么会把属下往共军的枪口上送呢？
5: 你这件事办得不错。
6: 杨副官，
4: 谢副司令。
6: 下去吧。
4: 是。谢副司令。
5: 你认为杜鹃现在如何呀？
7: 属下以为杜鹃她现在没被田正飞打死的话，恐怕已经在共军的包围之中，在劫难逃了吧。

0: 低的。
1: 杜鹃杜司令，我是田壮飞。
2: 隐蔽！
1: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希望你们迷途知返，放下武器。解放军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2: 妈的！小姐，我现在该怎么办？
3: 想让我放下武器，别做梦
1: 了。杜司令，与人民为敌，与解放军为敌，你们是没有前途的。只有放下武器，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国民党反动派是靠不住的，希望杜司令认清形势，为你手下的几千兄弟的生命着想，弃暗投明，回到人民的怀抱。否则，你们必将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殉葬品。
3: 看来这一次，我们真的杀不出去了。
2: 二位姐姐，
3: 你们没有必要陪着我死。
2: 小姐。

0: 小姐，你什么都别说了，我杨小刀生死跟你在一起，绝不会离开你半步。
1: 小姐，我一定跟你同生死，绝不苟活。
2: 好，我们就跟那王八蛋
1: 拼了！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小姐冲出去。
0: 对，
3: 姓田的，你他妈给我听着！想让你奶奶我放下武器，你做梦吧！放马过来，看看我们怎么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
1: 老娘要喝干你的血！
4: 他以为还挡了三头六臂吗？田连长，想命的吗？老子一定杀他个片甲不留。
5: 对，连长，这帮人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再说，他还以为咱虚张声势吓唬他呢。连长，下面你打吧。
6: 消灭他们并不难，但一旦杜鹃死了，他手下那几千兄弟就会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跑的。
4: 可是田连长，你看他们现在还不是一样都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吗？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消灭他的机会，那以后再想遇到就难了。
6: 你听我说，从他们失败到现在，建汉波没有派一个人来支援他们，这说明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个时候我们放他们过去，对于分化他们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要从大局出发，为将来考虑，放他们过去。
4: 金连长，你
6: 别争了，师长也是这个意思。
4: 郝排长，放心，放心他们。
7: 是。
0: 动静了呢？工具箱干什么？
1: 他不会是在等人们吧？难道他人手不够，没有把握杀了咱们？
0: 那我们还等什么？小姐，我们现在必须马上冲出去。
1: 好。
8: 兄弟们，听我命令，冲！一小队留下掩护，其他人冲出去。

0: 可惜啊。
1: 可惜是可惜，但是对剿匪大局来说是有意义的。

0: 休息，注意准备。
1: 红军刚才怎么没有开枪，
2: 而且也没有追上来啊？
1: 这个田壮飞又耍什么花招？他想干什么？
2: 依我看，他根本就不是兵力不足。
1: 什么意思？
2: 他是不想让我们死，起码是不想让小姐死。
3: 他是不想让我们与共产党为敌，就像当初和我义父谈判的一样。
2: 不错，他应该是这个目的。
3: 可是杀父之仇我不能不报，我的义父，我的亲生父亲，全都是共产党给杀死的。想让我放下武器，根本不可能。
1: 说的没错，
3: 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2: 所以小姐才每一战必定亲自参加。
3: 对，我一定要活剥了田壮飞的皮。
2: 可是。
0: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舌头被人割了？
3: 怎么了，四姐？有话要说。
2: 小姐，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要跟共产党血战到底，那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夺回指挥权，

0: 我至少不能放弃保安室室长的职位，这样才能和江汉波实力相当。以后绝不能再听少爷和江汉波的，并且每一次的作战计划，都得亲自参加部署和安排。否则再遇上今天这种情况，别说是报仇了，恐怕小姐连命都保不住。
1: 小姐，四妹说的有道理。就算你再不想和少爷伤了和气，但你不能不顾自己的性命。你就是这么想的？
2: 我所说的，全部都是肺腑之言。
1: 好，我答应你。 不过要办成这件事情，就不能跟我哥来硬的。还有，事先不能让江汉波知道这一切。
2: 小姐想私底下找少爷谈？
1: 只要跟他说明利害关系，我哥不会不听。
2: 如果能这样是最好了。
1: 小姐，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快走吧。
2: 好。
1: 小刀姐，告诉弟兄们，今天的事情。 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江汉波一定会起疑心，我跟我哥也解释不了。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今天我们没有碰到共军，明白吗？明白。小姐，请放心，
2: 我一定会跟属下交代清楚。好，走吧。
3: 这个战场上只有占领制高点，哎，才能抢得先机。哎呀，死蜈蚣啊，嘿嘿，你们完蛋了！说嘛呢？谁完蛋了？没看见吗？啊，没看见这张图吗？嘿嘿嘿，不管是土匪窝，还是你们国民党反动派。
4: 一个都好不了啊！三只眼呢，三只眼呢，你白长了三只眼睛啊！你看人分不出好赖出来，你呀，也就是撅着屁股看人，有眼无珠。哼，老子一定会让你现原形的。
5: 这帮臭小子不好带吧？啊，铁蛇来的。
3: 哎，师长，你说，小子。
4: 胆子不小，拿我的棍子啊！师长，我想死你了！我也想死你了啊！师长好，敬礼。
6: 怎么样？这次报了几个头？
4: 不计其数。好，师座。
6: 什么玩意儿？不是师长，师长是师长。
4: 哦，爷，你个老，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坐坐坐，来坐坐。
6: 小贝。
4: 这帮臭小子，坐。哎呀，看到你们，我真高兴啊！田中飞，为了你，我和政委可没少费唾沫星子。现在看到你们几个平安坐在这儿，我们俩这心啊，才放在肚子里边。不过也值了哈。 这仗干得漂亮！据统计啊，你们一共歼灭了国民党残余800余人，土匪3600余人。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帮臭小子，坐。
2: 哎呀，看到你们我真高兴啊。
3: 田正飞，为了你，我和政委可没少费唾沫星子。现在看到你们几个平安坐在这儿，我们俩这心啊，才放在肚子里边。不过也值了哈。这仗干得漂亮。据统计啊，你们一共歼灭了国民党残余800余人，土匪3600余人，包括常山冲的廖天霸，马头山的管鲍，还有黑松岭的哈武三股土匪，说明我们的第一次剿匪任务

0: 顺利完成。师长，师长，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要收拾金寨的江汉波和杜鹃恶意挽边区人民自卫队啊？
1: 这正是指挥部的意图。
2: 师长，
0: 马小乐吧。
2: 是我。
3: 师长，我们突击小分队下一步什么任务啊？
4: 你小子啊，你们队长都不着急，你敢瞎着急啊？不过打得好啊！
3: 谢师长，
1: 打得好啊！
5: 这一仗干得漂亮啊，老严干得也不错。
4: 咱们现在有请政委说话吧。
1: 没什么可说的，就一句话，师党委已经给你们请功了。
4: 小飞，
6: 师长，
4: 这次你辛苦了。
1: 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失误啊。哎，身体还好吧？
7: 政委，你看他这细皮嫩肉啊，敌人怎么可能折磨他呢？吃得好，睡得好，喝得也好啊，嘿，比我们强多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6: 他说的对，敌人除了对我看管得很严以外，真的没有折磨我。
7: 嘿嘿，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啊，这个家伙到现在连句谢谢都没跟我们说。
4: 你个赵宝胜啊，什么时候你给我当回俘虏啊？
6: 你就没把我当自己人？
7: 你什么意思啊？啊，
8: 刘参谋，
9: 杨秘书，
8: 田连长他们是不是回来了？啊，
9: 都回来了。就，
7: 我说师长，政委，这小子就是一白眼狼，你知道吗？我们当时
5: 你得了吧你。

0: 我都担心死了，我们正谈工作呢。杨秘书，费同志，杨秘书，你还活着，太好了！我一直以为你被他们杀死了。这些天我只要一闭眼，我就会看到他们向你开枪。
1: 你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躲开？为什么要保护我？你能抵得过他们吗？我都不知道你是死是活，
0: 我都担心死了。我没有事了，你看，你不用担心了。我能不担心吗？你都舍命救我两回了，我费若愚就是肝脑涂地，我也报答不了。
1: 说什么报答呀，费同志？我救你不是应该的吗？只怪我没有本事，没有杀了那帮坏蛋。
0: 你千万别这么说，你知道吗？
1: 你的勇敢胜过我费若愚千倍万倍，
2: 你是我这一生见过最英勇的女人，也是我最敬佩的人。费同志，您弄疼我了。哦，对不起。费大傻，你真傻加傻呀！啊，就你这还天才呢。
3: 该你傻的时候你不傻，不该你傻的时候，我看你挺聪明的呀！啊，装傻是不是？
2: 看不出来呀，人家杨秘书是来找老田的。
1: 三俊，
3: 本来就是嘛，这小子他老孔雀开屏，自作多情。
2: 你闭嘴好不好？
1: 费同志，我改天再来看你好吗？我今天真的是找田连镇有事情。嘿嘿嘿嘿嘿，哎。
3: 师长，政委，我能带走田连长吗？政委，嗯，他能把他带走吗？我看不行，我看也不行。
4: 师长，嗯，
3: 这该汇报的得汇报，啊，汇报完了啊，这个下面的任务该安排的得，也安排完了哈，那要不？ 就放他们两天假，啊，放他们两天假，
1: 谢谢师长。
5: 啊，这个是，哎呀，
3: 师长，我政委，我还有汇报。
1: 怎么了？
5: 是，师长都放你假，
3: 不是我还有事情要汇报，师长。
5: 师长已经放假了，
3: 去，我。

0: 走这么快干嘛呀？
1: 杨秘书，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0: 怎么了？
1: 你怎么能硬把我拉出来啊？
0: 我不是请示过首长了吗？而且首长也同意了。
1: 哪有这么请示的？这是部队，这是部队，你知道吗？
0: 真不能这样啊！
1: 做都做了，可是不行有什么用啊？
0: 真生气了。
1: 不是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也没有什么事，就是想你了。
1: 这事儿，
0: 我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1: 你可真行，你
0: 服了就好。走，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1: 哎呦，我的杨大秘书，现在不是吃饭时间，吃什么东西啊？
0: 我知道现在不是吃饭时间啊，可我知道你在外面除了吃红薯就没有别的吃的。想到你天天出生入死，一点营养品都没有，知道我有多心疼吗？
1: 你看我像缺营养的样子吗？
0: 等我看出来就晚了，傻瓜。走，一会儿就凉了。
1: 不不不，你听我说，你回去吧，我回去了。
0: 我可是专门为你准备了好几个小时啊。
1: 不是，我有事，我真有事，我回去了啊。我真有事。
0: 人家给你准备了好几个小时呢。
1: 我知道我有事，不是。
0: 我真生气了。
1: 好吧，我啥也不说了，看看杨秘书准备的什么。
0: 那走吧。哎，又怎么了？
1: 这样不行啊。
0: 怎么了？
1: 我是个军人，我现在穿着军装呢。松开。
0: 好好好，多正常的事儿都被你说的不正常，要不要我离你三步远啊？
1: 那倒不用啊。走走走吧。
0: 那走吧。
1: 走吧。
2: 我必须让你爱我，不管用什么手段。你再正经也是人，我就不信你能拒绝一个女人奉献给你的身体。
1: 哎呀，
0: 香吗？
1: 香，真香啊。
0: 那你快坐下，我去给你盛。
1: 哎呀，这老母鸡要是给伤员吃该多好啊。
0: 这么多伤员我哪顾得过来呀，100只差不多。你知道我买这只老母鸡多不容易啊。嗯，跑了附近好几个村子，好不容易在一个大娘家才买到。大娘说啥也不肯卖给我，最后我骗她说有一个重伤员必须用老母鸡，她这才肯卖给我呢。
1: 其实啊，还真有这样的重伤员。
0: 是啊，在我心里你就是那个重伤员。
1: 我怎么是？
0: 来，快吃，尝尝我做的好不好吃。怎么了？你不会不知道怎么吃了吧？
1: 不是。
0: 快吃呀。
1: 我
0: 让你吃只鸡都那么难。
1: 我觉得
0: 不许提伤病员，我又不是医生，那么多人我顾得过来吗？快吃。
1: 好，我不提不提。
0: 好，还要喝汤。
1: 好喝。杨秘书。嗯。你能答应我件事吗？
0: 什么事？吃完鸡肉再说。
1: 你要答应我，我马上就吃。
0: 你说吧。
1: 你看这样啊，我吃一个鸡腿。
0: 嗯。
1: 喝一碗汤。嗯，但是那个剩下的我想给三只眼他们带回去。
0: 田壮飞，
1: 杨秘书，你听我说啊，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也打心眼里感激你。可是你让我一个人吃，我真咽不下去。你不是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嘛。那三只眼他们跟我出生入死的，让我一个人吃，我觉得我臊得慌。我回去我见他们都抬不起头，真的。

0: 你要是答应我，我立马就吃。
1: 好，我答应你。
0: 真的？
1: 那你快吃吧。
0: 好，我吃。
1: 好吃吗？
0: 好饿。
1: 那你多吃点。
0: 呀，不是杨秘书，你也吃来。
1: 终于想起过来了。
0: 不是我一直想着呢，我一吃起来忘了。来，你吃一块。
1: 好了，我不吃，留给你的兄弟们吃吧。
0: 不是你好不容易做一次，你怎么得吃一块来？
1: 我真不吃。
0: 真不吃啊？
2: 那么啰嗦，你再吃一点。
0: 不吃了，不吃了。你不吃也好，而你们在后方比我们前线要强多了。哎，对你有什么小盆没有？我把它装过去。
1: 有，我去给你拿。
0: 好。同志们可以吃顿鸡了，这三只羊得美死了。
3: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那还是他顾念兄弟更多一些。一会儿就能知道了。
0: 哎，我来。
1: 啊，不用，你去洗洗手，然后盆里有水，架子上有肥皂。
0: 那麻烦你了，
1: 快去吧。
0: 对，杨秘书，你想的可真细啊。
1: 是吗？这个用包一下吗？
0: 不用不用，就这样就行。好，那我走了。
1: 你这么快就要走啊？
0: 不是，你趁热乎让他们赶紧吃啊。
1: 我还有件东西要送给你。
0: 还有什么东西啊？
1: 你等我一下，我去给你拿。
0: 哎，那很重要吗？
1: 对我来说它比什么都重要。
0: 那么重要的东西送给我合适吗？
1: 只有你配接受它。你进来拿吧，我给你准备好了。
0: 那个杨秘书，你还是拿出来吧。
1: 我不知道怎么拿好，你快进来吧。
0: 好吧。

0: 你把衣服穿好了。
1: 张飞，你怎么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对不起，我不能这么做。张飞，我是真的爱你的，张飞，我是真的很爱你。
0: 让我走吧。
1: 不要。
0: 对不起。对不起，杨秘书，我承认我对你有了好感，也是在想去了解你，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一路人，所以很抱歉。
1: 该抱歉的人是我，庄飞，我只是一时冲动，你原谅我吧。可是你也该明白，一个女人是真心想为自己所爱男人付出一切的。张飞，你要不能接受今天，你就忘了他好不好？再给我一个机会，张飞，你就答应我吧，原谅我好不好？张飞，张飞，

0: 哎，好看。
1: 我先看这个百合花吧，你那屋里多好看呀。
2: 喂，哎，你瞎呀？走路不长眼睛。
0: 眼？哎哎哎哎，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老田，老田，
3: 怎么了？
0: 对啊，队长。
4: 咋了？
3: 我问你咋了？
0: 哎，
3: 爹，撞鬼了，
0: 咋了？
4: 就算是吧。
3: 什么叫就算是啊？你得告诉我你怎么了呀？
4: 啊，没事了，都过去了。
3: 过什么？过哪儿去了？你这鬼！
4: 你个大鸭子嘴，能不能让我静一会儿？
5: 还行，没多大事。
0: 咋了？
5: 他是跟杨秘书一起离开师部的吧？
0: 是。
6: 少爷，这都两天了，小姐可没跟你说过一句话。
7: 不说正好，江汉波还没回来呢，我他妈跟他也说不清楚。
6: 少爷，可是小姐跟黄龙他们这几天可没闲着。
7: 他们干什么了？
6: 少爷，我看到那些中队长和大队长在小姐的院里出出进进呢。
7: 你他妈傻呀，都自家兄弟出出进进怎么了？
6: 少爷，你当司令都那么久了，他没来过你这儿吗？你想啊，他们平时跟小姐走的就很近，而且小姐又被少爷你赶下司令的宝座。
8: 少爷，小姐来了。
0: 小姐，
9: 我跟我哥有话说，你出去。
0: 是。
7: 哎呀，还知道来看我呀。

0: 我都快死在外面了，你这个当哥哥的就不知道先来看看妹妹啊？
1: 我知道你没事儿，看什么看？
0: 万一有事儿呢啊？那共军等在黑水河打我的伏击，要不是我先派人过去看，我可能真的就死在那儿了。
1: 不，你以为我不知道呢？那黑水河他就没有共军，你别跟人没事找事儿啊！那江副司令早就派孙快准去黑水河接应你了，当他得知你逃离了

0: 搬家店以后，就确定了黑水河没有共军才撤回来的。
1: 哥，
0: 你哥什么哥？我还没说你呢。你说你啊，不仅丢了我们要的人，还整整损失了60多个兄弟啊，60多个。我说过你什么吗？你临出发前我说过什么？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回来以后我找过你吗？我问过你吗？为什么呀？怎么说也是兄妹一场，我这当哥哥的我能说你什么呀？所以啊，你就别老挑我的是非了。
1: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啊？
0: 我又怎么糊涂了？
1: 我说的话你一句都不信，江汉波说的话你句句都信，你这不是糊涂是什么？
0: 江汉波是国军派过来帮助我们的，跟我们是一同抗共的。再说了，他是我的副司令，他说话我能不信吗？
1: 起来。
0: 哎，不是，干什么呀？这是
1: 去我那一趟。
0: 我去你那儿干什么呀？
1: 去你就知道了。
0: 哎，你别推我呀。
2: 少爷，
3: 少爷，少爷，
2: 你们想干什么？
1: 都是自家兄弟，紧张什么？来，大哥，请上座。
0: 怎么样？你们也不敢把老子怎么地？说吧，叫我来什么事儿？
1: 莲花，在，把他们两个带进来。
4: 是，小姐。
5: 小的见过司令。
1: 起来说话。
5: 是。
0: 哎，我在哪儿好像见过你啊。哎，你不是那个孙快嘴的报务兵吗？
5: 哎，正是小的。
0: 你什么意思啊？给他们弄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他们有话要跟司令说。
5: 司令，小的要揭发孙快嘴。
0: 揭发他？他不是你们的连长吗？
5: 是啊，司令。孙快嘴他不顾杜司令，杜支队长的死活，拒绝执行接应杜支队长，意图害死杜支队长，所以小的要揭发孙快嘴。
0: 什么？他想害死我妹的？我告诉你啊，这件事你要是跟我胡说八道，小心我要你脑袋。
5: 司令，小的不敢呀，小的要是有半句谎话，司令就是把小的大卸八块，小的也心甘情愿。
0: 那行，你说吧。他到底想怎么害死我妹妹？
5: 是司令，那天孙快嘴在离黑水河还有20里地的地方，他就停了下来。
6: 支队长，小姐那会儿进不去啊。
7: 进不去啊？
6: 莲花守在院里，我说有事情向司令禀报，他说小姐正和司令商量要事，任何人都不许打扰，硬是把我给挡了回来。
7: 好了，你安排个人到小姐院外守着，有什么情况叫她马上向我汇报。
6: 是。
7: 这个江副司令怎么还不回来啊？
0: 你是说他知道黑水河有共军？
5: 孙快水带领弟兄们在树林里睡大觉，太阳还老高的时候就让弟兄们返回了金寨。当时小的还多嘴问了一句，说咱们不等杜支队长，可是他却说，
0: 却他妈说什么？快说！
5: 他说那娘们的死活关咱们屁事儿，保存国军实力才是要紧之事。
0: 这个孙快嘴他们狗娘养的，他人呢？他人呢？不，你们都傻呀你！快去把孙快嘴给我带过来。
1: 大哥，别激动，孙快嘴现在跟着江汉波去打帽山了。
0: 那他们等他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回来你也不能收拾他，
0: 妹子，他是想害死你。
1: 所以这样，我们才应该从长计议。哎呀，你们两个跟我出来。
8: 是。二位留步，
1: 换蚊子。这是我小小心意，拿着。
9: 谢谢司令，谢谢司令。
1: 这样，快起来。应该感谢的。

0: 此人是我，拿着钱，马上离开金寨，走得越远越好。
1: 是，司令。
2: 司令，
0: 回家好好过日子。走吧。
1: 那我们走了，司令。

0: 小姐告发了什么秘密？这小子可说不好。你带几个兄弟把那两个杂碎给我抓回来扣下，等江副司令回来以后，交给他处理吧。
1: 是。
0: 我的大少爷，你千万别退缩啊！要再让杜鹃抓在手里，咱可永无出头之日啊！
1: 既然这里都是我们自家人，哥，我问你一句话，请你如实回答我。你刚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哥如实回答你。
2: 好，那我问，你觉得抓权当司令重要，还是觉得我们兄妹还有义兄的感情重要？

0: 没关系，怎么想的怎么说，我不会介意。
1: 在乎你我，还有兄弟们之间的这份情谊，你也知道。咱爹死了以后，我什么都没了，都是你一个人说的算呢。他们谁肯听我的呀？大哥，你听我的吗？三妹，你听过我的吗？
2: 还有你花蚊子，你他妈不盯死我就不错了。
1: 少爷，我们兄妹把少爷当主子看，只要少爷能凡事为四千兄弟着想，我们任凭曲遣，绝不敢有丝毫违拗。
0: 少爷，大哥说的对，我们都是这样想的。
1: 说的真好听啊！那我当这个司令。 我抢这批军火就不是为了这四千多个兄弟着想吗？啊！你们听过我的吗？妹子，还有你，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意见呢？
0: 大哥，
1: 别说了，我知道我无能，啊！但是你忘了吧，你们都忘了吧，我是杜家唯一的血脉。 我当这个司令，他怎么就不行了呢？只要你们肯听我的，跟我好好干，你说我能不注重兄弟们之间的这份情谊吗？不仅不会，还会重用。跟你们同甘苦、共患难、出生入死，怎么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就不明白呢？哥。
3: 我相信你说的都是正话。我是杜家唯一的血脉，我当这个司令，他怎么就不行了呢？只要你们肯听我的，跟我好好干，你说我能不注重兄弟们之间的这份情谊吗？不仅不会，还会重用。
0: 跟你们同甘苦、共患难、出生入死，怎么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就不明白呢？哥，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
1: 属下也相信，
0: 属下相信，小道也相信。
1: 啊，这样不就行了吗？
0: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又怎么不简单了？
0: 大哥，你别忘了，现在在这里不只是我们保安师一家。
4: 还有国君，国君的江汉波，
0: 那又怎么了？我他妈是司令，他得听我的呢。
4: 可是少爷，您呐是宅心仁厚，可那江汉波不男不女，还阴险狡诈，你可不是他的对手。
1: 你他妈就直接说我傻，说无能，不就完了吗？
0: 属下可不敢。现在不是说谁无不无能的问题，说实话。 要说装模作样、阴险狡诈、陷害人，咱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江汉波的对手。
1: 只要你们能帮我，那江汉波他有10000个心眼儿。

0: 我问你，这回我去三家店，你是不是知道我在回来路上会遭到共军的伏击？
1: 我当然知道了，是我派他们叫去过去支援你的。
0: 那江汉波为什么没听你的？
1: 他们敢不听？那孙快准不是他派过去的？
0: 那结果呢？
1: 后来那是因为孙大准他临阵脱逃，贪生怕死。
0: 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如果江汉波不发话，孙快嘴敢吗？
2: 少爷，
3: 这姓江的就是个卑鄙小人，咱不能不防啊。
1: 这江汉波，他不应该呀。你说他跟我们是一起反共的呀，而且他是我们的盟友。你说他这么做，他目的何在呀？
4: 那不是明摆着的吗？害死小姐，独揽大权呗。
1: 你放屁！我他妈是司令。再说了，是他拥戴我当了这个司令。
0: 可说到底，说的算的还是江汉波。别的我们不说，就单拿他想置我死地这件事来说，他把你放在眼里。
1: 那行，那你们说来说去啊，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件事儿就是江汉波指使那孙快嘴干的？
4: 哼，那个孙快嘴算个什么东西？我就算给他一个凶心豹子胆，他也不敢置我们小姐于死地。
3: 是啊，少爷，您清醒点吧。如果没有那个江汉波在背后撑腰，别说是孙快嘴了，就是他旁边的梁副官，也不敢擅作主张了。
4: 他手下个团长、营长，也没有一个敢的。
1: 那你说，江汉波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害死我妹妹，他有什么好处吗？
0: 没有我，他就可以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哥，别嫌我说话难听，其实你这个司令，就是个傀儡。江汉波之所以拥戴你，那是因为他心里太清楚，只要有我们姓杜的人坐在司令这个位置上，我们四千兄弟就不可能分道扬镳，他就可以把我们四千兄弟牢牢地攥在手心里。你好好想想，我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
5: 哎，江副司令，你可回来了，
6: 我们家少爷他。
7: 我已经听红子子说了，
5: 那你赶紧拿个主意吧。
7: 孙快嘴现在人呢？
8: 在他连部呢。
7: 这里的情况他不知道吧？
5: 不知道。
7: 跟我走。
1: 这江汉波这王八蛋啊，他他妈敢对我不仁，那老子对你不义。妹子，等他从大帽山回来啊，咱们就杀了他。
0: 不行，这个江汉波现在我们还不能杀，我们需要他的人马。
8: 找个地方埋了他们。
9: 是。
0: 我们先制住孙快嘴，等江汉波回来，让他们两个当面对质。
1: 对完质以后呢？你能治了那个江汉波的罪吗？
0: 我治不了他的罪。
1: 那你对峙有屁用啊？
0: 至少让他明白，跟我们少来这些阴谋诡计。要想合作，那就得老老实实、诚心实意的。
10: 司令，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输的。我对你一直是忠心耿耿，你放心，交代点事，我绝对不会输的，司令。哎，司令，司令，司令，我绝对不会输的，司令，司令，司令，这都是你的事啊，司令。
1: 哎，那要是江汉波他悔过了呢？
0: 他不可能悔过，不过这次可以让他收敛收敛。
1: 以后啊，我得多小心他点儿了。
0: 哥，我还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儿。
1: 说。你看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嘛。
0: 江汉波回来以后，我要你跟他说，这个司令你不当了。
1: 什么？

0: 告诉他这个司令你不当。
1: 你再跟我说一遍。
0: 哥，你别激动。
1: 别他妈给我来这套。
0: 哥，你听我说，你就暂时受一下委屈。等我替爹报了仇，杀了田壮飞，等我把共军赶出大别山，司令一职马上还给你，包括保安室室长一职。我跟你发誓，此言一出，绝无戏言。

0: 报告，傅司令，他们不会再胡说八道了。
1: 那尸体呢？
2: 支队长，请放心，一点痕迹都没有。
3: 少爷，请以大局为重。
4: 少爷，只有小姐才能与江汉波抗衡。如若小姐遭到江汉波的暗算，那少爷的性命恐怕也不保了。少爷，请你三思。大哥，我对官职不感兴趣，多则半年，少则三个月，我一定让你回位，并且全力辅佐你成就一番事业。请你答应我。
1: 少爷，哎，你们这。
4: 哎呀，哥！行了行了，我答应你，继续做你的副司令。不过说好了啊，你要说话算数。
3: 谢谢哥，我若食言，天人共诛。
4: 那就这么定了，最多半年，不能超过这期限。
3: 一言为定。
5: 谢少爷，
6: 哎呀，还谢什么呀？这是干什么呀？这都是啊，都自家兄弟。你说，哎，那个，现在唱的那个江汉波没回来，把他姓孙的赶紧把他问话呀。
4: 是。
5: 少爷、小姐，江汉波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6: 属下不清楚。
5: 那你怎么知道他回来了？
6: 巴兰就在外面，说是来给江汉波传话，让少爷和小姐去议事厅议事。
5: 哎，这不正好吗？咱们兵分两路啊！你们去抓那松快嘴，妹子，我们去议事厅。
6: 这就去。
5: 不必了。这又怎么了？不是你说的吗？让那松快嘴跟那江汉波对峙吗？
6: 恐怕这松快嘴啊，早就被江汉波灭了口了。
5: 什么？
6: 这点我忽略了，我没料到这一点。
5: 这个姓江的果然是毒蛇蝎，这那怎么办呢？现在？
3: 实在不行，就当这一切没发生过。难道孙快贼手下提供的证词还不够吗？就算孙快贼活着回来，我们顶多是治他的罪。更何况现在，好了，不说了，咱们现在就到议事厅会会江汉波，走吧。
6: 回来啊！哎呀，真是老天有眼啊！真是紫薇军之福啊，当国之福啊！江副司令，太有理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3: 你是太高兴了，你恐怕已经忘了我已经不是司令了。司令在这儿。 我只是一个支队长，不，司令哪怕是一个班长，哪怕只是一个小队长，在江某的心里，你永远是司令。<笑>是吗？
6: 当然了。
3: 江某不比言不由衷嘛。啊，
6: 当然，林兄也是可以当这个司令的。 但是论能力、论才干，就远远不及你了。杜司令，江某没有要拆台的意思。哎呀，你们兄妹俩谁当这个司令，都是江某的顶头上司，江某一定会一视同仁，认真辅佐，坚决服从。

0: 坚决不从。
1: 那好，那我还就告诉你了，今天这个司令我还真就不当了。
2: 杜司令，这可不是儿戏，军中无戏言啊。
1: 我他妈又不是唱戏的，我跟你说什么戏言？我已经把这个司令的位置让给我妹知道了。
3: 多谢大哥。
1: 不用客气，我继续当我的副司令，从现在开始管他叫司令。
2: 哎呀，念祖兄，你终于想通了。
1: 我当然想通了，我吧他就是个享清福的命，而且说前几天我妹刚遭到共军的暗算，我这当司令的这也太无能了，我要负起这责任。这叫什么来着？引处辞职。
2: 引处？
1: 嗯，
4: 引咎。
1: 我他妈管他叫什么呢，反正就是不干了。
2: 这是真的？
3: 是真的。
4: 以后就不劳烦江副司令在心里把我当司令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司令。
2: 好，好的很啊。哎呀，这本来就是两位的家务事，江某也不必说三道四的。今天念祖兄能够主动的把司令的宝座还给了副司令，这种高风亮节的精神令江某佩服啊。而如今司令在这明哲守规，也是令江某欣慰呀。念祖兄，江某今天要给你敬礼。
1: 哎，江副司令，那如果说我把这司令的位置让给你坐，你说他还不得给我磕几个响头啊？

0: 哎呀，严叔兄，你真是太会开玩笑了。不要说江某没有这个本事，江某就是有这个本事，我也不敢拿屁股往火堆上烤啊。
1: 咱们进去说。
2: 司令高兴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讲。司令，我还有正事要讲。
0: 恐怕司令也已经知道，苍山从黑松林、马头山的友军都被共军撤掉了。
1: 这些都是我回来以后才知道的。江副司令这次下山不就是为了加强防御去了？
2: 是的，是的，是的。不过江某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从黑风岭逃下来的败兵，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黑水河一带早就被共军封锁了，所以江某立刻就意识到孙快嘴说的那些话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1: 我听我哥哥讲，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3: 要不是我妹的机警，早就葬身在黑水河里了。
2: 所以啊，我一回来就立刻抓住了孙快嘴，我就审问他，我问他为何要如此的谎报军情。
1: 那江副司令弄清楚了吗？
2: 弄清楚了。孙快嘴他供认是他自己害怕遇到共军，所以就没有去黑水河接应司令，他躲到那个山沟沟里睡了一夜。当然了，他如果能在司令返回遇到共军伏击时前去救援，能够在共军的背后打他一个措手不及，那么